他决定要获得野夫区长的赏识，不被怀疑地进入存荣医院，而突破口就在保安处科长李世武的身上。

0: 李长官，李长官，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呀？是不是有什么伺候不周的地方啊？
1: 有个特别重要的聚会，不能迟到啊。对了，今天这大烟特别给劲，你小子是不是平常没给我上好货啊？哎呦，这个你可冤枉我，我哪敢呢？啊，八成啊是这批大烟的制作方法上有所改动。
0: 恰好啊，就对了您的口味了，是不是？以后就按这种给我上，听见没？
1: 得嘞，放心吧。

0: 找金花托有急事儿，你快点。
1: 那边呢？
0: 金花托要死了。
2: 好端端人坐着呢，没死。
0: 哎，我说的不是你要死了，是我那儿有人要死了，有人中风了。
2: 哎，李大姐，你紧张什么呀？
0: 哎呀，是那个保安处的李世武科长，人命关天的，你快跟我走一趟吧。
2: 他不保安，大白天的就耍起来了。
0: 没时间啰嗦了，快走吧。
2: 哎，
0: 走吧走吧。
1: 哎哎，你慢着点儿。

0: 金先生，我知道您的价格是一个，我准备了俩。
1: 这可不成啊，两个不够啊。啊，
0: 那
1: 像他得一条黄鱼儿才行。
0: 金大夫，我的金华托，你让我上哪儿找那么多金子去啊？
1: 爱治不治啊。
2: 金深水知道一双阴鸷的眼睛正盯着他，这是他的一个计策，是对野夫区长的一次试探，这关系着他的复仇计划的成败。
1: 来吧，让他头低脚高垫下。精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中国传统艺术。过奖了，告辞。等一下，早就久仰金先生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知道金先生是否愿意到存仁医院工作。我这个人闲云野鹤惯了，去医院不合适
0: 哦。叶副区长，金大夫他自己是有医馆的，可是他从来不坐堂，就是在我们樱桃阁烟馆西院随手替大家诊治，这桃花镇人人都知道的。
1: 萨库拉，存荣医院在整个华东地区都位列三甲，可不是什么人想进都能进得去的，请你考虑。哎呀，太抱歉了，我这烟瘾又上来了，那半锅还没抽完，我先告辞了，回见。松啊，
3: 啊，
1: 今天我想一个人安静一点。
3: 哦，那好吧，我在外边，你有什么事儿叫我。
1: 好。
3: 金先生，有人找你。
1: 哟，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0: 金先生，从您的行为上看，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好人。我想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为日本人做事。
1: 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2: 你对金神水这个人怎么看？
3: 医术高超，但私生活方面颇不检点，大烟、女色，没一样不好的。
2: 其他方面呢？北京干净吗？我总觉得今天的事情太过巧合，你们恰好去樱桃阁，李世武恰好生病，金神水恰好在隔壁的烟馆，这所有的一切好像是针对我们的一场表演呢。
3: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么多恰好反而说明了这是一个低概率的事件。如果金深水真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4: 月亮小阳光好美。
5: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7: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

0: 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量是名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坚决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量是名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及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量是名。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魔术，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

0: 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1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

0: 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哎，早上好。哎，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
1: 海鲜阳光真好，天气真不错。
2: 想知道呢？
0: 真的不知道吗？
3: 问导游吧，
0: 问一下老师说。
4: 啊！别拉了，别拉了！啊，你让我再睡会儿吧。这几天我都跟你在村子里跑了好几圈了。哦，小星星，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要有始有终。我的视频素材还没拍够呢，你这个助理怎么能撂挑子呢？快走。哥，我不是摄影助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下江村村民。
0: 哎，这是啥呀？
2: 这个角度不错，
0: 挺好看。来这边，来这边，太假了。
5: 哎，各位，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一间特别的民宿。
6: 你们好，老支书好。Hello， 欢迎来到下江村。
4: 各位，前方出现野生的漂亮小姐姐，而且她好像还是村里的大佬。
5: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参观的特别民宿的女主人，民宿协会的秘书长，景区管理公司经理，下江村村委会的江委员。江委员也是较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如今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下江村来创业了。
6: 老支书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5: 这是下江村的第一家精品民宿，具体的情况还是请江委员来介绍吧。
6: 谢谢啊。我刚回下江村的时候呢，村子里已有了十几二十家民宿或农家乐。为了进行错位发展，我就想要办一家精品民宿。办民宿嘛，要有情怀，要向客人之所想，所以我们的民宿会为来这里的客人定制一些独特的体验项目，采茶叶、挖红薯、打麻糍。

0: 磨豆浆、包粽子等等等等。
1: 江委员，你这民宿设计得很有品味啊，有请设计师来设计吗？
0: 哦，我是学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1: 那你开民宿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呢？
0: 我以前是在杭州工作，几年前辞职回来办民宿的。
1: 你为什么要放弃在杭州发展而回下江村呢？
0: 因为现在的下江村比城里好啊。以前在村里发展没有奔头，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当初都是逃离农村，逃离家乡的。现在村子发展得好了，环境比城里还舒适，我们自然愿意回家乡来创业了。
2: 下江村未来要想发展得更好，就需要有更多像江委员这样有见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回来。
1: 江委员，最后能不能和我一起合个影啊？
0: 可以啊。
1: 来这边看啊！来这边，来这边！哎，快点！哎，不是，哎，快点！

0: 话语那家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呢？啊啊！
1: 哎，小画到底是想找什么样的美食啊？
0: 找美食？
1: 是啊，昨天他就跟我说想要发掘下乡的美食，我这才带他去竹海家吃饭，因为我知道竹海的厨艺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没想到那些饭菜完全打动不了小画。专业做美食节目的人果真不一样啊。
2: 几年前，新的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时，村里的民宿因为无序扩张，遇到了客源不足的发展瓶颈。于是新书记另辟蹊径，通过学习杭州西湖管理部门的经验，用县里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政策，批给了下乡村一系列优惠政策。
0: 江委员，都有啥优惠政策？我拍下来，说不定能吸引我的粉丝们来下乡玩呢。
2: 好啊，那就要多谢你给我们打广告了。优惠政策有很多，比如特定旅游团队入住下江村，均可减免一半的千岛湖大景区门票。
0: 啊，半价打折，真是世上最美的字眼了。
2: 另外，在新书记的努力下，黄山至千岛湖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加上了下江村这个旅游点，也为下江村的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1: 新书记还决定趁红色旅游火热的市场机会，依托下江村作为六任省委书记联系点的资源优势，大力进行培训产业的开发，以党建为核心，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配备不同的课时内容。
2: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老支书他们那样的铺路人，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自信地对别人大声说，我是下江人，我为下江代言。
0: 哦，你在看什么呢？话语哥又惹到你了。我只是奇怪，下江村的美食那么多，为什么他却一直视若无睹，还到处瞎找？
2: 各位，师承酒坊原在遂安，已传承千年。当年建新安江水电站时，前来下江。

0: 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偷窥我，不会是为了昨晚的事想伺机报复我吧？
1: 喂，话语，你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还有，你说谁偷窥啊？
0: 好吧，只不过你现在确实可以尽情地嘲笑我了。我这次根本没找到合适的美食素材，很可能连个视频都拍不出来了。
1: 啊，话语，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美食可以拍？别的不说，江爷爷做的菜不好吃吗？
0: 李想，你觉得江委员的民宿为什么能成功？
1: 啊，为什么？
0: 不是因为其他下江村的民宿不好，而是因为江委员他选择错位发展，选择做精品民宿。我的美食视频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江爷爷做的菜算不上美食，而是普通的美食还不够。我必须要找到有特色、有话题性的美食，我的美食视频才有人看。
1: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那么拼命地找美食。不过你也没必要那么苛刻啦，偶尔有一期视频的美食没那么出众也没事吧。
0: 不，这就是我跟你不同的地方。发展到我这个规模的 UP 主，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做好每一个视频，否则我的人气就很可能下滑，而我有一整个团队要养活，我经不起那样的失败。所以我昨晚说我羡慕你，是气话，却也是实话。
1: 话语哥做人可真累啊，难怪他昨晚那个样子。小星星啊，大人就是要扛着很多压力，有很多烦恼的。那你怎么活得没心没？闭嘴！
2: 哎，来来来，都跟着我往这里。
1: 要不我们帮帮话语哥吧，江红星小朋友，我只是个30,000粉的小 UP 主，你只是个读小学的小朋友，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个300,000粉的 UP 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3: 来下乡村的游客还真多啊。
2: 是啊，自从2001年省委书记第一次来下江，到如今已经20年了，下江村实现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的不断升级，现在培训、民宿产业也已形成了规模。几年前省委书记来下江调研时提出的跳出下江、发展下江战略，突破了下江村发展的容量和空间瓶颈，为下江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 跳出下江是要去发展周边的村子吗？
4: 没错，这样的战略不仅拓展了下江村的发展空间，还让下江村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将10平方公里的下江村扩大到了340平方公里的大下江，一个更美好的下江发展蓝图正在展开呢。
5: 340平方公里的大下江。
4: 没错，为了号召下江和周边地区在乡村振兴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全面打造大下江区域联合体。2019年3月的时候，下江村和周边地区13个乡村振兴发展产业项目已经集体亮相了。
1: 你们村以后可不得了了，
6: 那可不。
4: 这些项目里有文化旅游，有精品农业，有文化创意，都分布在大下江乡村振兴发展区域内。大下江的发展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老支书，我还有事儿，就先去服务中心了。
2: 快去吧。
1: 感觉这位姐姐比道爷爷您还厉害。
2: 当然了，后生可畏，你们年轻人才是下江的未来呀。
1: 偶像啊，我也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7: 抱歉啊小伙子，你再问问别家吧。啊，
0: 没事，多谢了老板。
7: 这条街上好吃的多着呢，您都问问呗。

0: 来那家伙还是没有收获。小星星，跟我来。
1: 小李，你居然不上去凑个热闹，这不像你呀、啊！啊，
0: 老支书，你知道下江村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1: 哦，小李，怎么你也要和小画一样拍美食嘛？
2: 大爷爷，他是在帮话语哥问你，
0: 这不是帮，我是要让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知道，我能找到他找不到的素材。
1: 哈哈哈。可是我已经带小画去尝了新牙子爷爷的手艺了，他的厨艺在我们村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
0: 老支书，咱们要换个思路，我们要找的是有特色、有话题性的美食。
1: 这样啊，我想想啊，这里啊是我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大家随意游览呢。对了，那边还有我们下江的各色特产
3: 啊。

0: 好多生态食品啊。老师说，这么多东西摆在这儿没人看，摊主就不怕有人拿走不付钱吗？
1: 嗯，当然不怕了，这样的摊位已经有好几年了，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0: 当初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1: 那时候村里的旅游培训还不像现在这样红火，是村里的干部帮摊主出了这么个主意，却城里人摆一个无人的售货摊，把商品都称好散装，明码标价放在那里，旁边再放上个收费的二维码，摊主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0: 啊，大家一直这么自觉吗？
1: 哪里，以前村民有个乱丢垃圾的坏习惯，村里到处都能看到被丢弃的垃圾，既不美观更不卫生，还影响了农家乐的生意，党员干部就带头划片承包，天天清扫垃圾。
0: 那一定非常辛苦吧？
1: 哎，再辛苦也得干，
0: 下乡人的道德风尚就是这些好习惯不断滋养出来的。
1: 各位，我的导游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自由时间里希望大家在下乡村能玩得开心，我就先告辞了。
0: 哎，终究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美食。
2: 喂，花鱼，
0: 怎么找我有事吗？
2: 是啊，我要拍一下这间民宿，你和小星星一起帮我呗。
0: 李小姐，我自己的拍摄计划都流产了，你还要我帮你拍视频？
2: 对啊，就因为你自己的计划黄了，所以你又有技术又有时间，我不该找你帮忙吗？
0: 你行吧，相逢一场也是缘分，我就帮你一把吧，你说怎么个拍法？
2: 跟我们来。

0: 说说，不继续拍摄吗？
1: 人是铁，饭是钢，这都快饭点了，先吃点东西再干活嘛。
0: 那好吧。
2: 请慢用。
0: 好香啊，这是什么料理？
1: 没见过了吧，这叫米羹，是下江村的一种独特美食。不仅是下江的独特美食，它还有着悠久的历史。
0: 哦，米羹还有过去的故事？
1: 当然有了，小伙子，传说在很久以前，因为自然灾害，百姓们食不果腹，后来有人

0: 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各家米缸里仅剩的一点碎米都收集起来，碾磨成浆以后，再加上各种野菜，煮成了可以充饥的米羹。许多人就是靠着这种米羹才最终熬过了灾荒。因此从那之后，米羹在百姓的心中就成了吉祥与和谐的象征。
1: 这个米羹完美的符合了我想要拍摄的美食该有的条件。难道你们两个根本不是要我帮忙拍视频，而是要把这个米羹介绍给我？
0: 没错，这个米羹是李想姐姐和我特地从大爷爷那里打听来的。
2: 小星星，你要不要这么实诚啊？
0: 话语，你别误会啊，本小姐只是要让你见识下我的拍摄素材搜寻能力，给你个机会膜拜我。
2: 哼哼哼，
1: 谢谢你们。
0: 谢什么谢，真矫情。
1: 李想，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合作，用我们俩拍的素材合力去剪辑出一个视频。就像你说的，我的视频有些过于模式化了，如果能加上你的不拘一格，或许真的能做出一期很不错的视频。
0: 很好，话语哥，我们一起干大事儿。
2: 小星星，你是助理，我才是当家的。不过
3: 我接受你的提议。
1: 太好了，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出一期精彩的视频，一期不局限于美食，不局限于美景，而是将下江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的视频。
3: 到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在下江村的建党百年文艺汇演上播放我们的视频。
0: 视频的策划得由我来写，毕竟你自己也说了你的视频模式化了。
1: 没问题，剪辑后期方面交给我，我这边有成熟的团队。
0: 我呢？我负责什么？
2: 小星星，你就作为视频里的吉祥物吧。
0: 我不要。

0: 好累啊，拍完了吧，可以回家休息了吧。
1: 辛苦啦，小星星。不过我还想再拍点东西，你再陪姐姐一会儿呗。
0: 还拍啊？天都黑了，还有啥可拍的？
1: 我也不知道，只是明天就要走了，总觉得想再多拍点什么。
0: 你明天就要走了？
1: 怎么舍不得姐姐我啊？
0: 才没有。
1: 这里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刚到下江村的时候，我觉得这里不过是个偏僻的小村庄，可现在我却已经完全被它迷住了。
0: 虽然每年寒暑假我总会跟着爸爸过来看望爷爷，但这么认真的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总感觉心里有一种
1: 自豪感。
0: 对对，自豪感。
1: 是啊，这确实是个有着很多了不起的故事、了不起的人的村子，有这样的家乡是该感到自豪，所以总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地方，总想再拍点什么。
0: 李想，姐姐，那就去拍一下夜色下的街景吧。咱们村一到晚上，街上就会亮起各种各样的灯，可好看了。
1: 乡村夜景啊，听上去不错，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老支书，那我走了。
2: 好，一路顺风呢。
1: 华鱼，你怎么这么多行李啊？
3: 我可不会空手回去的。这些都是在下江村买的特产，都是非常不错的原生态食材。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买点当地美食回去是自然的。
0: 李小姐，

0: 快快快，排练了排练了啊。
1: 怎么啦小星星，跑得这么急啊？
2: 这几天跟你一起拍下江，我觉得很开心。
1: 那就好，是不是从姐姐这儿学的很多东西啊？
2: 算是吧。丽香姐，你还会来下江村吗？
1: 会啊，到时候就要你来做我的导游喽。
2: 好，一言为定。
1: 那以后再见啦，小星星。
2: 再见，丽香姐。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唐劲飞，狗跳，来喝咖啡。
1: 多谢钱总。
0: 老沈，你也是劳苦功高啊。
1: 多谢。
0: 居然给公司找来了这么两位卧龙凤雏，你是不是？ 想气死我呀！公司给了他俩好几个账号，旅游的、探店的、游戏的，结果叫到他俩手里都在上面弹琴唱歌，唱一个黄一个。你俩是不用唱的就不会说话吗？老沈，要不是知道这是你外甥和你外甥的朋友。
2: 我都怀疑他们是敌对公司派来的间谍。钱总，我和狗跳就是想做音乐。哎呀，公司没计划做音乐领域的账号，两位高人另寻高就吧。你来干嘛？当场卖艺啊？钱总，那就让我和狗跳来做公司第一个音乐账号吧。嗯。 如果让我们做音乐短视频，我们有信心做好。请您听一下我们最近创作的歌曲，如果您觉得不错，就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狗子，来吧。嗯。

0: 先走，这能算工伤不？
1: 滚！
2: 还 show time， 最后的机会让你受没了。
0: 哎，感觉和网上爆火、签约公司、办演唱会的目标又远了一点点。
2: 你确定只是一点点？
3: 季飞，好消息啊，季飞，公司有个主播突然跳槽了，导致一个新项目没了主播。钱总好像很看重这事儿，不想招不清楚底细的人来做。
2: 啊，老舅，难道钱总打算把这个机会给我和狗子？
3: 没错，你俩业绩这么差，收入那么低，还能在公司坚持半年，不说别的，忠诚度没问题，所以钱总决定让你俩试试。
2: 老舅，那这个新项目是做音乐短视频吗？
4: 这个嘛，有那么一丢丢，偏差。
5: 按照钱总的交代，两位将以钱总的一位至亲为主角拍摄短视频，让他成为形象正面的网红。期限就是钱总去国外出差的这两个月。
3: 听到没？至亲呐，跟人家搞好关系，以后要转做音乐，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2: 金秘书，这个成为网红有什么标准吗？
5: 标准就是，钱总觉得成了，就是成了。期间，公司不会给二位提供任何支持。相应的，如果两位能完成任务，之后公司将倾斜大量资源给二位，视频的内容题材也可由二位决定。出于对钱总至亲安全的考虑，两位需要不定时向公司汇报所在位置，

0: 哇！这位就是要拍摄的主角。钱总的爱宠，二牛先生。
1: 其实现在很流行萌宠，钱总给咱的任务难度不大，等事情办成，我们就可以专心搞音乐了。
2: 是啊，也只能曲线救国了。哎，你小心点，这鸡金贵着呢。
1: 放心吧，来，先拍个二牛飞翔的镜头。牛哥，准备起飞。
2: 别二了，快追啊。喂，停下，
3: 你车上有偷渡的是吗？
4: 完了，钱总的宝贝。

0: 大夏江，
1: 在淳安。走，去开车，咱们去大夏江。
0: 阿飞，咱这是到了什么神仙地方啊？这里太美了。
1: 喂，我说你能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哦，
2: 怎么样，是不是跟仙境一样？
1: 确实美。
0: 阿飞，快看，
1: 终于追上你了，别想跑。怎么不动了？
0: 哎呦，

0: 发得太匆忙，我忘记充电了。啊！
1: 喂，保险公司吗？我的车没电了，在千岛湖。

0: 车子没电了。
1: 嗯啊。
0: 前面几百米有充电桩。
2: 哦，这种地方居然有充电桩？
0: 很奇怪吗？千岛湖环线有34个充电桩。
1: 他这么好心帮我们，
3: 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
2: 别自作多情了，我把着方向盘，你推下车。
4: 为什么是我推啊？
2: 啊！原来这么近啊！
1: 农创客。
5: 这儿就是大夏江。
2: 我查了一下，大夏江包括几十个村镇，占地340多平方公里。
3: 啊，大海捞鸡啊！
2: 天色不早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5: 嗯。哎，这家看着环境不错啊，名字也不错啊。
3: 七社。
2: 是七社。
6: 大家

0: 两位，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看你们的电子探单哦。
1: 电什么单？
0: 啊，这上面写的是两位住宿期间房间的能耗，根据能耗的排名，能耗低的客人还能享受客房升级、景点优惠等服务。
2: 哎呀，没想到一间民宿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啊！哇、哦，好热闹啊！哎，阿飞，快看，这路灯还有屏幕哎。
3: 得给地里浇点水了，我操作一下。
4: 狗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村子有点前卫啊，到处都是高科技。
5: 其实咱们这边的农村呢，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前卫的不光只有下江村。两位是来下江村玩的游客吗？
4: 大爷，其实我们是在找东西。
5: 这不是文三养鸡场的车吗？
2: 文三
4: 养鸡场？

0: 如果金深水真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不会把成功寄托在这种运气上的。而且，大烟馆和樱桃阁的确是他经常去的地方。
1: 既然如此，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加入春荣医院。此人近日展示的忠义造诣，对我们医院极其重要。

0: 我叫金深水，是静一生吗？您听说过我？好色，好烟，好金条，金簪好医生，我当然听说过。没想到您知道我的荒唐事儿还不少，见笑了。十年一绝，扬州梦，姓斗青龙，薄幸名。
1: 我虽然生于日本，可是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也明白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此为雅风。怎么听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自己特别的理智气壮，真是见笑。
1: 金医生是个有趣的人，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能够认识您。要到吃饭时间了。
0: 我得去照顾孩子了。哦，您是在这儿工作吗？
1: 嗯，我是这个幼儿园的园长。
0: 哎，园长，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1: 远山静子。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或者是要找什么人吗？我可以帮你。先生。

0: 队长，请坐。
1: 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是个长期的工程，昨晚的电影放映本来效果不错，
2: 是我们安保不力，给如此隆重的行动带来了负面影响。
1: 富士山宾馆失信宾看守，是他们失职在先，失职的我们已经处分，凡事。
3: 昨天夜里是阴面，今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2: 是。
1: 阳面是昨晚金深水的所为，我们可以好好的报道一下。我们已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以及欧洲媒体记者进行了沟通，他们非常愿意报道金深水营救日籍医学专家的行为。
2: 您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
4: 让他来医院上班都说不通，这件事他愿意来吗？
5: 局长，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我们去试试。
4: 好，要快。
5: 是。
4: 来来来，卖蛇，来看看看，有哪条啊？啊，小朋友，还卖自己啊？
5: 你怕？对，不怕，这条蛇没有毒啊！这蛇又出来了。嗯，要哪一条？啊啊

0: 既然你自带解药，我就替你解开渠道。你怎么能在笼子里混入毒蛇呢？你知不知道贩卖毒蛇害人害己啊？
1: 谢谢，谢谢，
2: 金先生。哎呀，刚才我全都看见了。
1: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0: 咱们俩今天这算是偶遇还是？
1: 怎么能算是偶遇呢？野夫区长特地让我来请你。

0: 我真没时间去见他，我还得去抽一回。
1: 别！
0: 我让这俩兄弟把枪给你送到区长办公室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英雄，救了大日本帝国的大医生。区长说了，要跟你好好聊一聊。
2: 你聊什么大英雄？不就是让我去坐诊吗？
0: 还是算了吧，我走。
2: 想要多少有多少，包你满意，
0: 也不一定啊。

0: 这么大的阵势，金某真是受宠若惊。不大不大，要不是时间紧促，我们一定给金先生开一个隆重的颁奖表彰大会。哎呀，金某就是一个小小的大夫，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
1: 不，金先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殊人才，这次的事件已经查清楚。
0: 是国民党的破坏分子潜入到我们模范区，屠杀我们的百姓，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多亏了金医生英勇无畏，否则我们就又少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0: 哎呀，哪里哪里，适逢其时。哎呀，金某当时也是怕得要死。
2: 一举而难邪，未患。
0: 而不必一死，金先生乃真豪情，真君子也。<笑>真君子不敢提，但是真豪情嘛，<笑>那倒是不假。可能在整个桃花镇，没有人不知道我金身水是好烟、好色、好金条的。<笑>
1: 金先生真是快人快语，烟、色。 我们这儿都没有，不过金条嘛，帝国从不吝于奖励有功之人，所以这个，请金先生收下。
0: 哎呦呦，这，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这枚帝国荣誉勋章，只有帝国勇士才配佩戴。诸位，今天唯有大东亚共荣，东亚联盟，国与国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彼此尊重的关系。让我们为金深水先生。
0: 鼓掌！一次意外的营救，一次欲擒故纵的设计，让金深水逐步取得了日军的信任，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 请用茶。
0: 哎，
1: 对了，金先生，大日本帝国的阳光雨露。
3: 即将滋润整个中国，为帝国服务是无上的荣光。关于加入医院的事情，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
0: 局长大人，实在是太抱歉了。
4: 舅舅，
0: 静子小姐。
4: 我是来找舅舅的，听说刚刚空运过来一批很新鲜的金枪鱼，我想来尝个鲜。
0: 哦，原来是外甥女儿啊！<笑>
1: 静子，快坐。
4: 嗯。
1: 静子。

0: 你好好劝劝金先生吧，我让他来医院上班，但是他不肯来。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医院里现在有这么多的病人，病人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医生。况且，能够救死扶伤的男人，是最值得尊重的。金医生，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1: 说的太好了，既然镜子小姐都这么说了，我为什么不去呢？我应该去啊！需要签合同吗？
2: 当然，只要服个简历就可以了。工资是每个月一元100块，年终那个月是200块，每周只要来医院2个半天就可以了。当然，你的办公室随时欢迎，天天来才好。
1: 那就这么定了吧。好，就这么定了。对了，金先生，我已经跟宪兵队打过招呼，你多陪陪白大爷，他现在正在为皇军的计划出力，你多带他出去玩一玩，一切开销记在我的账上。
3: 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金医生，再会。

0: 舅舅，青椒鱼呢？
1: 马上就送来。
2: 金先生，我想谢谢你，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致谢。
3: 白先生，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2: 我是中国人，在日本留学，娶了日本老婆，孩子也入了日本籍。
3: 入了日本籍，真够没出息的。
2: 我是没出息，可是日本人让我做什么，我总不能不做吧？
3: 那他们让你做什么？
2: 目前看来，就医院这些事儿。
3: 你一个搞研究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军人每天都要保护着你？
2: 以后和你说。
1: 是的，我们已经查清楚，在白大爷遇袭的那个晚上，我们发现了几个疑点。

0: 经过调查，本部队伪装为 PPK 手枪，当年德国人曾援助过国民党一 批特制 PPK 手枪。这些手枪列装盖世太保，也装备了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把 XB-12-39 狙击步枪，三把 MP-38 冲锋枪和其他枪支。这至少说明是国民党军情机构有组织的行动。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现场尸体附近还发现了一把仿毛瑟手枪。我认为还有其他人在现场。仿毛瑟手枪来自共产党兵工厂。当晚，也许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究竟发生了什么？金深水除了见过白大衣，还见过谁呢？
1: 张哥，他回来了。
2: 嗯。
3: 来，把这东西给我找个金块挂起来，啊，要挂个显眼的地方，越显眼越好。
4: 好的。
3: 是金生水先生吗？
2: 是啊。
3: 一位爷爷让我把这袋点心带给你，说是你救过他，谢谢你。他请你快吃，说里面有鲜花的馅。

0: 金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怎么，金先生，昨天晚上刚做了救人的大侠，今天就来医院做偷青霉素的小偷了？
1: 什么青霉素啊？
0: 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昨天晚上那个军统受伤不轻，而且他折腾了一个晚上，并且没法接受治疗。我看这伤口，十有八九是要发炎。军统那边已经被一锅给端了，他要是想活命的话，也只能求助于你这个救命恩人了。金先生，你自己就是开药铺的医生，你那儿应该什么常规药物都有。
2: 什么东西值得你来医院冒这么大的险？也只有青霉素了吧？你的聪明出乎我的意料啊！
0: 你不用夸我，这些只是一些常识。
1: 那既然你都知道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金先生，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你们？
1: 那我也想问你了，我昨晚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帮你们呢？
0: 好，你在这待着一点用都没有，你先回去。青霉素的事情，我来想办法。那我应该先谢谢你了，
1: 那我在樱桃阁恭候你的消息。再见。
3: 谢谢啊！哎，我说，这个白大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白大姨啊，表面上是为村中医院服务，实际上另有他用。你想想看，一个再优秀的外科医生，用得着这么多县令保护他？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白大姨在日本期间直接被军部俘虏。
0: 他做的事情都很神秘，所以我们断定，他到这儿来，一定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刘医生，
4: 放在桌上的血清霉素有没有看见？
0: 没有啊，
4: 不是刚才就你来过，
0: 我真没看见呀！你再好好找找吧。
4: 我告诉你，那可是给日本军人用的，连空瓶都要入库归档的。
0: 那您还是好好找找吧，我先去忙了。
4: 哎，等等，你真的没拿？
0: 我真没看见。
4: 那这事你可千万别往外说，知道是要掉脑袋的啊！求求你了。
0: 行吧，你赶紧找吧。

0: 这是你的办公室，一会儿藤村院长会亲自来欢迎你，我先不打搅。
1: 好。
2: 金深水终于进入了村荣医院，虽然往后的道路依旧艰难莫测，但他至少成功地踏出了第一步。
3: 这是
4: 金医生，这是我们医院欢迎新人的传统，加上今天又是你的生日，所以我们想了个更加特别的欢迎仪式，祝贺你的加入。
1: 哎，吴院长，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
4: 这很容易，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5: 我们唱个生日歌吧。
6: 好啊，好。

0: 喝完茶，便送你回去，请。这茶来自杭州，是上等的龙井，不知道先生是否喜欢？
1: 喜欢。
0: 我听说先生早年间写出过一部书，是有关于我皇军和帝国前程大业的，所以我等。 用心寻找此书，如今终于找到了。
1: 叶副区长，怕是误会了吧？我从未著书立作，
0: 没有误会。白先生，不必谦虚。

0: 这是天书啊，唯有先生能够读得懂。当然，先生诸事凡身，我自无言求先生能亲自试读，指望先生能指点迷津，将识读此书的天机如实告知即可。想必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中国人想要余命，你虽然生在中国。 可身为日本人，为了天皇，为了我们共存共荣的神圣理想，你无需再装傻了。你的研究成果很了不起，必须迅速转化，应用于实践，否则军法处置。很好，你就在宾馆工作。
1: 交出计算公式和实验模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你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你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他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韩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2: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这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如果白先生不想动笔，说也可以，我来记。
1: 对不起，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
0: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吗？
1: 我们先走，你再想想，等你想起来了，我们再过来。

身为日本人，为了天皇，为了我们共存共荣的神圣理想，你无需再装傻了。

白大义明白，野夫之所以如此软硬兼施，看重的正是他早年间进行的琼胶升级的研究。琼胶的用途大致分为食物用、工业用、医药用。工业方面主要用于胶片生产，医药用则可以制造胶囊颗粒外衣。而在去除琼胶内链霉素等物质后，琼胶更可以作为细菌培养基底，用来生产细菌武器。日军让白大义研究的正是琼胶的最后一种用途。白大义深知这个配方被日军取得后会造成怎样可怕的结果，他并不愿意昧着良心为日军制造对付中国人的武器。可他的妻女被控制在日军的手里，他别无选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立刻将检验成果交付本田君。哎，今夜我们会很忙。哎。

0: 金医生能够不畏惧破坏社会治安的恐怖分子，勇敢地去救人，真是让人钦佩。
1: 言过其实，言过其实。上次听说镜子小姐比较喜欢中国的文化。
0: 我喜欢诗词。
1: 那镜子小姐喜欢什么样的

0: 诗词。
1: 春已归去，樱花苏寻而开迟，不止我是只无巢鸟。日本诗词里我独爱这句。
0: 为什么只独爱这句呢？
1: 因为觉得自己就是一只无巢鸟。我少年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故，父母双亡后流浪街头，差点沦为遗迹。还好后来找到了舅舅，跟他一起来到中国。
0: 没想到青子小姐有这样的遭遇。不谈这些了。对了，我也喜欢一首诗词，我念给你听。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阻挡这份思念，却还得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1: 金医生，我以后能称呼你深水君吗？
0: 当然可以啊。
1: 我在中国没有什么朋友，以后深水君就是我的朋友。
0: 镜子小姐以后也是深水君的朋友。

0: 你马上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叶副局长，这出什么事了？这是我们按照你给的配方生产的琼胶，可是质量为什么还不如以前的？
2: 100万帝国军人的食物配给需要优质的琼胶，你现在是拿帝国勇士的生命在做游戏？
0: 不不不，叶副局长。
2: 是不是操作规程出了问题？我保证，我这绝对没有问题。你要知道，当年给军部就是这么做的。
0: 军部的文件早就已经销毁，只有你知道。你让我们上哪儿去查？
2: 其实还有备份，就在，就在军部的008号保险箱里。来得及吗？手续还那么繁琐，我现在只想请教白先生。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先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0: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1: 说来听听。
0: 第一，有人故意破坏了生产试验。
1: 不可能。说第二种。
0: 我问你，提供的琼胶提取物是不是从中国海滨运送过来的？
1: 是。
0: 这就对了，琼脂分为琼脂糖和琼脂胶两部分，琼脂胶的含量越高，琼脂的质量就越差。他们的海产你们也敢用？
1: 舒服了。
0: 为什么不选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物？九州的海藻和九州的酱豉一样，质量最高。
1: 亏我还是九州人，那现在怎么办？

0: 让我想想。这样吧，我设计一套改进程序，好减少琼脂胶的含量。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至少一周左右。
1: 那拜托了，告辞。

0: 军部何时又反馈？发了电报说军务繁忙，那咱们等。我们就是紧急军务，
1: 问问问时间，
2: 可能要超过一周，也可能再有两三天就有结论。
1: 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白大爷很有可能在说谎，
1: 谅他也不敢怎样。
3: 病人可以手术了。哎呦，
4: 我这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呢，你就给我派这么多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3: 可是那病人都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
4: 一时半会儿他死不了。我这吃的消病现在还噎在这儿，还没顺下去，你让我喝口水顺顺去就行了。
3: 这病做医生的应该医德为先，不能瞻前顾后、未兼避险、罔顾人命。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医生的。
4: 我看你还是快出去吧，病人交给我好了。这谁呀？
3: 内科的林主任林英英。
4: 林主任，哼，官儿不大，你架子倒是不小。不知道你医术怎么样？
3: 医术怎么样？不劳你操心，我没有功夫在这跟你磨嘴皮子。让开！
4: 哎，医院可是有规定的，专人专治，你抢我的病人，这可是坏了规矩。
3: 规矩？哼，你的规矩不就是枉过人命吗？我还非得要坏一坏。
4: 哎，哼，我可是藤村院长请来的，林主任。
3: 你这么越俎代庖，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是无所谓了。你可是真没把藤村院长放在眼里啊！我说这么横的，原来是个关系户。
4: 哎，
3: 你这么说，不过是成功的让我多了一条厌恶你的理由。没听过那句话吗？好狗不挡道。让开！你让开！
4: 哎呦！
3: 哎，你这个姑娘，
4: 你怎么这么粗鲁啊？说话就说话嘛，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3: 走不走？
4: 我不走！走！金大夫，
3: 您干嘛针对林主任啊？
4: 我针对他？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针对他了？是他把我打伤了，你没看见啊？
3: 你别叫了，病人在手术台上呢，做手术去了。
5: 太野蛮了！
3: 病人得的是急性心梗死，我现在要给他做溶栓治疗手术，术后可能会有大出血的症状。如果可以成功止血，手术就成功了。
5: 林主任，你有几分把握？
3: 三成。
5: 那你还？
3: 当然要尽力而为。我可不像某个混蛋，觉得手术成功率低，就千方百计逃避责任。
4: 时间倒是正好。

0: 竟然没出血啊！这么低的肌瘤都能让我们赶上，这不对啊！检查过这个病人的情况，不论从年龄、身体状况，还有病史来说，溶栓以后的大出血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
1: 哎呀，还有为什么？灵芝人基因自有天相呗，佛祖保佑。
2: 医学上任何奇迹都有人迹可循。
1: 归功于鬼神之说，可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啊。
0: 院长，您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为了手术与人发生了冲突，特意过来看看，没想到见证了一幕奇迹。
0: 说实话，我都现在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2: 或许我可猜测一。

0: 你看，病人的淤积、尺泽、大量这些穴位上，都有小小的一个针孔。若我所想无误，这应该是中医里的金针刺穴之术。这些金针都是中空的，针身中储藏着药物，应该是刺穴之术加上神奇的中国草药，加速了血栓的溶解。
1: 并医治了大出血，才造就了这样的奇迹。金身水君果真大才，名不虚传呐。
0: 金身水，您说的是桃花镇的那个名医？和你发生冲突的医生就是金身水。金针体细且软，而中空的金针更是软上加软，如此快速准确的施针，这能手法真是闻所未闻，令人大开眼界呀！
2: 原来他故意拦住我，是想拖延时间，等金针里的药效发作。这个混蛋，从头到尾都在耍我。
3: 院长，
4: 金医生，
3: 你刚才的金针刺穴，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金针里的神奇药物，其功效远非西药可及。
4: 真没想到，居然让院长您看穿了。刚才你对林主任也戏弄得不轻啊。刚才那种情况，哎呀，没法解释。即便是我跟他解释了，他也不一定会相信我，所以我只好剑走偏锋了。

0: 金身水。
1: 金医生的中医造诣如此之高，想必一定是出自名校吧。
2: 其实我是学西医的，中医是家传。
1: 果然如此，我记得金医生好像就职于重庆。
2: 对，是重庆。
1: 重庆的火锅我是久闻大名啊。金医生，你喜欢吃火锅吗？
2: 哪有重庆人不爱吃火锅的？
1: 吃火锅算什么最好吃啊？
2: 哟，那这个要看个人爱好了。我呢，比较喜欢蔬菜和羊肉。
1: 我是没有去过重庆的，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踏足其上，品尝一下正宗的重庆火锅。
2: 当然，当然。
1: 我不打扰你了，你先忙。
2: 好。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3: 我个人认为，金深水肯定不是共产党。
1: 派人秘密调查和监视他。
3: 是。
4: 金先生，你来了，请。
3: 金医生，请不要接近窗户，也不要拉开窗帘。
4: 请吧。
5: 金深水利用野夫的特批来找白大爷，希望能从他身上找到日军阴谋的蛛丝马迹。
4: 请坐。那就拜托了。哎呀，我这整天整天的，吃不好，也睡不好。你的手艺是真好。金先生，
6: 嗯，
4: 你结婚了吗？
6: 还没有。
4: 我有个女儿，
6: 真可爱。她现在是在日本吗？
4: 不知道。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
6: 哎，对了，

0: 您此行到这儿来，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吧。我想说，你知道最近日本人让我做的事儿，我当然是不情愿。所以，我编了一个材料有问题的借口，竟然蒙混过关了。
1: 这是您的自由，哎，不过白先生，您可是日本籍。
0: 去他妈的日本籍！我只不过娶了个日本老婆，说到底，我是中国人。
1: 哎呀，白先生，不管怎么说，您得好自为之。
0: 啊，对了，白先生，我好像听说您是祖籍四川省。是，我是重庆人。
2: 那些火锅里边放什么比较好吃啊？
0: 火锅啊，
1: 哎呀，
0: 毛肚、鸭肠，再配上泡菜和米饭，
1: 八十，
0: 八十，八十。
1: 金医生，你喜欢吃火锅吗？
2: 哪有重庆人不爱吃火锅的？
0: 吃火锅算什么最好吃啊？
1: 我呢，比较喜欢蔬菜和羊肉。
0: 有的是吗？是不是远方人？哦，八十八十，放羊肉吧，爷。羊肉，羊肉很少吃，一般都是牛肉。
1: 偶尔也吃羊肉吧。
0: 偶尔可能吧？怎么，你想吃羊肉了？
1: 让您说有点馋了。见笑见笑。

0: 对了，白大爷的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我也要问问你嘛，你们到底来干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0: 我曾经说过，白大爷在日本为军部服务，但在英国和日本学的是医学和生物化学，尤其对琼胶的研究十分出色，国际领先。
1: 其实就是琼胶，白大姨跟我说了，问题现在就出在某些原材料上，但是野夫他们那边的人觉着白大姨在耍小聪明，想故意拖延时间。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呀，
0: 说了你们也要杀他，不说你们还是要杀他。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句，在抵达跑花镇之前，白大姨的女儿下落不明，极有可能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如果有一天你刀下在他白大姨女儿脖子上，白大姨十有八九他会说，白大姨研究了成果的能量，它相当于一个连队，也许是一个师团。
3: 一看你就没什么正事儿，赶紧回去吧，我忙了。
0: 我有正事要跟你说啊。
3: 我是和你说不要总在这儿接触啊。去。行了，你先回去吧，富乳山宾馆西餐厅见。
4: 嗯，好，就这么定了。
1: 试试看，味道应该还不错。
3: 你不是找我有正事吗？说吧。

0: 是什么？
1: 琼胶的分子式。
0: 它的用途是什么？
1: 制作食品，作为基底。白太医曾经跟我说过，说日本人要拿这个东西来做方便食品，提供给作战部队。
0: 升级食物，提高作战部队体能，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
1: 还有。天小阳光
2: 好美。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2: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

0: 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而言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颈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

0: 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

0: 的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东西还能培养细菌基因，培养细菌。哥老一直就想杀了白大姨，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吧。也许你能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你的上级。中国军队吃过鬼子细菌武器的亏。
1: 山水君，李小姐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既然镜子小姐来了，你们好好聊聊吧，我先走了。这就要走吗？我还有事儿，不好意思啊。哦，是这样的，她晚上还要上夜班，让她先回去了。再见。路上小心啊。哎，请坐，镜子小姐。维特尔。
0: 太巧了，你好。
1: 啊，请把这个撤下去，顺便拿一份新的菜单来。
0: 真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你。对了，
1: 镜子小姐喜欢红酒吗？我能点咖啡吗？当然可以。
2: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金深水只能继续保持自己放浪不羁的形象，以便更好地和桃花镇的各方面势力周旋。

0: 更喜欢哪个呀？
1: 一个清纯，一个美艳，两个都让我难以取舍。不过你今天穿的这身也挺好的。
0: 我就一小护士。
1: 哎呀，我第一眼看见镜子小姐的时候，她实在是太清纯可爱了，直接就吸引了。可是林依依呢，她那种独特的气质也是让我难以自拔。
0: 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啊，说正事。你转告白大姨，她只要不和日本人合作，共产党一定会把她救出去。

0: 我很难帮你实现了。我一直以为你会是我们的同志，我也知道，我一直是自己在这儿单线作战。现在看来，你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同志。金深水，现在只要多兜一些圈子，就能让日军的生机工作晚一些，这对整个战局是巨大的帮助。
1: 秦处长，哟，卢院长，来，林小姐，来，干一杯。
2: 哎，卢院长，这姑娘是谁呀？怎么之前没见过？
1: 啊，是我们医院的内科主任。
2: 主任？
1: 有本事你把他搞到手，
2: 我试试。金先生，哎呦，您今天这是交了什么鸿运呢？啊，独享二位天仙呢？
3: 秦处长，玩笑不能乱开。深水君是待我很好，可是在我心里，他就像我自己的哥哥一样亲切。
2: 金子院长，我也可以当你的哥哥吗？
4: 哎，秦处长，哥哥只能有一个。
2: 开玩笑，开玩笑啊！金子院长，你千万别生气。
5: 我呢，就是想赞美一下你们二位动人的气质。
4: 秦处长，您看您这张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保安处的秦处长，这位是我们医院内科的主任林小姐。
2: 林主任，哎呦，幸会幸会啊！
6: 你好，秦处长，
2: 您真是光彩照人呐！不知道能否请您跳上一支舞呢？
6: 好啊，
2: 请。

我明确地告诉你，军部已经回电，问题就出在你这儿。请坐。

0: 听说白先生有一个女儿，白先生一定很爱她吧？是不是出门几日，格外思念？
1: 还好，还好。
2: 我们已经派人去接了，
0: 相信
2: 你很快
0: 就可以见到她了。
1: 不，不要。
0: 不用紧张，她会很安全，
2: 而且我们会送她去天皇的幼儿园接受最好的教育。从这里到东京也不算太远，但到底要多久才能见到，还是要看白先生你了。
1: 叶副区长，我求求您了，让我的女儿小雪留在东京生活，我一定努力的工作，我一定让事业尽快的完成，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
2: 你可是有要事在身呐，不便分心，孩子的事我们会

0: 我们都会安排好，我相信白先生的运气一定会很好，说不定他们还在路上，白先生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1: 那我的运气要是不好呢？你说呢？
0: 作为天皇的子民，作为为军部服务过的科学家，你应该了解我们军人的作风。

0: 小雪，
1: 爸爸，小雪，
2: 大义君，一周时间已到，我给够你机会，
1: 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把她放了，把她放了，
2: 已经太晚了。

0: 你们这次调查进行的如何？我想秘密搜查金世水的住宅，可以吗？是。
1: 我有野夫区长的命令，我是白岩强的家人。金先生，这是我请来的客人。金先生，里边请。
0: 我发现你这儿每天都在换岗，虽然有野副区长的允许，但进来一趟还真挺麻烦的。
2: 来，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0: 秦先生，咱们今天就别兜圈子了吧。我想问你，共产党和国民党，你是哪一边的？
1: 你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哼，
0: 你不用装糊涂。从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和我一起的两个人，一个想杀我，一个想抓我，你一定是其中一边的，对吗？
1: 白先生，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我打死也不可能是共产党。咱们区里的口号：反共、建国、和平。当然，我更不可能是国民党。我无党无派。

我没误会，你几次三番的来找我，总不只是来陪我逗闷子的吧？我今天邀请你过来，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如果咱们不能坦诚相待，那么也就没办法继续之后的谈话。我先问你，你并不是要杀我的人。

0: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情况都说清楚了，我不需要任何人救我，也不需要什么保护，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保证我女儿的生命安全。
1: 我明白。可是你女孩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马上就会到中国，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救出我女儿。
2: 客人，
3: 是。

0: 小点声说话，常话短说。
1: 我也有个女儿，她现在在四川老家呢。你说这当爹的见不着孩子，谁不想？关键是现在时局不好啊，想有什么用？还不如抽两口解解闷子。
0: 是，哎，你也得跟野夫区长提我好好说说，
1: 让他一定要保护好我女儿的安全。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也一定会尽快拿出让野夫区长满意的成果。
0: 你说。
2: 第一次你是不是真心救我？当然是。日本人现在就在来了，你马上就答应我，一定会保护好我女儿。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车不用话来回的说，你有完没完？否则我就把实验过程全部揭秘，然后告诉日本人。
2: 你是在威胁我？是。 实话跟你说吧，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好，好，好，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你到底在帮日本人干什么事？我也是学医的，分子事我懂，不就是穷教吗？
3: 生机穷教。
0: 哎呀，野副区长，
4: 金先生也在。
0: 你们在聊什么？哦，没聊什么。白先生说他最近心情不好。 让我给他送点好货来，这不我给他送来了。
4: 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正好我也准备走了，二位慢慢聊。
5: 慢走，哎，货不错，下回还要这个产地的。
0: 当然当然。<笑>

0: 搜查有什么结果吗？
1: 没有特别之处，这个家伙藏了很多金条，金条下压了一张女人的照片，穿裙子。我建议对金深水实施监控，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立即实施抓捕。
0: 哦，这个人暂时不要动，我们还有别的用处。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明白吗？
1: 嗨。

0: 金大夫，有事吗？我发现李灵护士今天格外的漂亮。我说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1: 我夸你，你怎么还不高兴呢？有什么正事赶紧说。事情啊，倒是真有重要的事情。
0: 不过我这两天跑前跑后的，哎呀，我这个肩膀啊，就特别的酸痛。要不然你帮我按好不好？
1: 什么？我帮你按摩？
0: 对呀，帮我按。不愿意按啊？那不愿意按，这事儿还是不说了吧。
1: 来。
0: 说吧。哎呀，是这样的啊。白大姨呢，跟我谈过话，说日本人最近呢，准备把她的女儿送到中国来，让我们呢尽快的能够救出她的女儿。她跟我说了，她说，如果她的女儿在日本人手里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把她自己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日本人。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
1: 是啊，孩子是无辜的，绝对不能让日本人什么孩子。
0: 二伯母，哎，
1: 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叫什么呀？
0: 现在具体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女儿现在正在来中国的路上。到时候我会把详细的信息都弄清楚。不过现在这个事情非常的紧急啊，你要不要跟你的上级，汇报一下啊？

0: 又见面了，
1: 李玲，咱们医院是不是内部有规定，说这个青衣上享有护士按摩的特权，还是我不知道啊？没有这个规定啊，我们俩刚才在闹着玩呢。医院给李玲发的是治病救人的薪水，那他给你按摩的薪水。
2: 是不是由你另外发给他呀？还是说，你觉得护士好欺负？
3: 姚先生，你这是怎么了？
4: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下去，我想我的女儿，
3: 白大夫，冷静。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答应过区长，你按照时间。
5: 工作做完，自然就见到自己的女儿了嘛。
6: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下去，我只想见我的女儿。见不到我的女儿，我一分钟都安静不下来，我连觉都睡不着。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见见我的女儿，我求求你们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 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7: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性。

0: 丁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0: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1: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3: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5: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5: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5: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5: 你好。
6: 要酸枣仁。
5: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5: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5: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5: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5: 行，老板，您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5: 好，
7: 随时过来啊。
5: 好的。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

0: 酸枣仁安睡糕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0: 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停在这儿呢，我女儿在哪儿？
1: 白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到你女儿后是不是就会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呢？
0: 当然我会呢。
1: 现在大日本帝国正处于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一直很尊重你，我希望我们对你的这份尊重能换来你同样的尊重，你说呢？
0: 当然。
1: 你往那边看，
0: 小雪，小雪，
1: 你先别急，
0: 我求求你，让我下去看看他好。
1: 这家幼儿园是镇上最有名的幼儿园，你女儿在这里不仅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还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你也看到了，自从我们把你从日本接过来，给你和你家人提供的都是最好的条件，可我们付出的这些成本都还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任何回报，所以请不要忘记我们约定的期限，你女儿接下来在幼儿园的学费就看你的表现了。

0: 我的女儿白雪已经来到了桃花镇，我不想她再受到任何的威胁，否则我还会出卖她更多。
1: 你说你出卖更多是什么意思？你先坐下，听我说吧。
0: 事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其实你以前做的琼胶培育技术，只是总部对你的一个小小的考验，而我们真正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 学生想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任务？
0: 其实我目前对这件事也并不是十分清楚。 我只知道，这项任务非常艰巨，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最高的机密，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之后，总部才会正式下达命令。
1: 总部，
0: 是由帝国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直接领导。这项研究任务的题目叫做。
1: 金枪鱼的生存。金枪鱼的生存。对，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是日本军队最高的谍报机构之一。我也没想到，他们让我做的事竟然会涉及到这么高的部门。所以，金先生，我现在已经站在了通往汉奸的道路上。至于我还要走多远，完全就取决于你们了。
2: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3: 从白大一处得知的这一重要线索，金深水深知，只有救出白雪，才能粉碎日军的阴谋。但没想到他的行为却引起了林英英的好奇。

0: 院长，怎么这么巧啊？是很巧。我记得医院每周的今天下午都要召开例会的，怎么你不知道吗？知道啊。知道，那就是故意缺席了。院长可有规定，无论什么原因缺席例会都要扣除一定的工资。那这个规定你现在清楚了？那麻烦林主任告诉他们一声。
1: 把我所有例会该扣除的工资都一并扣除了，因为我已经打算不参加什么例会。果然
0: 是财大气粗啊！看来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1: 什么传言啊？
0: 都说金医生的业务从樱桃阁和池园拓展到富士山宾馆了，自然是看不上医院挣的这点小钱了。
1: 纯属谣言。

0: 哎，小王，你去看一下九号床的病人。
1: 哎，刚刚打探到的最新消息，白大姨的女儿已经到了桃花镇了。她现在被日本人软禁在新秩序幼儿园里面，门口有宪兵把守着，想救她没那么容易。哎，但是过几天，天皇特使要来访问桃花镇，兵力的重点会去保护她。在当天，新秩序幼儿园还会开放表演。目前来看，救他的最佳时机就在那里。
0: 好，你一定要弄清楚白大姨女儿的样貌、穿着打扮，还有一切特点。我们商量一套计划，我会联系我们的人来救人。

0: 按照李玲的指示，金深水来到新秩序幼儿园，希望能够见到白雪。
1: 这么好看的花是送给我的吗？
2: 最美的花当然要送给最美的人。
1: 深水君，你知道在日本送女人玫瑰花的含义是什么吗？我有点不敢说。
2: 请镜子小姐把手伸出来。

0: 之前见过镜子小姐，从面容上来看，可能是镜子小姐最近劳累过度，而引起的气血不畅。玫瑰花呢，是行气活血的良药，如果加糖冲开水服用，既香甜可口，也可以起到行气活血的作用。这下感受来了，
1: 申雪晶。
0: 原来是这样细心的一个人。其实，我不是对任何的事情都那么细心，也不是对任何事情都那么粗心，这要分对什么人，对什么事。
1: 我在沈雪晶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清纯、美丽、善良的女孩。
1: 花虽甜美，却比不过人的言语。好听的话，能让人觉得恬静心里。对了，其实我今天来还想请镜子小姐一起去看今天晚上的灯会，不知道镜子小姐可否赏脸？当然可以。只是我正在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排演节目，还没结束呢。
0: 哎，那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好啊，来吧。

0: 小朋友们唱得很好。李老师，你再带孩子练习两次，就可以送他们回寝室了。我还有点事情。
1: 好的，园长。
0: 湿纸巾，你可以走了。
2: 哦，对了，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白雪的孩子？
0: 有啊，白雪。就是白雪，来。
2: 你是叫白雪吗？
3: 嗯。
2: 那你爸爸是不是叫白大姨啊？
4: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我想爸爸，我想爸爸。
2: 已经见过小雪这孩子了，这孩子的主要特征是，他脸很圆，眼睛特别大，最关键的是，他的皮肤是所有人当中最白的一个。
5: 署长，
6: 把这个发给李玲同志，告诉他。行动计划批准，这将是我和友军的一次联合行动。友军将在预定时间对目标进行空袭，我们的目标就是救出白雪。
5: 是。

0: 解决。坐下，坐下。
1: 先生打电话给白大爷，让他到这儿来。
2: 你要干什么呀？
1: 想活命的话，就给白大爷打电话，让他到这儿来。
2: 阁老，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慢慢聊，行吗？
1: 你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2: 好，你开枪打死我吧。
1: 白大爷打电话，
2: 我知道你着急找白大爷，你想杀了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能杀他。
1: 金山水，我是念在你救过我的命，跟日本人作对，也算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多少中国人？白大爷，我杀掉，给他打电话。
2: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局面刚刚被我们控制住，白大爷已经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如果你现在去暗杀他的话，反而会更加激怒白大爷。你这不是逼着他去帮助日本人吗？
1: 金山水，我没想到你这么天真。我实话可以告诉你，白大爷女儿已经带到桃花镇来了，这是日本人想要挟他。万一他经不起胁迫，把那骇人东西给研制成功了，到时候后果会怎么样？你想过没有？

0: 生。
1: 进厕所，进去。啊！
0: 你们在干什么？
1: 没什么，这是我的一个病人，他的骨头有些错位了，我正在利用我的中医手法帮他正骨。啊！哦，对了，林主任，你找我有事吗？
0: 我刚才敲门了，你们都没听见，也没人理我。我说，我就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没事，就是帮他正骨。葛先生，这算是一个疗程，再过三天你再来找我做另外一个疗程，我保证你在这个疗程之内愈合到位的。
2: 啊，谢谢金大夫，我记住你说的话了，三天以后是吧？
1: 对，三天以后。
0: 哎，金医生，
1: 嗯，
0: 这病人是谁啊？
1: 他是我的一个病人，不方便说。
3: 林主任，院长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0: 哎呀，我把我预约好的铃木病人给忘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快去吧。

喂，什么？天皇特使明天到，怎么提前了？是，我马上安排。静子，天皇特使明天到桃花镇视察，指明要求参观你的新秩序幼儿园。对，拜托了。

0: 要来，提前了几天，刚突然袭击，估计是想看看真实情况，怕去里边动手脚。
1: 你怎么知道？
0: 秘密。
2: 赶紧去忙吧。
3: 金大夫，等一下。
2: 明天天王特使过来，他们会先去幼儿园看演出。组织上会安排人协助我们的行动，就是白大姨的女儿。
4: 我会尽快的把这个消息通知给白大姨，让她安心。
5: 白先生，你看，我给你带了最新鲜的樱桃，让你来尝个鲜。
6: 等你好几天了，进来吧。
5: 哎呀，
7: 老白，哎呀，过几天等你这事儿都忙完了，兄弟我带你到樱桃阁好好耍耍啊。
6: 好啊。
4: 明天天皇特使要到镇上来视察，我会想办法在这个时间救出你女儿。不过你女儿一旦脱困，我希望你立刻停止跟日本人的研究工作，因为我总觉得这儿有一丝诡异。
6: 我明白，是你一个人去吗？安全吗？
4: 你放心吧，我已经去幼儿园见过你女儿了，明天的戒备将会更加森严，不过是针对特使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就放心吧。
6: 金先生，谢谢，真的谢谢。如果我再继续下去，我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4: 对了，你研究琼胶到什么样的程度？
6: 叶父说，升级琼胶是为了制造食物，他们说是给远征军部队解决食物问题。可我告诉你，他们的目的绝对不是食物。
4: 如果不是食物，那就是……那这么说，只是为了培养细菌。
6: 是的，金先生，你听好。其实升级琼胶什么的，全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加工工艺的限制。在制造琼胶的过程中，必定会混入一种土壤防线菌，这是一种介乎于细菌和真菌之间的单细胞微生物，它们孕育了链霉素。你要知道，链霉素是鼠疫、伊尔森菌等菌类的杀手，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核心是这些链霉素。我曾经在富士山上找到过一种富士山矮草，这是一种蕨类植物。我在试验当中混入了这些植物，它们可以抑制链霉素的生长。
4: 这些事情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日本人。
6: 我就是死也不愿意把这些告诉日本人，可是我的女儿小雪现在就在日本人手上，所以金先生，我求求你一定要救出我的女儿。只要我的女儿能够得救，我愿意在中国交出我的生命。

0: 来赎清我的罪孽，
1: 证件，走，证件，
2: 哦，老总，这是我的证件，哎，
1: 不是本区居民，来干什么呢？
2: 老总，我是卖粮食的，
1: 去看一下，
3: 是。

0: 吃粮食，看记录，你是第一次来。注意了，天黑之前必须出城，不得逗留。一旦逗留，立刻提交保安处，明白了吗？
1: 是，老总，我知道了。哎，
0: 走，
1: 哎，好。
2: 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白大爷一次次来这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升级琼胶。他会用于食物的研究和细菌武器研究。到底是什么呀？
1: 目前我也没办法确定。
2: 要是能去一趟姨父的办公室，找到一点情报就好了。
3: 想进姨父的办公室，谈何容易啊！我已经有计划了，你愿意协助我行动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密切注意幼儿园的情况。
4: 幼儿园？还请阁下明示。
3: 因为白大姨的女儿白雪就在幼儿园里，而且明天天皇特使。 也将在幼儿园里观看演出，我不希望幼儿园里发生任何意外。
4: 哎哎。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0: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

0: 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

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

0: 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老李，电台已经修好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的任务。明天等日本特使观看幼儿园演出的时候，你趁这个空档进去把白大姨的女儿救出来，把她送到根据地去，这样白大姨。

0: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不参加这次行动吗？本来我想后来执行这次任务是更合适的，但是我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明天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特使身上，保安处的防守一定会空虚。我要趁机潜入野夫的办公室，去查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这次要是错过了，很难再碰到了。 进入这个新秩序幼儿园，都需要一份凭证，我伪造了一份。你明天伪装成医院的医生，等藤村他们进去以后，你拿着这个证件进去，应该没问题。老李，白雪的样子和特征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好，小心啊。
1: 好。

0: 特使阁下，欢迎您。你们在桃花镇的功绩有目共睹，天王陛下在国内也听说了，并且给予了积极评价，故此特派我来慰问诸位。
1: 我们为特使阁下准备了节目，欢迎特使阁下来新秩序模范幼儿园参观。
2: 天皇陛下万岁！是的，新秩序幼儿园为您准备了节目。这台节目是由帝国小朋友和中国小朋友共同编排的歌舞，希望您能喜欢。
0: 要喜，特使阁下请。

0: 我是从医院的医生过来备勤的，我有证件。
1: 陈荣医院呢？我怎么没见过你？
2: 我是新来的，来的时间不长。新来的时间不长？
1: 李科长，哎呦，金医生，
2: 李科长，
1: 进去吧。
2: 今天亲自在这儿执勤的，
1: 这不今天来的是大任务吗？不敢怠慢。哦，可不是嘛，这天皇特使可是大人物。 在古代的时候，那可相当于是钦差大臣，你可得好好伺候着啊！
2: 可不是嘛！
1: 哎，您这是？哦，靖子院长，他们有演出，特来表示祝贺。
2: 啊，请吧。
1: 好。

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大日本帝国天皇特使大竹阁下莅临模范区新秩序幼儿园视察。模范区是倡导中日友好、中亚共荣的地方，祝愿以后的中国以模范区为蓝本，与帝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下面就请各位欣赏由帝国小朋友和中国小朋友共同编排的

0: 歌舞，请。啊
1: 你们好，你好，小朋友，你是白雪吧？你爸爸叫白大衣，对吧？嗯，是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爷爷带你去买糖吃，好吧？

0: 山水君，你怎么来了？送给我的，真漂亮。花儿再漂亮，也没有镜子小姐你漂亮。山水君真是会讨人欢心，说的话。 就像您的医术一样高明。啊，第一个节目要结束了，我要赶紧进去安排第二个节目的小朋友。哎，
1: 镜子小姐，我有些话还没说完。您说。哎呀，我得小祖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呀。
2: 有什么想说的就请直说。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想约镜子小姐去西餐厅，听说那儿出了新菜，我想带你一起去试试。
0: 对了，
2: 你也认识金叔叔啊？
3: 认识。
2: 是金叔叔让我来接你的，咱们到门口去见完金叔叔，我马上就把你送回来参加演出，好吗？
0: 真是遗憾。 我今天晚上必须要陪天皇特使。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可真够遗憾的。看来只能下次再约镜子小姐。
0: 到时候我一定出席。

0: 请求，
1: 我特事阁下。
0: 嘿，

0: 白来，你今天死期到了！你这个汉奸！不，我不是汉奸，我也不想当汉奸。我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你还有脸说自己是中国人？
0: 我问你，你在跟日本人做些什么？知不知道？
2: 知道就好。那我问你，你该不该死？说，我该死，我不该为日本人做事，我做了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该死，我死不足惜。对于你动手，我自己解决。 小雪，我对你，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0: 行，哎，老总，哎，这是我的证件。哎，昨天天黑前就应该离开，为什么滞留？
1: 老总，我不就想多卖了粮食，多赚点钱吗？
0: 哎，老总啊，都是粮食，都是粮食啊！
1: 哎，老总，
0: 去找优秀草场增援，保护特使。
1: 是，你，把这个人记录在案，不许有下次。哎，
0: 谢老总，谢老总，
1: 你跟我走。

0: 区长，我刚从富士山坪上回来，发现白大衣被杀了。
1: 小南，
0: 真的，我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白大衣让人杀死在客房里了。
2: 所有街道，必须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3: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喂，
1: 什么？白大姨的女儿失踪了，
0: 马上派人去追。
1: 白大姨死了，她的女儿也丢了，你这个混蛋是怎么看守的？有人

0: 藤村院长、叶副局长，还有井子院长，你们将模范区治理得非常好，我一定在天皇面前为你们美言。
1: 希望今天的小插曲没有打扰阁下的兴致。
0: 怎么会？相反，你们快速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多谢特使阁下。
0: 请六步。
2: 科长，你看

0: 是啊，这是弹壳，狙击点找到了，就在那儿。
1: 你们是保安处，不是侦探，我要你们是破案的吗？

0: 对不起，白大义被谋杀，完全是我处置不力。不过，他的女儿已被我们抓住，其余人员已被我们全部击毙。
1: 蠢货，为什么不留活口？
0: 你知错吗？
1: 我错了。
0: 由于你的无能，导致白大义被杀，白雪被敌人劫走。
2: 白大义生命的重要性，你不是不知道。为陆军和帝国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3: 对不起，
2: 你老实说，是不是你杀了白大义？
3: 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
2: 我真闹不清楚，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杀了他呢？他完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嘛。
0: 他死的时候，我的确是在现场，可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冲进去的时候，在杀他之前，他悔悟了。就在那个时候，一颗子弹从窗外打了进来，直接打破他心脏，就这样。白大一是被狙击枪打死的，还是自杀撞死的？
1: 子弹击中心脏是致命的，但头部也有很重的伤。
0: 现在，我先什么线索了没有？白大姨是被狙击步枪杀死的，子弹来自 XVR-39狙击步枪。呵呵，德国货，这是军统的装备。属下正在全力排查，当天我们为了保护特使的安全，所以疏忽了白大姨的守护。
1: 再有渎职行为，军法处置。
0: 岳父君，尽快查清凶手。是。白雪在什么地方？
1: 已经被押解到保安处。我想问，那么金枪鱼之生存计划搁浅了？军部核实了008号保险箱的文档内容。白大姨用的是缓兵。

0: 他的公式和流程是没有错的，叶副局，你应该更严谨一些。你的手下检查了实验数据，其中一被改成了七，这应该是白大意所为。现在我们把七再改回一，问题就解决了。
1: 死了就死了，对帝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全力生产，升级后的宗教为计划做准备。
2: 明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0: 可我心里的石头还没有落地呀。
3: 共产党还是军统，到底是谁干的？挖地三尺，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是。
3: 仔细问问李世武和秦时光，或许能发现什么线索。
4: 那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别的人想杀他？
3: 我就是想不明白，到底是谁想杀他？
4: 会不会是共产党干的？
3: 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共产党和你们不一样，共产党是想把白大一从里边救出去。格朗，你可千万不能装糊涂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紧说。
4: 我原本想见到你以后呢，起码能捋出一个头绪来，结果呢？ 还是一头雾水，到底是谁杀的？
5: 究竟还有谁会对白大一下手啊？白大一的死让金深水对日军阴谋的调查断了线。

0: 处长，李凌透露的电报。
1: 立刻回信，要李凌尽力查出这些词汇代表的确切含义。

0: 处长，告诉李师武，召集所有弟兄，现在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缉拿杀死白大义的凶手。三天之内，不，
1: 两天。
0: 两天之内要是找不到凶手的话，
1: 军法处置。

0: 你们几个，说挨家伙查。是。来，身份证。身份证。李队长。李队长。进化组。忙的。
1: 光后，发段锦裤腰带免费。

0: 奏，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

0: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

0: 奏，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

0: 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

泄密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年头啊，这差也不好当了。明明是日本人他们犯的错，却怪罪起我们来了。你说，是啊，这怎么了？这是？你没听说？
1: 听说什么呢？
0: 白大姨让人干掉了。什么？哟，我昨儿还跟他说。
1: 约着他准备去樱桃阁耍耍呢，怎么这就……
2: 哎呀，别再提什么樱桃阁了，限期破案，趁拿我当侦探。金花朵，您跟区长那儿关系好，这回我要是真抓不着人，你可得替我美颜两句啊。
3: 没问题，包在兄弟身上。啊，
0: 干嘛呢？
1: 量兵证。
3: 啊。
1: 好，什么？你量兵证拿过来。啊！逗我玩的，我要你量兵证。啊！有！哪来的？
4: 我呀，1937年12月底从南京逃出来。
0: 逃花镇，是我的老家。秦老六，啊，逃兵啊！哎，
1: 部队打散了，日本人屠城，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呀！哎，
0: 拿过来，公子，骗谁呢？日本人屠南京。
1: 分辨平民还是当兵的，就是翻手看。就你这手能活着逃出来，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哎，
4: 我是地地道道这里的人，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笑>什么都没干。
1: 别管吧，
4: 谢谢，谢谢啊。<笑>
5: 李队长，你先在上忙着，我先告辞了。
0: 哎，您先忙，您先。
5: 记得到我那八卦啊！
0: 哎，一定，一定，一定。
5: 走了。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女人，
2: 在忙呢。
1: 丁医生，虽说你很顽皮，但你也不是出身寒门，要先敲门的道理。

0: 我想请你吃饭的面儿，这顿饭你是该请，
1: 那就这么定下来。
2: 谁呀？林小姐，盛水君。
3: 你好，镜子小姐。您好。镜子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找你的。
2: 我有事情想跟盛水君说，到您办公室，他们说您在这儿，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1: 哦，原来是找我有事，那到我办公室谈吧。
2: 好，
1: 别忘了晚上吃饭的事儿啊。

0: 请请请，里面请。
1: 请坐。镜子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非常抱歉，没能接受您的好意去西餐厅。还有，您送的那束花很漂亮。
0: 哎，谈什么抱歉？花以后还有。
2: 其实，我是很想去的，只是昨天为了迎接特使，实在是太忙了。还有就是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白大姨被谋杀了。
0: 什么？
2: 深水君不知道吗？
1: 哦，我说怎么这个李科长今天白天带着人在区里边检查呢？而且白大姨也没打电话在骚扰我，
2: 真是太可怜了。还好，他的女儿在郊区被友军给救了下来。听说绑架他的是共产党，已经全部被歼灭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2: 我真的是不能够原谅自己，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白雪，我太粗心了。
0: 镜子小姐，你也别再自责了，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你。
2: 真希望身边的一切都永远是平安的。主要是孩子们不要再受任何战争因素的困扰。
0: 是啊，镜子小姐，那天我对你讲的话句句发自肺腑，你有没有好好考虑一下？
2: 发自肺腑吗？
0: 啊，
2: 那深水君刚才怎么又约林小姐呢？
0: 是这样的，今天是林小姐的生日，所以呢，我是想给她过个生日。镜子小姐千万别误会。
2: 原来是林小姐的生日啊。
0: 嗯。
2: 深水君对林小姐真是关心。
0: 如果镜子小姐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一起参加林小姐的生日 party？ 人多热闹嘛。
2: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相信镜子小姐去了之后，林小姐高兴还来不及。小雪要跟他们抢回来了。
3: 那护送小雪的人呢？
0: 别的我也没敢多问，不过听镜子讲，说是人都死光了。
3: 现在怎么办啊？他们是不是发现你了？会不会有危险？
0: 不会吧。
3: 镜子是不是怀疑你了？怎么一出事他就来找你了？
0: 我觉得不会。你们别老是怀疑镜子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多虑了。
3: 就算是我多虑了吧，但是我要提醒你，镜子是日本人，就算他不是特务，他舅舅呢？他身边的人呢？
0: 你也别太小看我了。你是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接近他？我要不接近镜子的话，你们怎么能知道日本人那么多的行踪？
3: 那你就多打探一些小雪的消息。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0: 美机关的高级特务长崎已经进入桃花镇，你尽量多收集一些他的消息，千万要小心。
1: 长崎，哎，好了。哎，对了，今天晚上我想给林主任办一个生日宴会，你要不要一起参加？
0: 好啊，
1: 说定了啊。
2: 白雪
3: 老师，
2: 你怎么样？
3: 老师，我好怕，大人都死了，他们问我好多问题。
2: 白雪，没事儿，有老师在呢。啊，
3: 老师，我想找爸爸。
2: 没事儿。镜子姐姐这一天都会陪着你好吗？
4: 哎，清晨水，
1: 嗯，
4: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你马上就知道了。

0: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自己都忘了。林莹莹心中一惊，暗暗提醒自己要时刻牢记这份伪造的档案资料，骗过敌人才能保护自己。来吧，开香槟吧！来。
1: 哦。
2: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
4: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林小姐，对不起，我来晚了。是这样的，白雪昨天可能受了点惊吓，情绪特别的不稳定，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把她带来，所以就晚了。
1: 哎呀，真没想到啊，镜子小姐今天您能大驾光临。
0: 林小姐，听说今天是您的生日，匆忙间准备了个礼物，请您收下。
2: 好，谢谢。
3: 哎呀，镜子小姐实在是太客气了。林主任，快打开看看是什么礼物。
4: 林主任，快打开看看吧。
0: 在日本，樱花是纯洁和美丽的象征。我祝愿林小姐能永远美丽。
5: 此刻，没有人知道林莺莺的心中充满仇恨。她的家难死于英雄枪下，而现在，她却要假装高兴地接受一个日本人的礼物。
2: 谢谢镜子小姐。樱花虽然美丽，但也有凋谢的那一天。就像女人的容颜，过一个生日也就老了一岁了。
4: 哎呀，林主任，今天是你生日，是个开心的日子，才不说这些啊，切蛋糕吧。
1: 是是，切蛋糕。
3: 切蛋糕，来来来，
1: 去把留声机打开，我们边吃边跳舞助兴。
6: 好。

0: 吃吗？
1: 好吃。
0: 答应姐姐不要再哭了好吗？
1: 嗯。
0: 都是姐姐不好，昨天没有照顾好你。要不是那个叔叔来送货，哎，你昨天见过那个叔叔吗？

0: 别怕啊，姐姐今天都会陪着你，不会离开你。
1: 哥哥，进来。
2: 处长。
3: 怎么样？有没有凶手的消息啊？
2: 兄弟们查了一天了，连个鬼影都没查着。我要是凶手，杀了人早跑，怎么可能留桃花镇？
4: 废物！
5: 你们都是饭桶是吗？
6: 我们桃花镇向来都是只能进不能出的，哪儿那么容易就逃跑了？明天你们再找不到人的话，就提着自己的脑袋到野副区长那里去报道吧。
3: 连夜搜捕，谁也不许睡觉。
2: 处长，兄弟们都搜查一天了，
5: 你们真不想要脑袋了是吗？滚！
2: 处长，
4: 快滚！
2: 是。

0: 局长，这个秦时光真没什么能力，而且我听说他有个兄弟在帮八路办事。有证据吗？正在调查。我知道了，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先下去吧。
1: 没事吧？你们几个，我上那边查查去，查仔细了，给我接点电呗。
2: 是。
1: 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找趟金话筒。去吧。
3: 是。
4: 是。
2: 金话筒。
1: 金花朵，哟，
5: 我是郑找你呢，李科长啊！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浑身上下不自在。
3: 怎么了？哎，快快快，屋里边请。
1: 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3: 好，好，好，屋里边请。
5: 刚刚得到眼线报告，林莹莹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似乎有些不正常。我们正在核实林莹莹的档案，还有金申水的档案。昭和元年，重庆学医；昭和十二年，重庆行医。由于现在重庆是在国民党的控制范围，我们要进入医院系统还需要时间，但不会太久。原来是这样。
3: 我曾经在重庆短暂停留过，所以知道中国人，尤其是重庆人，非常喜欢吃火锅，尤其是喜欢吃动物内脏。可是他似乎说不上来，好像不太清楚火锅该怎么吃。我们进入过金申水的住宅，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5: 继续调查。 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0: 哟，您这个就是急火攻心，肝火太旺，再吃上一副牛黄上清。急火攻心，可不是嘛？这日本人逼得太紧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脑袋该搬家了。哎呀！
1: 别着急啊！怎么能不急啊？这小日本太不是东西了，明明在他们手里边死了人，却让我们去追查凶手，这能找得着吗？这不要逼死兄弟们吗？对了，还记得上回咱们和你逃兵吗？
2: 哎，记得记得。
1: 我摸清楚他的底了，老光棍。
3: 庞奇团的，参加过淞沪会战，后来去了南京，帮鬼子杀过人。
1: 您帮我出个主意啊！
3: 金神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分化敌人，造成敌人内部矛盾的极好机会。
4: 就这逃兵的。

0: 干杯，
1: 干杯。
0: 我想去卫生间补个妆。
1: 那行，我陪你一起去。
0: 走吧。
1: 走。好了吗？
0: 啊，我还要一会儿呢，要不你出去等我吧。
1: 那行，我出去等你啊。快点啊。
0: 好。
2: 夫的出现，让他感觉这是上天赐予他的绝好机会。

0: 林主任，你没事吧？
1: 没事。好了，那我们走吧。
0: 好，走。

0: 哦，那这样，我去敬您舅舅一杯酒。好。
1: 舅舅，这是我的朋友林英小姐。你好，叶副区长，我是崔荣医院的内科主任林英英。久闻您的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可以和您见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跟我喝一杯酒吧。
2: 对不起，我不喝香槟，还是用红酒来表示敬意吧。您看，
3: 我已经人家都已经把酒端过来了，怎么能这样？
2: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山田少佐，刚从战区下来，是一个非常勇猛的帝国勇士。
3: 叶夫，这么不怜香惜玉，这么漂亮的小姐来敬酒，竟然不接。
2: 如今有我脸皮厚，我自己来吧。来，我们干杯。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你们聊得这么热闹，我就过来了，一不小心碰到您身上了，真是对不起。
1: 不好意思，山田少佐，他叫李玲，是我的朋友，也是存荣医院的护士。
0: 对不起，
1: 没事吧？
0: 我来给您擦一下吧。
2: 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
0: 真是对不起啊！
2: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我们干脆两桌并一桌，再喝两杯，也好相互介绍一下。
3: 对呀，就坐一起吧。
2: 坐，请坐。
0: 好。好。
1: 你在干什么？你凭什么那么做？
0: 你不想问问我为什么救你吗？杀人很勇敢是吧？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叶父？你放心，我们有着共同的意愿，我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
1: 对不起，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我知道你肯定受过伤害，也许是因为家人，也许是因为朋友，但肯定是你最亲的人，才会让你在这样最美的年华牺牲最美的自己。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高尚，今天晚上的行为纯粹是我个人恩怨，叶父他是我的仇人。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藏宝于银，藏富于银，财富金条近万家，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横不断贷，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

0: 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1: 他是中国秦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3: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近万家，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值。 炫一副，仅限前三十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5: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0: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超券一套。现在呢，你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

0: 破千多了。像这样一次聚集四套人民币啊，耗用八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近万家，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完事了，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说。
6: 哎，时机，
10: 哎，味道。

0: 哦，我看见了，
1: 打下了，
2: 来，
0: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枪啊。
1: 枪嘛，都大同小异的。这发算给你练习了，打吧，让我看你能耐。

0: 金医生，我听说你的中医医术在附近不但首屈一指，连对西医也有所涉猎。
1: 哎呀，不敢说涉猎，只能说略知一二吧。
0: 那是自然。我想请教金医生一个问题。
1: 院长，您太谦虚了，您说。
0: 传闻你们中医的草药中有一种叫做长寿草的，据说对延长人体的寿命有非常大的帮助，不知道金医生听说过没有？
1: 这个我当然听说过，不过院长，你们这个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我们桃花镇模范区既然已经建立，作为模范区医院里的医生，自然希望这个区里的所有人都长命百岁。我希望尽快找到长寿草，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一下，长寿草中到底什么物质能够改变人的体质。
1: 您可是找对人了，我不仅见过这味草药，而且我还亲自采到过。可能您不太知道，就在咱们这个区里边，可是有不少的百岁老人。
0: 不知道金医生是在哪里见到的长寿草啊？
1: 就在射日山里啊。如果院长您需要的话，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亲自采上几株给您送过来。
0: 那可太好了，采到长寿草恐怕我还要借助金医生中西医结晶的能力帮助我一起研究啊。
1: 小事一桩。
2: 该写都写上了吗？
3: 啊，按您说的都写上了。
4: 小马，
5: 到，
4: 这事儿交给你了。
5: 是。哎，
6: 李长官慢走。
7: 老六啊，运气可真好。
8: 那么多人想吃黄粱，就你运气最好。来，你识字吗？
6: 我不识字。
8: 真不识字？
6: 哦，不识字。
8: 嗨，本来呢，我们是不找不识字的。不过你枪法实在太好了，就特例吧。哎，签了字，
9: 只要签了字，你就跟你楼里的人一样，可以拿军饷养家糊口的。签字吧。哎，
6: 我不识字。
9: 哦，我忘了。我按手印也行。啊，
6: 好。
9: 来，按个手印
6: 儿。啊，
9: 行行。
6: 好，这儿这儿。哎，
9: 好了。来人！
4: 帮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今天就打死你！
6: 你们不也是帮日本人做事吗？
9: 我们那是维持治安。
10: 行了，老六啊，你这不都摁手印了吗？军统特务秦老六潜入桃花镇冒充逃兵伺机杀人，都已经招供了，你就别再嘴硬了，还能少受点苦，是不是？
6: 我血死了死！
11: 你找到杀白大爷的凶手了？
6: 找着了，人跟枪线就在我那儿，刚刚招供的，错不了。
11: 在哪儿找到的？
6: 本区秦老六，
11: 乡下人，
6: 以前是上海航七团的，参加过淞沪会战，人在我那儿呢。要不您过去看看？
11: 我看什么呀？我是孙悟空啊，火眼金睛。

0: 能看出来什么名堂？
1: 那您看看工状。
0: 哎呀，我就不看了。你给野副区长去看吧。我听说你给野副区长立了军令状了。
1: 可不是吗？
0: 那赶紧把人交上去啊，去交差啊。
1: 这不得处长签完字儿，我才能交人吗？
0: 不会搞错吧？
1: 错不了，人赃俱获。那我去了。
2: 什么？凶手抓住了？李十五和秦时光在糊弄我们。
3: 是啊，所以现在把这件事交给秦时光，他和李十五一向不和，这次看看他能查出什么来。
2: 保安处的中国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桃花镇是模范区，进来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盘查，能带进来这么大支枪不被发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怀疑我们的人之中应该有内鬼。
3: 你是说保安处里有奸细？
2: 我只是怀疑，还不敢确定。

兄弟，你识字吗？哎呀，这李世武啊，下手可够黑的。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你再仔细看一看。陈，那他呢？你认识吗？我认识。他骗了，是他骗了。那你恨他？
1: 我恨他！秦处长，您让我认什么人呢？
2: 这谁呀？怎么都成这样了？他可跟我说，他认识你了。你再仔细看一看。哎，我好像真的在街上见过这个人。
1: 啊？
2: 不过后来好像让李科长带走了。
1: 金先生，你肯定吗？
2: 哎呦，这时间可是有点长了，我不敢肯定。应该是吧？哎呀，
1: 金先生，你想想，他是从哪儿来的人？
2: 我记得他好像说过，他是从南京逃过来的。
1: 啊？
2: 当过国军。
1: 当过国军？
2: 嗯。
1: 哎呀，金先生，你再帮我好好想想，你再想想。

0: 是不是他别的什么事儿？
1: 就别的我还真不知道。
2: 不行不行，你得好好想一想啊！哎，我只能。
0: 局长，金先生也在。
2: 局长大人，局长，就是他。
0: 辛苦了，李科长。能抓到杀害白大衣的凶手，你是首功一件的。
1: 局长，为模范取巧，义不容辞。
3: 但是不知道白大衣遇害的时候，李科长在什么地方？没想我呀！想死了！你呢？真的假的呀？来，老总，哎，李科长，今天一定要喝好，快点啊！要吃哪个好呢？哎，吃这个，
1: 那个，
3: 这哪个？
1: 来，这个是。
2: 你问我，我当时正在检查日本天皇特使的保卫工作，你是忽略白大衣，属下失职，是失职还是欺骗皇军呢？局长，我怎么敢欺骗皇军？
4: 李师傅，你的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局长，长官，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说，李科长他说找不到凶手就要掉脑袋，我们找了一大圈都没有看到什么线索，他怕去上怪罪，正好看了一个逃兵就抓了回来。对，就是那个秦老六，我说欺骗皇军是死罪啊！他说天知地知，只要我时候入平，就没人知道。
5: 可是现在，哎，长官饶命啊！不管我是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6: 胡说！
5: 局长，局长，我是冤枉，这事跟我没关系。李世武，你不要再狡辩了。哎呀，兄弟，这都什么时候？局长一直在怀疑我们内部有军统暗杀的贼骨头，那现在这么干，你李世武就是这个军统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弄个假货来搪塞我们？哎，
6: 其实就是。
5: 想麻痹我们吗？
6: 废话，你污蔑我，
5: 我怎么污蔑你了？
6: 你假公济私，你公报私仇，
5: 我怎么公报私仇了？
6: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那把狙击步枪会在你家里，而且上面有你的指纹？
5: 局长，那把步枪是我找回来的，这边当然有我指纹。
6: 那你的意思是说，金先生和秦处长一起联起手来陷害你是吗？
5: 对，对，对，局长，就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陷害我了。哎，

0: 杀害白大爷的凶手是李世武，他行凶用的狙击步枪已经找到，上面有他的指纹，已经被我处决。
1: 很好，那个金深水跟这事无关吧？
0: 我认为金深水没什么问题，可能我们对他的顾虑是多余的。
1: 不要轻易下结论。是。 我总觉得金深水有些古灵精怪的地方，还有，白大姨为什么要选择自杀？最近跟他接触最多的除了你，只有金深水，是金深水改变了他。白大姨的精神压力肯定大，但是是否达到够他自杀的程度，可就是个谜了。
2: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共产党不想杀白大爷，日本人也不想杀白大爷，想杀他的只有你们国民党。当白大爷向你忏悔的时候，你心软了，手也软了。咱们把它简单化，到底是谁能够非常轻易地拿到这把狙击步枪？
3: 那就是保安处的人呢，
2: 李世武当时急得要死了，那样子不像是在演戏啊。那除了他，就剩下秦时光了呀。
3: 你接着说。

0: 秦时光把我拉到保安处的刑讯室，我当时心里紧张了一下，不过在那一刻我彻底明白，因为我见过秦老六，他想让我们俩有个对峙。
1: 秦时光猜到是你给李世武出了主意，
2: 我觉着不会，秦时光最多也就是知道我曾经跟李世武我们两个交谈。

0: 这是有点大费周折了，而且他完全没有必要冒这么大风险去杀日本的宝贝儿白大衣啊。
1: 这可能就是他老谋深算的地方。众所周知，他秦时光真的要这么做的话，得不偿失啊。哎，可他就偏偏这么做了，所以大家都不怀疑他了。你别忘了，在咱们桃花镇上，这户籍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你要想做掉一个人，那得多难呢？一旦李世武要是被人杀了，最大嫌疑的人那就是秦时光，因为李世武在野夫面前打过秦时光的小报告。
0: 你的意思是说，借刀杀人？
2: 那天镜子和我闲聊时曾说起，白雪被劫走的当天，金深水曾在现场给她送花，所以他才忽视了对孩子的看管。
3: 要记得多从镜子那儿了解一些金深水的动态，注意方式方法，艺术一些，不要干扰了镜子的心情。
2: 她是我的外甥女，我懂。
3: 前几天金深水和我提到，在郊外射日山的主峰上存在长寿草，明天开始你派出一支队伍寻找草药，金枪鱼计划刻不容缓。虽然我们的琼胶升级已经基本做到，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它。
2: 明白。
4: 白大姨留下的最后线索是金枪鱼的生存计划，但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金深水百思不得其解。
5: 请进。
6: 金医生。
5: 啊，什么事儿？
6: 院长有事找你，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5: 好，我马上就来。

0: 林主任，对不起啊，院长，我来晚了。他们村院长都派人叫了你两次，铃木的病情十分的危重，早就说好了急需让你参与会诊的，可是你人呢？到哪儿去了？到处找找不着你，你这是要处分吗？
1: 那随便你吧，大不了我离开。好了好了，林医生。 本次会诊之后，你暂时停止工作，反思自己的错误。具体的处罚则由卢院长会后酌情处理。
2: 林主任。

0: 刚才在会上我对你声言厉色，那是在保护你。藤村院长让我斟酌对你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哎呀，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呢？是停职啊，还是罚款呢？还是
1: 还要罚款？卢院长，您这处罚也太轻了吧。
0: 这个事情啊，既然藤村院长让我做主，那么是轻是重就我一人说了算。
1: 行了，您就别绕弯子了，想怎么着您就直说吧。
0: 林主任呐，你业务能力强，人又能干，
2: 还漂亮，
0: 我一直对你有好感，这你是知道的。嗯，哎呀，你看你的手好干呐。 啊正好前两天我的朋友从法国给我带来。

0: 这个护手镯护手钩，我要来实现给我妻子的。他说法国货的用不惯，我看你更合适，你需要的就给你了。啊，等等，你看，正宗的法国货啊。
1: 闻闻，味道怎么样？不怎么样，好像有一股怪怪的味道。
0: 怎么会呢？抹上就好了。来，我给你抹上。哎，来，你看你的小手啊，都干裂了。

0: 说哈，这抹上以后，真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嗯。哎，要不我给你也抹点吧？
1: 好啊，哎，好好好。

0: 哎，够了够了，宝贝儿，你可别闹啊！
1: 董院长，要不改天我也买一只美国货送给你太太，算是礼尚往来了。

0: 好像是护士生啊，但似乎是一般的进口货。你还真识货呀，这种地方哪买得到什么进口货呢？哎，我说刚才会诊的时候你不在，这会儿了你又从哪冒出来的？
1: 哦，刚才有些事，咱们诚属偶遇。
0: 真是流年不利呀！刚刚遇到一个老色狼，这又来个小的。这老色狼，老的那位是谁呀？跟你没关系，换别人。
1: 林主任，其实我来找你呢，是有重要的事要说。
0: 说。
1: 不知道林主任晚上有没有时间？干什么？
0: 我想和您一起共进晚餐，我听说西餐厅好像又来新菜了。西餐厅的菜啊，天天吃我都吃腻了。要是有青州小菜呢？那还差不多。
1: 你经常来这个地方吗？
0: 你别看这门脸小，来这儿吃饭的人才是真正懂行的呢。
1: 是吗？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5，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 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

0: 日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精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 赠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

0: 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史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6: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元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 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仙子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让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先等等行吗？你今天到底是请我来吃火锅呢，还是要拿酒把我灌倒啊？
1: 行吧，那就先不喝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憋在心里很久了。
0: 请问？
1: 我看你老是吊儿郎当的，怎么也不像是有高明医术的人。你那个金针刺穴是怎么回事？那么神奇，把藤村院长都给镇住了。
0: 我要说，我每天晚上在家里研究医术，你会相信吗？
1: 你要说你每天晚上在樱桃阁里还会研究医术？
0: 其实呢，我们家这医术是祖传下来的，所以我会点什么，没有什么奇怪的。
1: 按理说，这么好的医术，一定需要非常丰富的理论功底和临床经验。这两者都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才可以的，可是我怎么看你都不像这样的人呢？
0: 总有些人是天赋异禀，无论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事半功倍。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天才？来，再喝一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0: 问。
1: 你说你是一个重庆人，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不太能吃辣椒呢？
0: 谁说我不能吃辣椒的？切。
1: 别光涮啊，怎么不吃呢？
0: 我这不得让辣椒慢慢的入味嘛。
1: 味道怎么样啊？
0: 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1: 你是不是又想说你是个天才，不同于常人？味道不错吧？来。这酒还不错吧？
0: 当然是好酒了。
1: 再来。
0: 来，干。

0: 快熟嘞，新鲜的熟蛋，快熟嘞。
1: 需要上小腿的东西，不用。
2: 你要的东西不好搞，加急要双倍价钱。
1: 这些你先拿着，就这么多了，下次再补上。
2: 看在你是老交情的面子上，这可是最后一次收整了啊。这是你上回要的电阻，等其他的东西弄到了，都给你放在老地方啊。
1: 谢谢啊。
0: 哎，卖熟嘞，哎，新鲜熟蛋。
3: 金深水从李陵那里得知，桃花镇在白大姨死后加强了戒备，营救人员一时难以入城，党组织决定暂时推迟营救白雪。

金深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怀着对女儿的愧疚和对白大衣的承诺，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救出白雪。

0: 金医生，你来了，来，快点，请。林座。金医生，您的书忘在办公室了，我给您送过来了。
1: 哦，好。喝口水。谢谢。李叔被叶父打死了，不过这下叶父倒是一定会觉着内奸被除掉了。不过。
0: 这应该归功于秦时光，是他设计了这么光彩的结局。
1: 也要感谢野夫，终究是他的愚蠢，成就了秦时光。野夫可不愚蠢啊，是没有你的将计就计高明。哎呀，
0: 你别老是夸我，你得多让我结交介绍才行。好，有一首诗。
1: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背给你听好吗？好。因为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世上最危险、最残酷的事业。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甚至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有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
0: 但是死亡并不可怕。
1: 因为我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0: 为亡国而生，轻如鸿毛。
1: 为救国而亡，终于泰山。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路平安，同志们。你怎么也会背这首诗啊？嗨，是我有一个朋友教给我的，我觉得它挺煽情的，所以就记下来了。
1: 太好了。
0: 哦，对了，关于白大姨的死，有些事情我还是不太清楚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最近截获的日文电报里经常出现“吉水部队”“马鲁塔”“沈阳”和“金枪鱼”这样的词汇。
0: 金枪鱼计划？那白大姨曾经跟我讲过呀。
1: 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呀？
0: 也许是琼礁升旗的事儿。
2: 金枪鱼指代的未必是琼胶，也许是琼胶上的承载物细菌。你的猜测很大胆，可是日本人要细菌干什么？在制造琼胶的过程中，必定会混入一种土壤放线菌。这是一种介乎于细菌和真菌之间的单细胞微生物，它们孕育了链霉素。你要知道。 链霉素是鼠疫、伊尔森菌等菌类的杀手，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核心是这些链霉素。
3: 我曾经在富士山上找到过一种富士山矮草，这是一种蕨类植物。我在试验当中混入了这些植物，它们可以抑制链霉素。
4: 传闻你们中医的草药中有一种叫做长寿草的，据说对延长人体的寿命。
0: 有非常大的帮助，这就对了。链霉素属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所以尽管和白大姨在富士山采摘的那些植物不属于同科同属，但是它根基位置的霉菌是具有相同功效的。从这个角度理解，琼胶升级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1: 琼胶内阻碍细菌生长的链霉素等物质必须要被剔除。李玲，啊，金医生，你的书我给你放这儿了，那我先回去了啊。你们聊。哎，不一起宵夜吗？不了，你有事找金医生，你们聊吧。
5: 不，
1: 我是来找你的。
5: 找我？
1: 我知道你们两个走得近，去你宿舍找你不在，我就来这儿了。 你今天晚上过来找我，不是为了想请我吃顿宵夜这么简单吧？我快崩溃了。卢正邦这个老混蛋，咱们医院里还有没被他骚扰过的医生和护士吗？哎，如果我要这么容易猜中你的心事的话，你应该不会请我吃宵夜了吧？孤身一个小女子，背井离乡的来到这里，很值得让人怀疑。 你来这里，不是为了行医。 而是为了复仇吧。
0: 那你想听听我的心事吗？
1: 你说。
0: 今天是我全家人的忌日。六年前的今天，除了我以外，我家里所有的人都死在野夫的手里。
3: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
4: 打雷倒是好了，就把上海的天要塌了。看来不走是不行了。来，快！来，快！来，上车，
5: 慢点。
4: 小心啊，
5: 走，小心，
4: 来，小心。
1: 收开！
4: 来，快，
1: 小心！
4: 快快快快！
1: 快点，
4: 弄过去，弄过去。
6: 老爷，老爷，不好了，
7: 怎么了？
6: 有鬼子！
7: 鬼子！

0: 们是什么人？
1: 太君，我们住是良民，回乡下老家去。
0: 船上有没有军人、武器？
1: 我们都是老百姓，这船上没有军人，也没有武器。
0: 搜。嘿。
2: 报告少佐，没有。
0: 是
3: 是。

妈、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大牛哥，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那个日本。

0: 小姐。
1: 金师叔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神秘入口，这让他联想到白大禹生前所述的秘密实验。他觉得这扇门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敌人千方百计想掩盖的实验真相。
0: 站住，等你。
2: 我是医生，我要进去。
0: 不行。
2: 我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我就想进去。
0: 走了，
3: 别别开枪，
2: 我上过报纸的，你没见过？
0: 快走开，快点。

0: 这是中国人的心理宣传战，一定会破坏桃花镇中日共荣的局面。
1: 多美的地方啊，就像中国传说中的世外桃源。所以

0: 不允许任何人加以破坏。况且，这里的进展关系着整个帝国百年国运。诸君，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 嘿。
0: 关于这个，你们有什么想法？保安处已经派出人手，收缴街上所有的传单。另外。
2: 我们还应该发动镇上的各保长家长，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和调查，将谣言扼杀在摇篮里。嗯，
3: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0: 说下去。
1: 战场上，你用刀来，我用剑网；用在心理战上，同样如此。
0: 好，
2: 那挽回帝国荣誉的重任，就由你来负责。
3: 哎。
1: 最近跟踪金深水有什么发现吗？金深水密切接触的女人一共有三个，分别是医院护士李玲、医生林英英，还有就是镜子小姐。此外，她和医院其他的女性医护人员也来往密切，除了吃喝就是去吸鸦片，还有就是逛樱桃阁了。阁下，卑职在帝国情报部门和特高课供职多年，以我的观察。
0: 金深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现在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有一个直觉，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不是？
1: 不，
0: 我们需要怀疑一切的精神，但不能凭直觉做事。这个人目前对于帝国、对于模范区还有很大的用处，急需严密监控。
3: 嘿。
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对于金深水这个人，你怎么肯定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呢？做我们这一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可是这个人他很狡猾，一直都没有什么动作。这个就更说明他很危险。你想想，就像躲在暗处的狼，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候会突然扑上来咬住我们的喉咙。这次，一定要让他露出尾巴，澄清谣言这个任务。
3: 就要落在他身上。高明，
1: 金先生，哟，
3: 二位找我呀？
1: 恭候多时了。
3: 哦，那咱们边走边谈吧。
1: 这个传单，金先生看到了吧？
3: 看过，怎么了？
1: 我们想请金先生帮个忙。没问题，我是模范区的名人，当仁不让。
3: 好
1: 啊，金先生，你也看到了，敌人的谣言给本镇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了百姓的安宁和本镇的稳定，我们想请金先生出面澄清谣言。
3: 好，想让我怎么做？
1: 金先生。
4: 你这么聪明，自己一定有办法。父老乡亲们，看看日本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还记得6年前吗？简直是令人发指，天人共愤！30万同胞惨死，首都南京几城死城，而我们呢？ 今天在这里去过着太平的日子，最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盟军取得了几个大的胜利，相信倭寇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对，对呀，对呀。
6: 你这孩子怎么能在这胡说八道呢？
4: 我怎么胡说了？
6: 你有证据吗？
4: 这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
6: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给你辟辟谣。
7: 各位，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相不相信我金深水啊？
8: 我相信金大夫，信过我父亲，我也相信金大夫。
7: 多谢各位父老乡亲能够相信我，那我想问问你们，咱们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图？

0: 的全家老小都能平平安安吧，在这满世界打仗的日子里，咱们图什么？咱们不就是图口吃的，图身上有身衣服穿吗？大家伙好好看看咱们周围这桃花镇啊，周围的景色美不美啊？咱们是不愁吃也不愁穿的，十里八乡，你说谁不羡慕咱们？
1: 金大夫，他纸上说上了几十万人，那是真的吗？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国民党政府，他们是想从中挑拨离间呢。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2: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 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

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

0: 新。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他们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他们想让咱们去当炮灰。这是，所以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再相信谣言了，好不好啊？都散了，散了啊！都别走啊！都别走，我们要觉醒了，不能再受日本人的欺骗。
1: 我们要觉醒了，不能再受日本人的欺骗。没有人知道金身水师忍受着多大的痛苦，才说出广场上的一番话。脸上若无其事，为日本人粉饰太平，他的心却在滴血。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虽有侵略，唯有执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2: 吾等海陆将士，上下军人，必勇往直前，只刻有计，拒敌于外。
3: 并告各位同胞，切勿惊慌。哎呀，
4: 听到了吗，夫人？这广播里都说了，咱们的军队一定能打赢日本。圣水，要不然我们去重庆吧，待在这儿。
3: 心老发慌，这眼角也是老在跳。
5: 夫人呐，不是我不想去，你也知道尚书坊的周老板一直让我给他医治肺痨，只要他能多活一天，就多给我一根金条啊。
3: 这有些钱呀，可以赚，但这个钱不好赚。
5: 为什么要把我们集中在这儿啊？是不是要处决我们？
6: 爸爸，我好害怕。
5: 乖，不怕啊。来，乖女儿，这个也给你。
3: 那你怎么办呀？你不喝，你身体扛得住吗？
5: 没事儿，一大男人家一顿不吃能扛得住。快喝吧。
7: 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肚子疼，
1: 也只能将仇恨深埋心底，堆起笑脸，与敌人继续周旋。
2: 请。
3: 这次多亏金先生出面，桃花镇才转危为安。我以茶代酒，多谢金先生高义。
4: 局长大人，您太客气了。本人身为桃花镇的荣誉居民，责无旁贷。

0: 以金先生的才华，在小镇公职实在是屈才了。帝国东京是全亚洲最现代的城市，也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先生如果有空的话，真应该去看一看。如果先生有意，镜子可以作陪。
1: 区长大人的好意，鄙人心领了。不过我可能。 最近是去不了，哎呀，因为我总感觉到最近自己是心烦意乱的，好像生了什么病似的。哦，对了，区长大人，我想出镇去采上一味草药回来，还需要区长大人您给我签发一个通行证。
0: 草药？
1: 嗯。
0: 是什么珍贵的草药，还需要金先生亲自去采？你说出来，我找人代买就是。
1: 哎呀。
0: 很常见，很常见，就是莲心。不过需要最新鲜的，我看还是我自己去采。
1: 是这个，中国医术博大精深。据我所知，莲心是取心火的。金先生最近有心事？
0: 其实吧，好了。
2: 既然金先生不便开口，那就不用说了。通行证我给你就是。对了，镜子，金先生医术高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向金先生请教。那太好了，能够治病救人，镜子最喜欢了。我之前就听说，保安处的李树武科长身患顽疾，一直治不好。
3: 遇见深水君后就手到病除了。哎呦，哪里哪里，
1: 镜子小姐，您太过奖了。在我们医生眼里，对待病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分什么科长出征。
3: 医者仁心，深水君的医术，镜子真是佩服。
1: 镜子小姐过奖了。
4: 大白天的，准备抢劫我？你
3: 少耍贫嘴！我告诉你，你听好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两不相干。
4: 哎哎，不是，怎么了？这是你倒是说清楚啊！我怎么招你了？到底是？
3: 你怎么招我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4: 啊。

0: 是不是我那天在大街上的演讲？
1: 哼，你还知道？算我瞎了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0: 说得对，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林主任，今天正好有时间，有没有兴趣一起野钓啊？顺便谈谈理想人生。
1: 哎，我说，
0: 走吧。

0: 说话呀，金山水。你不会是又在装傻，想要逃避什么吧？哎，你倒是说呀！
1: 其实有的时候，人的说话和表现是不一致的，要分场合，分面对什么样的人。
0: 那照你这么说，你是有苦衷了？
2: 他俩说的完全没关系啊！
1: 所以我的计划和目的，在计划和目的没有实现之前，我不便多说，
2: 浪费时间。走。
0: 我那天可是在广场上亲眼看见你替日本人说话，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我的计划就是彻底的消灭日本人。欲擒故纵的道理你懂吗？有的时候我真想和藤村野夫一起同归于尽，可我知道在桃花镇上一定有日本人的秘密，我一定要把他们挖出来。不过最可惜的是，白大姨直到死之前也没能够说出医院里真正的秘密是什么。
0: 谁知道日本人想在医院干什么？
1: 他曾经跟我说过，之所以日本人那么重视他的原因，就是看中了他在胶原基底研究领域的学术能力。基底不仅仅可以保持食物的新鲜，还可以培养细菌。
0: 你是说日本人在制造细菌？
1: 很有这种可能，只不过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白大姨曾经跟我说，她在研究金枪鱼的生存，我一直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知道，金枪鱼其实就是细菌的代号。
0: 就算我们发现了什么，可是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桃花镇现在是日本人的模范区，十户一家，十甲一堡，弄得跟金字塔似的。就算我们想做些什么，旁边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啊。
1: 要有信心，只要我们能团结在一起，就有希望。

0: 如果那个不明信号再次出现，
1: 方向，
0: 西北方向，
1: 可以准确定位吗？
0: 三角定位法还缺少一组数据，
1: 换一条路。

0: 怎么样，数据采集到没有？
1: 报告，时间太短，敌人太狡猾，信号消失了。
0: 去桃花镇。
2: 是。

0: 就这样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用想。真希望一直都过这样的日子啊。难得你找到这么一个安静又优美的地方。
1: 这儿呢，就是我的一个秘密基地。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到这儿。
0: 你还会有不高兴的时候吗？
1: 人非圣贤，孰能天天傻乐？
0: 你跟我说说小时候的事情吧。
1: 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每当放学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炸爆米花的老头。可是呢，我从来也没有吃过他炸的爆米花。不过在我记忆里，那味道可真香甜。直到后来，我只要听到砰那声炸爆米花的声音，我就会馋得流口水。
0: 瞧你就那点出息。
1: 哎，你可别说啊，后来吃了那么多好的东西啊，但是都比不上我没有吃过的那些爆米花。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在上学的街上有一个捏糖人的，最大的糖人是一个凤凰，很大很大，可是每次我花了好多钱都抽不中，只能抽中一个最小的糖人，是个孙悟空。后来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最大的糖人是可以买到的，花一块钱就能买到。你能想到吗？我知道的那天我都给气哭了。
1: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0: 得不到的东西还能选择去得和不去得，可是错过的人和事就再也没有办法改变了。

既然已经这样，那我们就给敌人一个不得不开发报机的理由。从现在开始，你们的车必须24小时待命。嘿，今天特意请深水军吃饭，是要答谢您上次救的那个中国百姓，真是麻烦您了。

0: 那个百姓出车祸，多多少少跟我都有点关系。
1: 其实镜子小姐，你才是真正的善良。如果说要答谢我的话，我倒觉得自己……哎呀，其实什么也没做。再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有些见外了。其实话说回来，你说如果现在是太平盛世，那该多好啊！
0: 我也不喜欢打仗。如果真像深水君说的，现在是太平盛世，日本人跟中国人之间没有什么间隙，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去赏樱花，愉快地喝酒、吃饭、聊天。可是现在，
1: 没事的，日本人。
0: 日本人怎么？
1: 日本人早晚会统一大东亚的，共存共荣嘛。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太平盛世。
0: 不谈这些了好吗？打仗是你们男人的事情。今天我跟深水君约好，我们不谈扫兴的事情，就只是好好的吃顿饭，行吗？
1: 当然。
0: 深水君，你吃过三文鱼刺身吗？
1: 三文鱼刺身
0: 就是你们中国的大马哈鱼，在日本被叫为三文鱼。
1: 哦，就是这个。哎呦，
2: 舅舅，
1: 区长大人，
0: 舅舅来得正好，那就一起品尝吧。深水君，请。
1: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3: 金先生，三文鱼是要这样吃的。

0: 现在正是三文鱼产卵的时候啊，真是肉质鲜美啊！这些都是刚刚从日本海打捞上来的，更是鲜得无法形容。秦先生，快请多用点吧。哦，
1: 日本海，
0: 是啊，现在东洋南洋，通通都变成了日本的内海，所以都是日本海。
2: 芥末蘸的太多了，
0: 金先生真是风趣。

0: 你是想知道那里的秘密吗？你别管我！我别管你，我盯你半天了，你知不知道？我看你鬼鬼祟祟的，净盯着地下室的入口了。你是想进去吗？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也要试试。
0: 不行啊，这太危险了。
1: 危险我也要试一试。
0: 你这么坚决，那你是想好怎么进去了，是不是？
1: 可以帮帮我。
0: 我。

0: 哎，大哥，你能扶一下我吗？
1: 去！哎，
0: 我站不起来啊！哎，我脚崴着了，哎，我痛死了！哎，哎，那位大哥，你过来帮一下我好不好？我真的站不起来了，我
1: 去，回去。
0: 我真的站不起来了，大哥，你能扶一下我吗？
1: 去！
0: 你等一下，你别那么凶吧！哎，好痛！

二十二号。

0: 我要的东西呢？老板娘可真有钱。哎，
1: 这可是最新的电发雷管，不过价钱……
0: 也不怕钱多撑死你。嘿嘿，
1: 这年头，只有钱是最真的。下次要货早点通知我。
0: 快走吧。
1: 嗯。

0: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呀，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 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

0: 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0: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就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
1: 透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

0: 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

0: 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0: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就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们是东北少儿队，
8: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9: 我要用舞姿点燃球场。
10: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 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

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金大夫，你什么时候来的？没想到这老板娘居然还有个金屋藏娇的地方。这兵荒马乱的，我总得有个藏身之地，不是吗？
1: 我看看这里边都是些什么。
0: 金大夫，您就别逗我了，我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
2: 哟，
3: 那我可更要看看是什么了。
2: 金大夫，您就饶了我吧。
4: 他去，里面没人。让开！
5: 治安检查，给我搜！
2: 哎，等等，我举报。
4: 金大夫，他是反日分子。你开什么玩笑？你，金大夫，看来我们得找个地方说清楚了。
5: 报告，都搜查过了，
4: 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2: 刚才你说金大夫是反日分子，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啊，有啊，当然有。有一次，我偷听他在包间说梦话，他说……
4: 说什么？
2: 他说我要日死，
3: 日死啊！
4: 好笑吗？ 撤，
2: 都散了吧。哎，
6: 都散了吧。

0: 好像人的尸体，走，看看去。
1: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啊，看不出来。哎，他们走了。哎，走了。我跟这样，一会儿我跟着他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就留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0: 我
1: 走了。
0: 哎，你小心点。

0: 金大夫，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哎呀，
1: 我要出城看一个急诊病人啊。哦，
0: 开门。

1: 院长，你说，咱们医院里明明就有太平间，可为什么就在地下室里又多出一个藏尸体的房间来呢？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尸体，根本就没有人来人流，就这么草率的给埋了。你不觉得这个地下室非常值得怀疑吗？
2: 没错，是很值得怀疑。
1: 不过，你昨天晚的行为实在是太鲁莽了。你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万一你要是跟踪被人发现了呢？你可能连把名字刻在墓碑上的机会都没有了，你知不知道？哎呀，
0: 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我完全有理由去冒这个险。我真的没想到，在这个地下室里居然暗藏着这么大的玄机。哎，其实我觉着。
2: 这个地下室就是我们揭开所有秘密的切入点。
0: 不行，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去这个地下室一次。不行啊，我不同意，你这样太危险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地下室人那么多，把守那么严密，如果你一定要进去。
2: 那你最好在这之前就做好周全的计划。你以为你每次运气都能像昨天晚上那么好吗？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出了意外，万一你死了呢？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就都没有意义了。
1: 那好，林一，那你告诉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但是我相信，办法是靠人想出来的。
1: 总之，我不同意你这样没头没脑的进去。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不安全。什么叫没头没脑啊？林英，我现在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你觉得我们现在在这地方坐着，然后所做的事情就非常安全了吗？还是你根本就不想管这件事情？
0: 我
1: 好啊，你不去可以，我去还不行吗？其实我压根就没想刻意把你拉进这件事情里来。还有。 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你现在这种态度，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亲眼看见那些尸体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0: 我知道，我不光知道，我还尝过这样的滋味。我曾亲眼看着我的亲人们，在我的面前一个个的被枪杀。
3: 被活活的打死，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有什么权利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这样的指责我？
4: 报告区长，刚才我在城门口抓到一个可疑的人。
3: 哦，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4: 目前还在刑讯处审讯，但是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
3: 带我去看看。是。局长，据说这个人在城门口在逃跑，接着就被咱们抓回来了。
4: 审出什么了吗？
3: 有，这个我也不大清楚。我没有见到人，接到通知我就赶紧来向您汇报来了。

0: 当时我就这么拿手一扒，里面全是尸体。
1: 天哪，我真不敢相信，那都是尸体。
0: 没错，现在的问题

0: 肯说什么了吗？
1: 他什么都不肯说，但是在抓他的时候，他想吞下这个，而且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一部没有组装的电台。

那是1937年的11月5日，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我16岁的生日。我在我心爱的公主房里，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粉红色的床上。 铺满了漂亮的裙子。那个时候，我也不叫林盈盈，我叫点点，姓冯，我是上海滩川韵界有名的大亨冯巴金的女儿。

0: 那一天本该是我生命中很幸福的一天，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我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的时候，我面前的镜子因为忽然的一声巨响而碎掉了。我看见我自己美丽的脸就这样碎掉在地上。
1: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吓坏了。头顶上的吊灯也昏暗的晃个不停。我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啊？我就这样一路哭着，一路喊着冲出了卧室。老爷不好了，完了！老爷，日本鬼子已经过了苏州河了，国军已经撤退了。
2: 哎呀，这说打过来就打过来呀！
0: 他们说什么？ 什么鬼子来了？有二三十万人那么多，大家都逃命去了，所以我们也要离开，要不然就活不下去了。爸爸说去乡下奶妈家，我不想去，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破又旧，到了夏天全都是蚊子，我讨厌死了那个地方。
3: 什么时候你还耍小姐脾气了？
0: 好气的，你还让阿牛夺下了我的箱子，箱子里面可都是我平日最喜欢的玩具，还有漂亮的裙子。我的心里好难过，那是我的生日啊，我还等着我的小伙伴们来给我过生日 party 呢。 就这样一直哭，不知道哭了多久。我下了马车，说是又要上船，可是你知道吗？那码头也已经是日本人的领地了。我们想要掉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个长相很邪恶的男，口口声声说什么要搜查军火。 看中了我随身佩戴的一块玉佩，他伸手就要来抢，我不给他，我大声的骂他，我说你滚，我不给你。可是他不听了，他非要来抢，我好恨呐，我不给他，他就拿枪出来指着我。正当我们扭作一团的时候，我就听见，啊！ 听见好大的一声响，当我睁眼的时候，爸爸，他扑通，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动不动的看着我，然后他就倒下了，我吓傻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接着我又听见好多好多特别响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也晕过去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他们躺在一起。
4: 我去摸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身子都已经硬了，你知道吗？可是他们的眼睛还是睁开的，他们就那么看着我，一动也不动。我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护住那块玉佩的。 都是因为我，他们就都不在了。我知道，因为我的自私，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0: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家破人亡。我跪在他们面前，我给他们磕头，我说我知道错了，你们相信我，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凶手。 为你们报仇，然后我就来找你们。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我怕看见黑夜，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就发抖，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 醒了我就开始哭，嚎啕大哭。对不起，我刚才的话确实有点过分了。我不怪你，谁也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段过去。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亲手杀了那个凶手，为他们报仇。我就立志要学医，我告诉自己，我要尽可能的多救一些中国人。只要日本人还有一天踩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就要有义务要好好的活着，而不是不去珍惜自己的生命，你懂吗？
1: 6年前，这个人是少佐，那现在肯定是晋升了。难道这人是野夫？就是他。没关系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定会有机会。希特勒就曾经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比纳粹更加恐怖和凶残的，就是日本鬼子。不过你放心，咱们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我是净身水。镜子啊，好，好。

是静策，他约我去看插画。

0: 我早就听说军统的人能扛，这次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让你一一尝试，绝对是你从没有体验过的。你
1: 杀了我吧！
0: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你的命这么值钱，更何况我们刚刚做完热身运动，难道你不想尝尝后面的正戏吗？继续。
2: 深水鸡，您来了，快进来坐。您是生病了？
3: 啊，没事，昨天可能。

0: 谢谢。
1: 我昨天晚上给您打过电话。
0: 哦，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确实很不舒服，所以睡得很死，没听着。镜子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沈水君病得这么严重，这样还是去医院吗？
0: 镜子小姐，你好像忘了，我自己就是医生。
1: 是医生难道就不看病了吗？按您这么说的话，我天天都在幼儿园照顾孩子，那我以后自己就不用结婚生孩子了。
0: 我呀，我是想给自己配上一副药吃一吃就行了。
1: 我跟您不一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话题怎么就聊到这儿了？您喝水。
0: 好，
1: 谢谢。

0: 除了这部电台，没有任何发现。喂，
1: 告诉野兔局长，那个人招了。
0: 好，局长，那个人招了。
2: 我是国民党军统部门的一名联络员，我来桃花镇的任务是和一名已经失去联系的同志见面，因为他的上级牺牲了，导致他断了线，组织上认为他手里还掌握着一些情报。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0: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1: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伤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0: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1: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0: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1: 怎么样？
3: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

0: 都是怎么卖。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一罐就是1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2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2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0: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我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4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2罐来，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2罐，做到199元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

0: 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你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一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怎么样？
1: 两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四罐，做到199块钱十罐。免费送的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两罐，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 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背着燕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1: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2: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0: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2: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六大罐，足足六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这四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2: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1: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十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两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在啊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2: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 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

0: 都能大口吃肉，吃的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1: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1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 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

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就是为派来和他联络的，欣赏你。要和你见面的是什么人？
1: 是俊统派来潜伏在桃花镇的一名特工，我对他没什么了解，也没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做哥，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你的
0: 上级有没有给你，或者是让你给他带来什么新的任务？没有。
1: 一切等进来面，是他掌握的情况而已。那你总该知道，你们组织派人潜伏在桃花镇的目的是什么吧？这个我真不知道。周先生，我认为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原本以为请你坐下，你会变得诚实。现在看来，你还要再好好的想一想。
0: 等等。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只是一名负责见面的联络员。我带天台来的目的，就是把他掌握的情况汇报给总部，其他的和我没什么关系。等等，我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个哥之前被派来桃花镇的任务，是暗杀一名叫白大姨的人。
2: 刚开始，我怀疑这个人说了谎话，但后来他交代的这个情况，基本已经证实了我的猜疑。看来，我们在桃花镇的秘密行动，军统部门多少已经有所察觉。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葛首领到底掌握了我们多少东西？是，请放心，这件事情。
3: 我一定会查清楚。报告局长，
4: 你过来。局长，你马上去请全镇上最好的医生给周鹏治疗伤口。
3: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打扰他，一定要保证他今晚的休息。这个我可就有点不明白了，这个周鹏到底做了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对待他？
4: 因为周鹏明天要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见面，而且绝对不能让见面的人看出周鹏有任何问题。
3: 石红军，这件事情非常紧急，这几天就辛苦你一下。
4: 是。
3: 对了，局长，你看给周鹏疗伤的人，我们就找金深水医生好不好？
2: 可以，就找他，但是在治疗期间不允许他跟病人有任何交流。

雀呼叫阁老，麻雀呼叫阁老。2547-6923-3292-4578。

0: 金先生，请吧。
1: 啊，不，您请，请。秦处长，今天怎么守卫这么森严啊？
2: 金先生，一会儿你进去啊，只管看病，就不要跟病人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2: 这个病人呢比较特殊，你放心，酬劳方面不会亏待你的。

0: 说过了吗？不要跟别人说话。
1: 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不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毛病？
0: 哎呦，金医生，这些我都知道，你也看到了，他呢，就是些皮外伤。一会儿啊，你稍微处理一下，给他开点止疼药就可以了。还要你记住了，一定要让他在明天上午之前站起来。
2: 就是这儿吗？
3: 嗯。
2: 这个位置非常好，正好能看到从楼梯到二楼包房的位置。
3: 嗯。
2: 外面布置怎么样了？
3: 都布置好了。
2: 走，带我去看看。
3: 好。
2: 知不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0: 我负责盯着门口啊。
2: 我问你穿这身行头你是来干什么的？
0: 要饭啊。
2: 你还知道你是来要饭的？你见过哪个要饭的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碗呢？
0: 哦，那
2: 要饭吗？要啊，
0: 真要。
2: 废话，
0: 那你一个人在这直勾勾的杵着，
2: 不早暴露目标了吗？给我要。
4: 人也好，给口饭吃。
5: 处长，这个门口咱们已经有人了，他不过就是个摆设，要么把他给撤了。
2: 我还不知道这儿有人盯着。
0: 一会儿让野夫局长要过来，
2: 我们怎么也要让他看一看。我们是已经花了心思的，做做样子。
0: 金一好，
2: 你是不是傻呢？要啊，
6: 秦处长。
2: 哟，
0: 上个饭吃。
7: 云英啊，
8: 云英啊，你好你好。
6: 你在这干什么呢？
8: 啊，
6: 执行公务啊。

0: 兄弟在这游街检查呢，我发现这个要犯呢身份特别可疑，所以要对他进行认真的盘查。哎，莹莹，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这么快去、哎、
2: 我正要到医院去上班呢。
1: 哦，
2: 看见您在这儿就想过来打个招呼。那行，我就不影响你执行公务了。再见。
1: 再见。
2: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看见秦时光
3: 在酒楼门口鬼鬼祟祟的，
2: 我还特意跟他说话，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
4: 我昨天也碰见秦时光，不过是他来找的我。
2: 他找你干什么？
4: 他让我帮他医治一个重伤员，其他的什么也不敢动。哎，对了，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像是要干什么呀？
2: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要抓捕什么人？应该是要抓捕军统的人，或者是共产党。
3: 找我金师傅，
4: 我听说保安处有抓捕行动，可能是跟你们共产党是有联系的。你赶紧联系你的组织，不管他们有什么行动，马上停止。
3: 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行动啊，他们抓什么呀？
4: 没行动，你确定吗？
3: 当然确定。
4: 坏了。

0: 再过一会儿你就过去到二楼的富贵包房里等他，等他来了以后一切按照你们平时见面的那样进行，让他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等他说完以后你就找个机会把窗户打开，然后我们的人就会冲进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如果他要是问你为什么语气虚弱，你就说来的路上染上了风寒，为了不耽误任务是连夜赶路带病来见面的。
1: 好。
0: 布置的怎么样了？
2: 报告局长，外面已经各就各位了。
0: 周先生，我想提醒你一句，我们的人会实时监视你的一切行动，如果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样的话会死得很惨。
1: 我不会的。
0: 去吧。

0: 哎，这位爷，您是要吃点什么？啊，
1: 我订的是富贵包间。
0: 哎，好嘞，这位爷，您二楼雅间请。来这边慢点啊。

0: 你啊，我找不着，我只能在这等你了。你怎么知道在这能找到我？哎呀，我开始不确定，但是我现在确定了，你是不是要去洪福酒楼见什么人呢？
1: 是个怎么样？不是个怎么样？
0: 如果是的话，你就千万不能去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去见什么人啊，但是这个人已经被保安处抓了。 而且还对他用刑。昨天保安处就带我给这个人治过伤啊。这洪福酒楼附近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这人现在就在富贵包间里边，他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往里跳呢。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啊！你现在要是去了，就是死路一条。
1: 谢谢你，兄弟，如果没有你提醒。
0: 我怕又中了他们圈套了。哎呀，这次你又救我一次。哎呀，说哪里的话呀？不过这离洪福酒楼实在是太近了，很危险。不如这样吧，咱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详细聊。
1: 不用了，今天晚上我找你细聊，我现在回去。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那个人怎么还不出现呢？
1: 你好了，给个饭吃。
2: 行行好吧，给口饭吃。哎，行行好吧，给口饭吃。给口饭吃吧。
3: 走开走开。
2: 行好吧，给口饭吃。行行好吧。哎，行好，给口饭吃。
1: 来，这边，请慢用啊，当心烫。
4: 来，小二。
1: 哎，来了，客官。周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4: 给我来一壶酒，一屉牛肉包子。
1: 好嘞，一壶酒，一屉牛肉包子。来，客官，你稍微等一下啊。
4: 会不会是戴帽子那个人？
0: 局长，现在还不能确定。
1: 来，客官，来的牛肉包子。
4: 小二，
1: 拿着。好嘞，谢谢大爷。

0: 戴帽子那个人哪儿去了？
1: 先生，我能问一下，这个房间是云龙镖局王老板订的吗？
2: 啊，是，王老板今天有事，临时出了趟镖，所以要我来招待客人。我是镖局的账房，请坐。
1: 啊，坐坐坐。怎么样，来的路上顺利吗？
2: 不太顺利，路上盘查得很严。
1: 我们长话短说，上面

0: 你有什么指示吗？上级对你的任务非常的重视，在你和组织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上级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找到你。我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配合你，把你掌握的情报及时汇报给上级。
1: 电台带来了吗？啊，带来了。我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把你掌握的情报及时汇报给我。我找个时机，然后汇报给上级。徐良，马上让你们的人准备。
2: 是。
3: 你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吗？来的路上染上了风寒，还耽搁了任务，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一路上感到这里来。
0: 啊，同志，刚才你说的那个情报呢？
3: 情报啊！
0: 我现在没什么情报向你汇报的。那好。 那咱们下次再谈吧，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好啊。
4: 你要干什么？

0: 给我滚出去！是。处长，这是怎么了？
1: 怎么了？还不都是因为你们？主要不行，都扔了多人，狼让人在眼皮子底下跑了。回头让我给你们顶包吃吗？
0: 是。
1: 什么事？
0: 告诉你啊。 现在给我召集人手，给我全城搜索，回头再给你们算账。

0: 这事儿太做了。谢谢你给我报信儿，兄弟。不是我不小心你，是因为我们组织里边出现叛徒，如果我不杀他，他会出卖更多的人，所以我冒死也要杀了他。
1: 我明白，这就是你的脾气吗？

0: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很不稳定，昨天夜里醒来之后，期间又陷入了一次昏迷。他能说话吗？现在意识还算清醒，应该可以。开门。
1: 能听见我说话吗？可以。
0: 还记得那天的情况吗？
1: 那你跟我说说，那天在红屋酒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我跟阁老见面之后，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已经有了防备，我想从他口中套出他的情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0: 他什么都没有说？
1: 是的。 怀疑有人是谁给他通风报信了。你为什么这么怀疑？因为我跟阁老结束谈话之后，按照我们事先约定，去把窗户打开。我站起来，转身去看窗户，他直接就朝我开了枪。你是说？
2: 那个葛氏看到了他身上的伤口之后，就立刻对他开了枪。是的。那这么说来，葛在事先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周鹏被用了刑的事情。我觉得这倒未必。
3: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行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
6: 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3: 腰也弯的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
3: 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

0: 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田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

0: 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腰。

0: 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

0: 部长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腰。

0: 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

0: 部长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 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开启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围绕旅游全链条推出七项监管服务举措，全方位优化文旅消费环境，守护龙江避暑旅游品牌。牡丹江市场监管部门把检测车开进夜市，推出市民说了算的食安抽检活动，透明化抽样，现场化检测，公开化公示，让食品安全看得见。最近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说保质期越长的牛奶添加的防腐剂越多，事实真的如此吗？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
0: 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中不塞嗪和美不塞嗪的测定等六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工业染料、药物成分等风险物质。其中，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构建白酒指纹图谱。食品中多种动物源性成分检测，可同步检测15种动物源性食品，为科学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总局已累计发布112

0: 二项方法可检测掺杂掺假物质近千项。七月一号起，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开启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围绕旅游全链条推出七项监管服务举措。行动聚焦食品、游乐设施、旅游商品开展安全排查，严查宰客、虚假宣传、缺斤短两等问题，线上线下同步整治旅游市场乱象。省内热门景区设立一站式监管服务站，提供维权、食品快检等便民服务，同时推行旅游计量标准化，引导商户诚信经营，畅通12315投诉渠道，落实涉旅投诉当日办结，全方位优化文旅消费环境，守护龙江避暑旅游品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如今外卖成为不少人日常的重要选择，外卖的安全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部分无良商家为规避监管，违规牟利，通过伪造经营资质入驻外卖平台，滋生出无证经营、卫生不达标等幽灵外卖乱象，严重威胁群众饮食安全。最近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精准亮剑，成功查处两起外卖店铺伪造餐饮资质入网经营典型案件。今年五月份，平房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日常线上巡查工作中，发现辖区两家麻辣烫外卖店铺存在重大资质疑点。店铺在外卖平台公示的黑龙江省小餐饮核准证信息异常，证件标注的签发工作人员早已退休，且证照所有信息均无法在官方系统匹配核验，存在极高的造假嫌疑。发现线索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线下实地核查，逐一核对店铺经营信息、证照真伪及入网备案情况，全面固定违法证据。
1: 这个许可证的有效期到2026年2月14号，现在属于过期状态。但是我看你家那个淘宝闪购平台还在上外卖，这是什么情况？
2: 那个图片让我修改了一下。
1: 修改了一下。
0: 据了解，两家涉案店铺伪造食品经营核准证件，违规入驻外卖平台经营的行为，已违反《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属于典型的网络餐饮违法经营行为。针对这一违法行为，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两家涉案店铺合计处以1.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移送相关部门立案调查。
3: 目前两家涉案店铺均已整改完成，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开展加工操作，我们也将持续加大线上巡查力度，同时面向外卖平台发布提示函，要求他们落实主体责任。
0: 此外，平房区市场监管局还充分发挥外卖骑手穿梭街巷、进店高频、接触一线的独特优势，将上千名外卖骑手转化为流动食品安全监督员，搭配市场监管部门线上智能巡查、线下精准核验，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闭环。
4: 我会告知骑手们，在取餐过程中发现商家有违规操作，或者是后厨卫生不好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举报。然后我们在这个监督过程中也会获得一定的奖励，然后这个大家伙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3: 我们现在正在鼓励广大的外卖骑手等社会监督员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中来。对于我们核实属实的线索呢，我们将给予最高5000元的现金奖励。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相关的线索14条，经过核查处置的商家一共有9家。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加大我们的监管力度，持续打击幽灵外卖。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如果在消费或者是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相关的违法违规线索，也可以打我们的12315热线或者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我们也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0: 哈尔滨推行网骑共治，发动外卖骑手成为流动监督力量，依靠群众参与补齐城市治理短板。这种群众参与直面民生难题的治理思路，在食品安全监管上也有全新落地。 夜市美。

食虽诱人，但食材安全始终是大家心里的一块心病。本周，牡丹江市场监管部门专门把检测车开进夜市，推出了市民说了算的食安抽检活动。那现场究竟有哪些创新举措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夜幕渐临，晚风正好，最热闹的人间烟火就藏在这里。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牡丹江市的江南市集夜市。大家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有着九巷三街之称的夜市街区，一巷一特色，一步一景致，全面展示了全牡丹江市最大夜市的恢宏气魄。那么作为流量十足的网红打卡地，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也是监管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今天呢，牡丹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把快检车开了过来，大家想吃什么，想查什么，咱们就检测什么。
1: 本次你点我检活动走进江南市集，核心是把抽检选择权交给市民，实现群众点单、监管接单、公开验单的闭环模式。
0: 咱们江南夜市的小吃种类确实是相当的丰富，从家常果蔬到卤味肉食是一应俱全。这样咱们先来听听市民朋友们都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食品安全问题呢？那今天我们正在开展这个你点我检抽检的活动，那咱们有想点选的品类吗？
2: 那就是这个果汁吧，因为平时我喝果汁的时候它味道比较好嘛，就是我就有时在怀疑是不是里面添加了什么添加剂的或者什么东西的，如果咱能检测的话，是不是就是当市场出结果就能让我放心一点，就是喝的更省心一点。
3: 不好意思，
0: 你好，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3: 啊，从西藏过来的。
0: 从西藏过来的啊？
3: 嗯。
0: 是第一次来这个牡丹江玩吗？
3: 哎，是的。
0: 啊，感觉这块这个夜市的氛围怎么样？
3: 嗯，挺好的，因为我听说牡丹江就这个江南那个集市就是挺火的，挺热闹的。
0: 嗯，烟火气十足，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咱们在这都吃什么美食了？
3: 啊，吃了烤冷面，完了之后现在准备吃麻辣串。
0: 麻辣串啊。
3: 嗯。
0: 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你点我检的抽检活动。
3: 嗯。
0: 啊，那如果让您点选的话，你想选点什么食材去送检呢？
3: 让我想一想哈，就是果蔬类吧。
0: 果蔬类
3: 啊，
4: 今天就过来想买点肉，看看这个回家给老人和孩子做
5: 点
4: 菜，
5: 看看新不新鲜。
4: 嗯，然后就是对这个肉制品的安全呢，我们平时也比较关注，但是就是我们平时买的时候，可能很难通过肉眼来辨别它这个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食药残留了，是否新鲜的。
2: 对，
4: 啊，
0: 咱们买的什么呀？
6: 我买的这是杨明油豆。
7: 杨明油豆
6: 啊，这边是
7: 银杏香瓜。
6: 对。
0: 我们现在这快检车就停在了咱们夜市的门口，如果您二位想要参与的话，就可以去检测一下。
6: 好的，
7: 谢
6: 谢
7: 啊。
0: 你点我检的核心啊，就是把点检权交到群众手上，实打实的现场检测，直击消费突出的问题。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全程留痕，可溯可查，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哎，你好，我是牡丹江市场局食药检中心的，对咱肉摊进行一下抽样，这是我的工作证。啊，对，感谢配合工作。啊，对，你这个是猪里脊是吧？
9: 对，猪里脊。
8: 啊，这个给我嘎二两。
9: 快，
8: 十块二两是。不快啊。啊，过去了啊。
10: 微信收款2元。
8: 好，感谢配合工作啊。
9: 好，谢谢。
0: 我身旁的食品快检车呀，也是移动的实验室，在这里呢，技术人员会对刚刚抽取的样品进行预处理、试剂添加、仪器检测等环节，最快啊十几分钟就能出具检测结果。
11: 本次江南夜市，我们共抽取9批样品，覆盖果蔬、畜禽肉、熟食以及冷冻饮品4个品类。检测项目包含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亚硝酸盐以及食品添加剂11个指标。抽取的全部样品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请广大朋友们放心购买。
1: 若后续抽检过程中发现不合格产品，我们将第一时间封存同批次食材并停止售卖，同时溯源追查上游供货商。
0: 守护夜市舌尖上的安全，既要依靠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更离不开每一位市民朋友的积极参与和共同监督。如果您在逛夜市的时候发现任何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和市场监管部门一起开展靶向抽检，共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

一到夏天，不少人常会出现食欲不振、浑身犯困、频繁腹泻等症状。大多数人误以为是天气炎热导致。其实呢，夏季体表燥

0: 很多人呢其实都搞错了啊。夏季饮食养生要记住一个核心的重点，那就是要严控生冷，护住脾胃。天气一热呀，大家就喜欢吃凉的，吃冰的，喜欢猛喝这个冰饮，吃冰淇淋啊，啃这个冰镇大西瓜，觉得呀这真是解暑又舒坦。但是啊，这其实是最伤身体的吃法。高温天啊，我们的体表啊是比较燥热的，脾胃就比较的虚弱，大量的生冷食物进入到我们肠胃之后，会直接刺激到我们肠胃的这个黏膜，造成脾胃的虚寒。这也是很多人夏天觉得这个食欲不振呢，腹胀腹泻呀，浑身乏力的根本原因。这个脾胃受损，你吃再多的补品，再多的瓜果，身体啊都吸收不了，所以说会越吃越累，越熬越虚。所以夏季养生千万别瞎吃，要戒掉频繁吃冰的习惯。我们要少喝一些冰镇的饮品，饮食啊我们要清淡一些，多喝点温水啊，尽量吃常温新鲜的食物。因为守住脾胃就是夏天最好的养生。轻轻松松过盛夏，记住我的小妙招。
1: 牛奶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营养饮品，喝牛奶的好处呢有很多，比如增强免疫力、补钙、补充蛋白质等等。但是最近有一种说法，说保质期越长的牛奶，添加的防腐剂越多，事实真的如此吗？
2: 日常生活中，不少消费者在挑选牛奶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困惑：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和能保存数月的常温奶，到底该选哪种？甚至还有人认为，保质期越长的牛奶添加的防腐剂越多，喝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3: 这种说法呢是完全错误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鲜牛奶中呢禁止添加防腐剂。那么牛奶的保质期呢，主要取决于它的这个加工的工艺、灭菌的工艺，以及它这个包装材料，与防腐剂是无关的。
2: 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牛奶杀菌方式主要有两种，巴氏杀菌法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采用较低温度，一般在60度到85度，既能杀死牛奶中的致病菌，又能较好地保留风味物质。不过由于杀菌不够彻底，这类牛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至7天，且需全程冷链运输和冷藏保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温奶。而超高温灭菌法则是将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度到150度，持续2至6秒，几乎能杀灭全部细菌，使牛奶的保质期可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且无需冷链，常温储存即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温奶。
3: 除了杀菌方式之外呢，它的包装呢也会影响牛奶这个保质期。比如说牛奶的包装里面如果含有这个铝箔的成分，比如像这个利乐枕或者是利乐砖，这样呢它可以阻隔氧气啊，还有阳光，还有这个湿气的侵蚀，这样呢能保证它大大延长保质期。普通塑料袋的包装呢，它的保质期呢就比较短，只有2-3天左右。
2: 很多人认为不同保质期的牛奶营养成分也不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差别并不大。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和钙几乎不受高温影响，高温灭菌损失的主要是部分不耐热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而这些维生素可通过其他食物，如果蔬、肉类和杂粮等获取。平时在购买牛奶时，不必纠结于保质期长短，应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选择。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
2: 哈尔滨市道里区甄先生生活超市销售的虾爬，其中镉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宁安市龙江乐万家生鲜超市销售的来自合肥吉利人家食品有限

0: 公司生产的肉松蛋糕，其中过氧化值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克东县正大百货行销售的来自克东县百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东北酸菜，其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检测值及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松北区冰城同和居饭店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松北区华晨稻香烧汁牛肉饭店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平房区千香万才烧烤南厂店提供并使用的餐盘，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1: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2: 八段锦是古人留下的经典锻炼方法，带上护腰带练习八段锦更轻松，提供双重支撑，能够保护您的腰部，长期锻炼对身体很有帮助。今天扫描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八段锦护腰带以及八段锦100天的养生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9: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走。

0: 小心钢筋。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夏至节气即将接近尾声，七号我们将迎来小暑节气，此时雨热同季的特点在我省发挥到了极致。未来两周，全省降水过程将明显增多增强。虽说雨水能送来清凉，但随着空气湿度的不断增加，气温虽有小幅波动，闷热感却逐渐显现，防暑降温仍不可松懈。来看降雨走势，未来两周我省有两次持续性降水过程，受低涡影响，四号到十号，全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和西部雨量较大，中西部累计降水量在50到70毫米，西南部局地可达100毫米。具体来看，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齐齐哈尔西部、大庆南部、哈尔滨东南部、鸡西西部阴有中雨，其中齐齐哈尔西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齐齐哈尔西部阴有大雨，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东部、齐齐哈尔东部、大庆北部、哈尔滨西部阴有中雨，牡丹江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激烈天气，公众出行请提前关注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降雨重复落区也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7到26度。黑河小雨，19到26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大雨，22到29度。绥化晴转小雨，20到28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伊春阵雨，17到28度。佳木斯阵雨，20到27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牡丹江阵雨，20到28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鸡西小雨，19到27度。绥芬河阵雨，19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0到2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

0: 短中雨，21到29度。
1: 八段锦裤腰带送，八段锦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2: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8: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7: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8: 有条件的上，无条件，创造条件的上。
9: 我们黑龙江走的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0: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1: 八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2: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4: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制造产品加速驶向国际市场，为我国向北开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梁慧玲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0: 2026中国品牌价值榜单发布，五常大米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
1: 中俄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0: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装启幕。
1: 东北超第4轮比赛今晚开战，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大冷面名城决战绿茵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立足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从精准定制打开市场，到硬核技术赢得认可，再到贴身服务扎下根基，龙江制造正在全球版图上加速落子。
2: 伴随着汽笛声，此刻在我的身后，由中车汽车自主研发的600台平车正缓缓地驶出厂区。那这些平车啊，将会应用到中老铁路上，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龙江的装备力量。
3: 绵延千里的中老铁路是我国西南连接中南半岛的黄金通道，龙江制造的平车已成为这条跨国物流的主力车型。和以往不同，今天发出的这批平车多了一项本领，它要同时解决钢材和鲜果同车运输的难题，尤其要破解热带水果冷链保鲜的痛点。
4: 跨境运输要一车多用，难点在冷链，它是一个大冰箱，然后呢外边需要电源，一个冰箱供单独供电，还是说把这个冰箱所有串起来，然后我给它集中供电，这是它需要提出的两种方式。
3: 把用户的需求变成产品的方案，中车汽车最终将平车设计成一个移动大冰箱，东南亚的新鲜水果最快3天就能端上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5: 3季度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13个品种，5000多辆车，逐步在冲击我们就是近10年吧，最高一个日产水平。
3: 龙江制造让货物跨越山海，也把万里之遥变成毫秒之间。不久前，哈尔滨斯哲瑞公司的康多手术机器人为万里之外的厄瓜多尔患者完成了首台跨国远程手术。两地相隔上万公里，但信号传输全程无卡顿，这不仅是中国手术机器人首次在南美洲亮相，更标志着龙江手术机器人的商业版图正式覆盖全球5大洲。眼下，斯哲瑞正紧锣密鼓筹备第3届全球代理商大会，从第1届的10几人到今年3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如约赴会，龙江制造的朋友圈正迅速扩大。
6: 海外的市场实际就像这个人数一样，是逐渐在扩大的，版图越来越大的。那医生愿意远赴到我们的哈尔滨，可能有的都跨越几万公里，那更加证明了我们手术机器人

0: 在他们的国家这种认可度。
1: 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俄罗斯广袤的牧场上，黑龙江德沃科技的打捆机正一路驰骋，当地农户纷纷点赞，效率和欧美产品不相上下，价格却更友好。企业工程师长期驻守海外，哪里有需要，服务就追到哪里。下一站，韩国、秘鲁也将迎来龙江农机的身影。
2: 卖产品只是敲门砖，还帮他们解决当地作业的实际问题。在2026年，我们也接到了在俄罗斯还有中亚地区的这个批量反单，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这样的出海故事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哈电集团的发电核心装备点亮异国他乡的万家灯火，中国一重的重工设备为全球能源产业注入澎湃动力，广旺机电在全球清查机组冶金领域稳居前三，天有为的汽车仪表已深度嵌入全球汽车供应链。如今越来越多的龙江本土企业以硬核品质闯市场树品牌，让龙江制造的金字招牌闪耀全球，持续释放龙江向北开放新活力。
3: 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4: 梁惠玲对冯来法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能源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立足能源供应压舱石、能源革命排头兵职责使命，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全面落实双碳战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我省愿与国家能源集团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加大15、15时期在黑龙江的投资力度，围绕氢能、煤化工等领域加快布局一批成熟度高、可行性强的产业项目，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建设，支持煤电机组适配性改造和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拓展算电协同业务，助力黑龙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冯来法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转型发展及在黑龙江投资建设项目情况。他表示，15、15时期，国家能源集团将扩大在黑龙江的投资布局，加快推进供热、煤化工等产业项目建设，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绍波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如何在日军残酷围剿下浴血抗争，用14年艰苦奋战铸就不朽丰碑。
1: 今天抗日英雄张甲洲的外孙女一家特意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刚刚推出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
6: 我们的姥爷在抗日时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看到他生前使用过的这些东西哈，又想起了当年他生活和战斗的场面。
1: 一张张图片再现了东北抗联的烽烟岁月，也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918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黑龙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各地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黑龙江地区陆续建立起10几支反日游击队。
7: 1934年的冬天，饶河反日游击大队为了适应山区多雪的特点，组织了一支60余人的精干滑雪队，驰骋林海雪原，打得敌人蒙头转向。那这副滑雪板就是当时战士们使用的10多支反日游击队，是我们东北抗联的前身，可以说是雏形阶段。
1: 1936年2月起，东北党组

0: 时陆续将各抗日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其中第三至第十一军共9个军诞生和活动于黑龙江境内。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新阶段。14年艰苦抗战，几万名东北抗联将士血染疆场，杨靖宇将军孤身血战殉国，敌人残忍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仅有棉絮草根。以冷云为代表的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英勇投江，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惠民牺牲时年仅13岁。赵一曼受尽酷刑仍不屈服，遗书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1: 东北抗联队伍里边牺牲的军师一级的将领，总数超过100名。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幸存的军长，那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2个人。这是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这支队伍不可能坚持14年。而且，在东北沦陷区，没有补给，缺乏支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这么久，也反映了东北抗联他们勇于斗争这样的顽强信念。
2: 在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上，五常大米以720.12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一粒米如何香飘万里？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黑土地，探寻这粒米背后的较真儿故事。
3: 这里是五常水稻主产区，位于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的振兴村。眼下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地里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水稻拔节生长期了。大家看水面留下的这道印记，这不是普通的水痕，而是一条水稻健康的监督线，大概保持2到3厘米左右的浅水层。如果水层高了，容易滋生病虫害，如果低了，还会影响水稻分叶。这条线呢，实际上就是五常大米精细化管理的一条刻度线。
4: 每个地块每月每天做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农事的记录本，从晒种到插秧啊，都一笔一笔的记在了农事记录本上。精细化的管理之后，2025年吧，我们的整个产量一亩地提高了小100斤，十位值从原来的85一直提升到了90，甚至最好的提升到93，所以真正的达到了五常大米特等的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5: 五常三面环山的 C 型地貌形成了东北独一份的小气候，先天优势得天独厚，但真正锁住这股优势的是一粒名为五优稻四号的种子。为防退化，当地坚持年年筛选，确保纯度达99.9%。
6: 每一年它都要进行抗寒抗倒伏，它田里的每一个叶片上和茎叶上提取它的基因，用基因图谱的方式基因比对，找出比去年优质的。所以你看到它品质好，这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开展。
5: 好种子要变成好大米，还得过五关斩六将。在金禾米业的车间，仅色选一环就要通过3次强光体检，任何瑕疵都逃不过火眼金睛。
7: 顺米不达标的要进行淘汰，颗粒不饱满的也要进行淘汰，颜色不达标的同样也要进行淘汰，十位值不达标的也不允许出厂。我们就是要保证从我们出去的每一粒米都是高品质。
5: 经过99道工序的千挑万选，一粒合格的五常大米才算刚刚拿到出厂证。但这份品质如何能穿越几千公里，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信得过呢？答案就藏在眼前这块数字大脑里。
3: 刚才我们在农田里看到的种植场景全部被收录到了我所在的物联网信息服务中心的数字大屏里，将五常260万亩水稻的种植面积尽收眼底。通过手机来扫一下上面的溯源码，种植地块、加工日期、质检报告10几项信息一目了然，实现大米品质的全程可追溯。
5: 这份看得见的信任让五常大米不仅在传统渠道热销，还催生了水稻定制、稻米文化体验、稻田观光等新模式。在侨府大院，发货线日夜不停，更有来自俄罗斯的会员专程来看自己承包的稻田。
8: 左手边的这个，这是发往这个湖北的，

0: 右手边这个，它是发往宜昌的，
1: 有传统客户，还有这种定制农业的客户，平均每天发货量呢，大约在1000吨左右。
2: 在种子上较真纯度，在生产线上较真工序，在二维码上较真溯源，每一个环节的较真最后都沉淀到了碗里，滋养着品牌这棵树枝繁叶茂，让五常这碗稻花香端得更稳，飘得更远。
3: 2号中国黑河至俄罗斯

0: 跨境索道采用双轿厢设计，单厢可容纳110名乘客。索道最快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12米，从黑河前往俄罗斯对岸仅需6至8分钟。项目预计在今年12月达到运营条件，正式投用后，年旅客输送能力超260万人次。
1: 编程难度是有了，因为咱那个支架高度是75米，采用我们公司申请的专利木桥来搭设的。
0: 未来，跨境索道将实现每天早7点到晚23点的超长时段通关，极大便利中俄两地人员往来，同时为两国边境夜间经济文旅交流发展注入全新活力。3号，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启幕。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阿穆尔州政府联合主办。本届大集搭建两国4省州6城市联动格局，以黑龙江与阿穆尔州常态化合作为基础，中方设黑河主会场，牡丹江佳木斯设分会场。依托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牡丹江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佳木斯与哈巴罗夫斯克三组城市结对，同步推出76项特色活动。闭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黑河市举办。
2: 昨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璀璨开幕，万千灯火点亮夜空，也点燃了冰城的夏日激情。
3: 在璀璨的灯光中，开幕式以大型原创鹦鹉诗画《冰城夏酿醉揽山河》重磅开篇，伴随着激昂乐曲与激情的歌舞，冰雪风貌、湿地风光、江桥胜景、市井烟火轮番登台，尽显冰城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也让冰雪大世界瞬间融化为盛夏欢乐的海洋。
4: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此刻全场已经沸腾，满天的礼花腾空绽放，千架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整片夜空瞬间被光影铺满。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字样清晰亮相，夏雨冰城清凉有约标语缓缓舒展。此刻的哈尔滨正在用漫天的星辰和独属于冰城的浪漫与热忱吸引八方来客。
5: 我虽然是个老年人，但是我又活到了18岁，太的高兴了，真是无法形容，好激动，好激动！
3: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始创于1988年，是中国三大啤酒节之一。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国际口碑的夏日啤酒盛会。本届啤酒节搭建了5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融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中式夜游、休闲露营等多种业态，园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啤酒节首次推出了啤酒交易所特色互动区，模拟股市动态定价模式，现场售卖的某款啤酒人气高，价格就同步上涨，销量低就自动降价。游客在扫码自助购买的同时，可以客串啤酒交易操盘手，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啤酒文化。
6: 里面的氛围是很年轻的，然后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7: 我觉得哈尔滨不愧是国际冰，真的很好玩。
8: 我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在这蹦迪呢，没想到夏天就在这喝酒了，都有点微醺了。我不知道是现场的环境让我醉了，还是酒让我醉了，反正就是醉了。
9: 来到哈尔滨啤酒节，除了品美酒、尝美食之外，怎么少得了逛美景呢？这里呢，就是在今年啤酒节上首次亮相的非遗千灯会，上百组大型主题花灯搭配近千盏的小型景观灯，将冰城夏夜的浪漫氛围直接拉满。热闹狂欢过后，不妨慢下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夏夜浪漫。
10: 让我想起了欧阳修的《花市冻如肉》的场景。哈尔滨的冬天精彩，夏天同样精彩，让我来了就不想走。
3: 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末，游客们不仅能参与灯火璀璨、烟火沸腾的户外狂欢，还可以领略冰爽梦幻、惊艳震撼的冰雪大秀。园区还将轮番上演足球赛事、潮流演出、主题巡游、趣味竞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在美酒、美景、美食中深度感受哈尔滨的夏日浪漫与城市活力。
11: 今晚东北超第4轮继续打响，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对决被球迷戏称为冷面德比。同样是以冷面作为特色美食的城市，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上海光柱东北超级酷，东北超鸡西主场战火重燃。那我现在呢就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一片区域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1: 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鸡西的主场，我也很看好咱们鸡西队，我就想说一句，鸡西队加油。
0: 感觉到咱们现场球迷的气氛了，是不是？我手中也拿着一个东北超的足球，在场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球会友，那么在场下呢，也希望用足球连接和沟通两座城市的情谊。延边的球迷，我们接球啦！
2: 接过主队球迷的足球，我已经感受到这份热情了。那在客队的区域，来自延边的球迷朋友们也已经就位了，他们跨越1000多公里赶来为延边球队加油助威。那么来到鸡西，您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特别棒，然后一下车就收获了满满的鸡西的这种热情，然后下车我们去吃了鸡西大冷面，对，味道也特别棒，然后吃完鸡西大冷面有劲儿，然后呢把延边的热情留在鸡西，我们带3分回延边，
4: 战斗延边队，战斗延边队。
2: 现在场内的氛围已经拉满，让我们再跟随这个足球去感受一下场外的热闹。
5: 虽然不能奔跑在绿茵草地上，但是来到市集当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进球的快乐。整个市集呢足足有60几个展位，主打的就是将鸡西的文旅整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品尝到鸡西特色的美食，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鸡西特色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远道而来从延边的这个非遗打卡区，我们来问问看现场这么的热闹。你好，咱们带来了什么？
6: 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家的延边冷面，然后米酒玛格丽啊。
5: 还有什么想法？
6: 下次肯定来带媳妇儿品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江湖。
6: 对，
5: 您看这个东北超就是这么的热情，它不只有足球，更是我们各个城市之间文旅产业双向的奔赴，一场足球彻底燃动了一座城。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给双方球队加加油。
6: 好，
5: 鸡西延边冲
4: 冲
5: 冲，山海
4: 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5: 加油加油！
7: 7月1号，新开通的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完成首飞。串飞航线就是一趟航班停靠多个城市，分段接送旅客往返多个景区。航线的开通也填补了漠河至鸡西的航线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以内，为两地经贸旅游联动打通了快速通道。
8: 我这次的行程是去星海湖玩一圈，然后到漠河追极光。开了这条航线以后，非常快，非常好。
7: 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目前已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远等15条串飞航线，
9: 将分散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的旅游资源串联成线，连线成网。外省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58%，带动了沿线的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
7: 2号，由省委网信办联合14家单位共同主办的黑龙江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工作等场景，开展网络主题宣传、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系列活动。
10: 面向这个农民、乡村、城镇，这样的这个受众群体，真正开展一些接地气的、有实效的数字素养的培训，比方说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使大家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新的便利。
11: 今天，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共吸引242家企业提供超过2600个用人需求。现场还设置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简历优化等一站式服务专区。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累计开展招聘活动超过2300场，发布招聘岗位需求

0: 36万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53万人。
1: 2号到5号，第21届韩帝冰城心血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作为国内心血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大会吸引众多国内外医学专家，围绕冠脉介入、重症抢救、血管造影等16个专业方向，开展近150场学术研讨，搭建起多维度医学交流平台，
2: 系统整合韩帝心血管研究的资源，聚焦高寒地区特殊疾病特征与防治的难题，推动会议从区域性的交流升级为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联动一带一路韩帝高寒国家的特色学术高地。
1: 黑龙江拥有韩帝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专业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能力全国领先。本次大会既引进国内外前沿医学理念落地龙江，也向全国推广了韩帝诊疗的龙江经验，助力全方位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治能力。昨晚第18届文华奖获奖物剧《三打白骨精》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故事取材经典西游故事，在保留戏曲内核基础上创新年轻化表达，全网播放量超3亿。舞台融合无人机、激光、威亚等前沿科技，剧本贴合当代审美，重塑角色，八戒跳探戈，趣味现代台词拉满笑点。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杨霞云现场表演无缝变脸变装绝技，在几秒内切换白骨精的3重形态，搭配3米高台僵尸摔等高难度武戏，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3: 对物剧的传播以及中国戏曲的传播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给我们冰城人民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感受了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用方言来表现的一个剧种，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
4: 全程都非常精彩，我手都已经拍麻了，就是很激动，唱念做打都非常棒。通过这次演出呢，我觉得让大家更加感受了这个传统戏剧的魅力。
1: 今天由黑龙江省科协组织的东北4省区力学创新大会、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发展大会、计算机前沿技术研讨会同步举办，活动聚焦深空深海深地、高端装备研发、寒地农业大模型应用等重点领域，搭建起院士高校企业协同交流平台，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多领域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0: 近日，黑龙江移动完成京哈高铁哈尔滨段 5GA 精品网络建设并正式投用，设备可以耐零下30度低温，有效解决高铁高速移动信号卡顿问题，同时全线搭载 AI 模块，网络承载与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省内哈齐、哈姆等全部高铁线路已实现 5G 无缝覆盖。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3: 谢大哥，

0: 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
1: 和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过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合约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

0: 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0: 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5: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4: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6: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7: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4: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9: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10: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9: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 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

0: 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零零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输家到活家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五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1: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3: 有人啊，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1: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3: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4: 不会水，
3: 我不行了。
5: 走了，你当心点。
1: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3: 赶紧
1: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3: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6: 了，眼睛红了，眼睛红了。
7: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8: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1: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9: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

0: 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2: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

0: 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就听见一声，我听见，从头听见一声。
3: 我们黑龙江走进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4: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目。
5: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到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6: 八五式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7: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8: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9: 从一个合格的、你的优秀的、努力的学生，
1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断颈护腰带送，八段颈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颈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领取。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带上这个护腰

0: 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现在呀，不光练八段锦的时候我带着，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的养生课。
2: 八段锦护腰带送，八段锦护腰带零，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领取一百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申领。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2: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3: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4: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那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6: 你干啥呀？
7: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完胜了，
10: 思考，了解。
6: 你展开说说。
7: 哎，时机，
6: 味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黑龙江卫视和文体频道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的现场直播。绩溪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这也是绩溪队在本次东北超联赛当中的第二个主场的比赛。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的评球嘉宾是黑龙江省足协执行秘书长王晨曦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本场比赛呢是绩溪队主场迎战延边队。那本场比赛呢对我们很多球迷朋友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那本场比赛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说一说啊两支球队的一些情况啊。延边队呢现在呢是排在积分榜的现在是第五的位置，而绩溪队呢现在呢是在排在第八的一个位置啊，可以说现在呢取得一场胜利呢都是比较艰难的。那我听说哈，绩溪呢全程给延边球迷发了英雄帖，这是场外的一些信息啊。一分钱一碗冷面，景区免门票，那酒店还有折扣，用满满的诚意邀请延边球迷来绩溪做客。那延边队呢昨天抵达绩溪西站的时候呢，那绩溪星海湖管乐团已经在车站奏响了欢迎的乐章，那可以说是两队非常的和谐。那在场外非常和谐，在场上是什么样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现场来为您看看本场比赛的情况。
2: 延边队，接下来掌声送给主场作战的绩溪队，最美江湖，醉在绩溪。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城市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家乡是。
0: 这种加油的呐喊啊。那本场比赛呢，绩溪队是身着蓝色的这样一个比赛的服装，这是长春队的啊，这是延边队的主教练张鹏
1: 主教练。
0: 好了，比赛即将开始，结合场上的形势呢，一会儿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这样一个首发的名单。好的，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的一场比赛，绩溪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比赛。那现在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刚才在开场的时候也为大家介绍了，现在呢绩溪队是打出了一个5-2-3的这样的一个阵容，而延边队呢是3-6-1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那可以说刚才王老师也为大家介绍了5-2-3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呢是以防守为主，而3-6-1呢是立足中场，
1: 对，
0: 其实呢是以进攻为主，
1: 就是一种全攻全守型的阵型。因为你想想中场是什么，中场这个位置啊，它是足球比赛的必争之地，也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核心位置。这种核心位置如果你要是用大面积兵力去给它占据的话，那就是说明你肯定是要以进攻为主来踢这场比赛。所以他的从阵型上看呢，我觉得他也是需要全取三分的这个态势。
0: 没错，
1: 我们看到我们在防守过程当中，哎，两个人搅到一块儿，哎，不要犯规，驱赶他就可以了，哎，驱赶就可以，哎，这是可以，哎，是传球啊，一定要有这个精准度啊，你没有精准度，在场上怎么说？哎，发动反攻的时候，我们看看行不行？哎，还是让对方抢到了球，在这种情况下。让人过了，哎，这个还是
0: 在开场一段时间呢。现在呢是延边队啊，是反客为主啊。
1: 对，
0: 现在是在，绩溪队的禁区前沿以及两侧来策划来发动进攻。
1: 但我看我们的曹操。

0: 还是这个刨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说明草剪的比较厚啊。这种情况下，草还是厚的，一看它这个跑动就可以看得出来。哎，掩面队把球拿回来，你看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机器队，哎，要住要住，不要让他过呀！哎，这是可以的。
1: 如果说草皮比较长的情况下呢？
0: 但是如果压着打的时候呢？像这种态势，我们如果做好了这个防守反击的话，确实也不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毕竟我们讲，足球是圆的，机会是公平的，就看你努力不努力，就看你这个争取不争取。
1: 在刚才裁判呢是吹了李振义啊，在上场比赛当中啊，是李振义是梅开二度，是攻破了哈尔滨队的球门。来看一看这个球发生的情况。
0: 哎，这个球是
1: 应该是机器队的
0: 赵汉文，
1: 对，赵浩文犯规，
0: 犯规，
1: 给了延边队前场的一个任意球。好，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在机器这边呢，是排出了五后卫，有二号张哲浩，四号蔡宇杰，六号吴优，还有十五号王世贤，以及四十五号张古旺。在中场的两个位置应该是拖后的两个后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是八号伊敏江，以及
0: 这个球
1: 四十六号乌迈尔。在前锋的位置上呢，是派上了三名球员，四十八号杨浩，还有十二号于天豪和十号刚才犯规的赵汉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替代孙元上场的刘宇涵。
0: 其实机会都很公平的，这个我觉得这场大家看这个态势呢，应该也都能有很好的发挥。
1: 是。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队的这样的一个
0: 做好防守，先做好防守。
1: 好，这个球被刘宇涵没收了。
0: 没收。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延边队的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啊，三六一，那后卫三号严志源，还有二十二号郑凡阳，三十五号后卫聂新佳，在中场位置囤积的兵力是比较多的哈，有四号张树莹，七号李振义，还有八号王浩月。以及十一号丁天琪和十七号陈浩居。那在我们前锋位置上呢，是十号王子琛作为一个单箭头来突前。在开场四分多的时间当中啊，机器队是没找到一个进攻的好的办法啊，现在是以一个防守的态势稳住我们的后场。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想这个比赛拖到这打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先要做好这个稳住，拉住他以后呢，要消耗他的体能，这样才能把这个比赛赢住。其实对手出脚的时候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看到太有高质量的、太有威胁的这种进攻，
1: 是没有太好的章法。
0: 对，
1: 一脚长传，传到禁区的前沿。
0: 其实比赛打到这种情况，我认为呢。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就是传球的精准度，
1: 没错，
0: 进攻思路的清晰程度，
1: 没错，
0: 只有这两点你都做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比赛才能踢得非常好看。
1: 在上一场鸡西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我们在转播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啊，鸡西队的主场在中场的位置上拿不住球，没有一个很好的启动转换这样的作用。王老师是否是有一个前场的一个指挥官可能会好一些？
0: 这个当然指挥官他需要能力嘛，他肯定是我们需要培养出这样说就高水平高能力的球员，他才能够适应这种指挥官的作用。因为你在场上你想培养出一个人能够带动整个球队的人，那这个他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球商，对吧，什么样的这个素养，那这个东西都是由综合因素去决定的。所以对吧，所以我们的训练也强调一种什么呢，现在越来越强调我们对体育智商的这种培养，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延边队在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0: 对，第一个角球看他罚的
1: 从球门的右侧发出。我们看到鸡西的球迷啊还是非常热情的，
0: 看看他这一脚球，哎，他应该是
1: 是一个左脚将啊，应该是往球门里面炫。
0: 对，应该是往球门里面炫。
1: 打了一个，
0: 这个没有什么
1: 前点，
0: 太高的质量，
1: 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0: 对，这一脚传队没有太高质量。
1: 好的。
0: 其实这种当密集型防守出现的时候啊，你考虑的就是拉开他的防守这个阵型，然后你啥找到空当，这个时候才能有更好的机会，
1: 或者是传到外围直接远射，或者是用我们在场上的球员的跑动
0: 来
1: 拉开防守，
0: 拉扯。
1: 球来到了西西里的前场，有队员受伤。
0: 哎，这
1: 是八号伊敏江。
0: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表现的略有紧张，但是我觉得足球毕竟是圆的嘛，
1: 是
0: 踢起来会怎么样，不好说呀。
1: 看继续这次进攻，把球传到中路，
0: 挤一下让位，
1: 没有拿住，还好，还在继续队脚下控制，
0: 对，这是可以的。你看，
1: 传到了右路，两个做配合，这球是推人了，
0: 给他推人了，这个确实一个犯规。
1: 七号李真义在上场比赛独中两元，
0: 对，但是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上去拍了对方一下。其实这种东北超的比赛啊，我们就看到场上该拼拼，但是我们在场下该是哥们儿还是哥们儿，对吧？东北一家亲嘛，
1: 一起来吃顿饭，
0: 对啊，吃顿鸡西辣菜，这个延边肯定是没有的。
1: 好像鸡西的除了这个冷面呢，辣菜之外，
0: 辣
1: 烧烤啊，烤
0: 也都不错，对对对，就是显著特色的这个美食都是可以的。所以这，
1: 哎呀，前场没有接应的球员呢。本场比赛看到基西在开场将近九分钟的时间，八分半啊，还是以防守为主，前场没有派更多的兵力啊。虽然说上了三个前锋，但三个前锋一直游弋在中场的位置上。一个过顶传球，
0: 哎，这条解围是可以的，没拿到，这是又给了一个
1: 角球，
0: 角球吗？
1: 这场比赛的机器队也是做了一些稍事调整和变化、啊、
0: 这不是，这给了一个成功球，应该是对方没有碰到球，我们没有碰到球，对方把球捅出了界。
1: 我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孙源是打了半场比赛，因为他的有伤势，所以说在上半场的整个四十五分钟当中啊，也是一瘸一拐，下半场被换下，可以看到他的伤还没有好，本场比赛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哎，这球危险！哇！开场第九分钟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那基西队在客场是首先敲开了基西队的，延边队是敲开了基西队的球门，场上比分暂时变化为1-0，这个球应该是争议不大啊。
0: 对，他就是一个中。防守队员漏防了，你看这个漏防嘛，简单的一个，然后对方如果你看一个漏防，然后让对方有球射到了，就是一个
1: 是进攻球员是从后排啊，
0: 防守的时候还是像刚才我讲的，做好防守，这是踢足球最基本的，我们讲的基本功课先把它做好，然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的事儿。
1: 53号任建雄也是在上场比赛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当中啊，是攻入了一届世界波直接任意球的那位球员。
0: 这就是看我们队员的门前嗅觉怎么样，
1: 没错，
0: 是不是？刚才就是门前嗅觉非常好，对吧？哎，是不是啊？还要听听。
1: 应该问题不大啊。
0: 你看，又是这种失误啊，减少失误率，这是我们要做的。
1: 七号李振义把球挑起来，看到延边队的球员还是非常有经验啊。看到从人员上处于一种劣势，就是这时候呢，就把球一脚开出了边线。宋凯阳在上场比赛当中担任了球队的队长，还能不能追上？哎，
0: 这个球是
1: 一个传中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0: 回来呀、啊！

0: 球还在颜明球脚下。这个时候是前方啊，一片开阔地。
1: 越位了，越位了，越位了，越没越位啊？
0: 李振义，哎呦，这球啊，很危险啊！
1: 来，
0: 裁判吹停了比赛，看看刚才场上发生了什么。
1: 啊，应该是还给了。
0: 这是执法本场比赛的主裁穆富鹏。这球没有问题。刚才呢是两个防守队员呢对持球队员进行了一个比较凶狠的铲球。
1: 但这种铲球呢它是完全冲球去的，很干净，
0: 是的，
1: 脚底下没有什么拉拽扯呀，所以这种在禁区内一般不会给。只要你是冲球去，因为禁区内的你要吹点的话，这是很要慎重的，
0: 是对吧？通过 VR 来反复回看，
1: 对，通过 VR 反复回看，通过反复查找。
0: 王老师，如果说在禁区内啊，是不是尽量要少进行这种铲球动作？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铲的话，像刚才那个球，那你就是等着对方打进门，
0: 失位了。
1: 对，失位了。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当中看到，有的球员呢，当对方突破的时候，他在禁区内可能就是我要把对方拽倒，为什么呢？不拽倒球就进，那你要拽倒以后呢？那是不是？甚至就像那年世界杯苏亚雷斯那个球，不是
0: 红点套餐？
1: 对啊，红点套餐，那怎么办呢？但是确实是通过这种犯规行为获利了，
0: 战术性的犯规，
1: 对不对？对啊，我们最后还赢球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啥呢？这个就是比赛啊，它是要随着比赛的变化来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处理的合理不合理，我们讲就是你这个球处理的得当不得当，还有这个你以这种方式去这么做，这个方法得当不得当，
0: 这是选择性的这样的技术动作。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前场
1: 还是要发一个
0: 颜面队的这样一个定位球。刚才打进一球的任建雄来主罚这个球，这些队也是排好人墙啊。一个间接任意球。
1: 哦，
0: 哎呦，这球太危险了，进了，
1: 进了，掉进去的是。
0: 其实刚才我没有说完，就是在上场比赛，任建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角度，只是距离更近的一个任意球，是直接打进了哈尔滨队的球门。
1: 你应该这个时候既然有两个防守，这个角度啊，它不是太有威胁的一个角度。你这时候在做防守的时候，应该什么？你观察好嘛。对吧？
0: 对，在比赛第十四分钟啊，现在比赛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颜面队已经2-0领先禁区队了啊。我们看到场边的拉拉队还在不懈的努力为场上球员加油助威啊。
1: 蒙太鱼吗？
0: 是的，看这个球，
1: 王李炫站位就靠前了，这时候站位靠前。
0: 首先，我们的这个守门员刘雨涵是碰到了一个球，但是呢，这个球有这个旋转嘛，
1: 对，
0: 打到了立柱上，旋进了球门。
1: 其实这个球啊，他站在这个角度罚呀，你守门员可以采取选择，因为有防守队员帮助你去防守的时候，你就不要和他抢位了。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在门前考虑，尤其是他愿意打。你记不记得有一年世界杯，罗纳尔迪尼奥吊西曼那一脚，那不就是你站位靠前了？
0: 2002年巴西队迎战英格兰
1: 那场比赛，那不就是因为你站位靠前导致的吗？
0: 但是现在的场上的形势对机器队很不利啊。开场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丢了两个球。其实王老师，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在上场比赛，任建雄就有这么一脚。
1: 对，
0: 这个时候机器队包括他们教练团队应该防这个定位球。
1: 但是还是这样，在场上，当站在那种情景的情况下，你能够很冷静，这是其实很难。我们的训练围绕着什么呢？不也是这个东西吗？是吧？冷静、精准，不都是这个吗？所以，如果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可能很轻松，但是在场上那种高压度、高强度的对抗下，你能不能适应这样的强度？这个东西还是能不能进行很好的思考啊？这也是一个，这个反馈也是我们足球人吧，需要长期思考的一个课程。
0: 其实人这球，哎，这球看看还没有机会，把球踢出了边线啊！机器队的球。刚才说到那个任建雄的第二个球啊，也可以堪称本场比赛的一个本轮比赛的一个事件。在前几场比赛当中，任建雄并没有出场。

0: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打入那个球，可以说他的脚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其实这个球啊，他力量不算太大，
0: 对，
1: 如果我们站位考虑好了的话，这个球没什么机会。
0: 甚至有一个说法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整场比赛的一个概况还可以，这是西西队的临时的主帅王邦泽。
1: 你看，就是我们说是这么说，那实际上在这种这么多观众这种压力情况下，如果要是能把这个东西说做到很清晰的思路，这也是很难的。
0: 好，刚才我看到这个机器队取得了跟刚才任剑雄位置差不多的一个任意球，而主罚的十号赵浩南是个左脚将，他这个球怎么打？也炫进球门，
1: 喂，
0: 哇，这球机会很好啊，
1: 这是可以的。
0: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一个进攻。
1: 对，其实你进攻啊，还是围绕着一个什么？你技术要好，思路要清晰。你看，这个我们的队员往上冲，对吧？这种思路就是非常清晰的。
0: 这是有两点，第一点呢，赵汉文可以直接炫进，把这球炫进去；另外呢，是两个包抄点能挡上。
1: 对，这个应该也是
0: 第一个角球
1: 往里炫，这是可以的。哎，
0: 第一点被延边队破坏。看看外围，这太远了。
1: 哎呀，这个太远了，有点。
0: 这是在七月二号刚刚来到鸡西驰援的王刚指导啊，他也是前球员，同时呢也是执教过很多球队，包括呢沈阳东晋，还有江西庐山。2025年的1月1号呢是来到了我们黑龙江进行执教。打身后，
1: 打身后，然后边路举住他。
0: 哎，这球啊，
1: 这个
0: 球场上的草皮啊是帮助了鸡西队啊。延边队的队员呢是滑倒了，那否则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倒三角的传球啊。这个时候给到鸡西队的后卫压力就大了。
1: 其实我们看到，球员在场上比赛，交流默契精准，这是你赢球的一个根本。
0: 没错，
1: 如果超出了没有这些东西，
0: 没有交流各踢各的，
1: 没有交流各踢各的，那你十一个人上去，如果七八个想法的话，那你就没法踢了。这个队稳住稳住。
0: 哎，这球又被延边队断了下来。有手部动作啊，这个边路，哇，比较角度小的射门啊，
1: 这个是射门，这个不是传球。如果是传过来的情况下，那这个球就有了，
0: 包抄点就上来了。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足球要走什么呢？技术为王的道路，走传控为主，技术为王。其实这是对的，这也是足球作为它的艺术性、观赏性的一个必有的、必然的意义。
0: 这个画面显示，这个球在传球之前，尹敏江对延边队的球员呢有一个犯规的手部动作。但是刚才就如王老师所说那样，如果这个球选择传球，
1: 对，
0: 是不是更好一点？
1: 对，这他怎么选择是什么呢？什么决定啊？思路，
0: 对，
1: 头脑是否清晰，处理这球是否干脆利索？
0: 可能在思考，就是那么一刹那。
1: 对。为啥说足球是很考验人的智商的这个一个运动？因为你要做整体的观察，整体的思考，而且你要和队友之间怎么，就是他怎么接我球输，我俩怎么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像这种有的时候你一个大脚上来了以后，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你想想，你一个大脚盲目的传给对手以后，然后你是人家对手拿到球以后会发动进攻，消耗你的体力。毕竟你在无球什么情况下最消耗体力呢？就是无球跑动的情况下，对吧？是最消耗球员体力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做到一个什么？但是怎么保证让我们这个控球率吧，会多一些，无球跑动少一些？那就是靠你的技术，靠你的传控。所以我们说，还是说这咱们足球要走技术为王的道路。
0: 但是王老师，技术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啊，他得练呢。所以说，
0: 花费几年的时间来磨练技术啊。
1: 对啊，千抓万抓，不抓训练等于白抓，就得练呢。
0: 好看这个球啊，还在。
1: 哎，还在。
0: 一过二的这个寻找机会啊。
1: 哎，这个球就被界了，
0: 踢出了边线啊，还是机器队的球。
1: 对。
0: 但是刚才呢，通过几次配合，包括刚才赵汉文的那个直接任意球啊，也能看出本场比赛机器队的求胜的欲望。
1: 但是不能下棋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自我的失误率。

0: 多一些，
1: 这样也能呢
0: 思路的进攻，
1: 提高我们的传球准确性，提高这个进球的概率，也能节省体力。
0: 对。
1: 好，在我们
0: 哎呀，我们看到小伙
1: 子的边上
0: 大汗淋淋的，身上的衣服都
1: 还好。今天机器的气温是24度，可能天气有点闷，因为现在呢黑龙江是雨季。
0: 对。哎，这是给了一个犯规。其实还是需要往里旋。
1: 48号杨浩，
0: 往里旋，以后看看在乱战当中我们能不能取得
1: 有没有包抄点
0: 胜利。对，
1: 那这球怎么选择？在什么位置上？一个后点啊，直接旋出了界外。这球的脚法应该是没有控制好。
0: 这个球你就是应该什么呢？慢点搓，搓到中场的，搓到这是个守门员的点球位置上，那在混战当中可能你这个东西机会就来了，
1: 就在12码的这个，
0: 是不是？但是你不要打这种高传球，没有任何质量，所以我还说精准度是啥呢？靠技术去练，要精准。
1: 也希望机器的小伙子们
0: 对
1: 来看看控球率啊，67.4%对32.6%。赵汉文传到中路，这在传给谁呢？
0: 对手，对手。这是不对的。
1: 这个时候，
0: 又打
1: 长传冲吊了。如果打长传冲吊的话，就要求本方的前锋有非常强悍的身体，
0: 他能倚住对方防守队员以后呢，然后转身打，而且他脚法还要精准，他身体要强悍，脚法还要精准。这个时候你打这种长传，而且要求你长传队员，你传的点还得到位。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足球的，
1: 就像
0: 不确定性吧。
1: 我们曾经的这个球员贝克汉姆，
0: 对，脚法要精准的。像贝克汉姆那个时候，他踢那脚背是边，他说在那个点上，我发现我就肯定能进。为什么能进呢？因为我头一天练了100脚背式弧线，就在这个点练的。所以当这个点球、这个任意球一出现在这个点的时候，我就认为肯定一点问题没有了，只是重复昨天的一次训练就 OK 了。
1: 这是长传冲吊，但是机器队前场的投入兵力不多，好在抢到了第二点啊！看看怎么组织伊敏江。
0: 不会有进球。
1: 啊，犯规了，乌迈尔，一个小个球员呢，在上场比赛比较灵活。这是应该是两个维族小伙的之间的连线
0: 啊。
1: 有两球在手啊，延边队现在呢是比较从容啊，控一控场上节奏，
0: 应该从容控节奏。但是机器队这个时候，你看，当你看他们对手在连接的时候，你跟着跑，这是最耗费体力的。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不要想盘不得往人身上踢一脚，就是，哎呦，
1: 球还没有出界。
0: 哎，
1: 麦尔传过来还没有机会
0: 啊，给了犯规，就是给了防守队进攻队员麦尔犯规。是应该是用脚膝盖顶到了对方的腰部，应该是这样的。
1: 刚才是判了8号啊，伊利哈姆江伊敏江的犯规。现在延边一打长传了，这个球有点深了啊，
0: 深了。你看看呀，在长传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是很难控的。
1: 是，
0: 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你练停球也好，练这个过人也好，要高压逼抢，高强度，就是这个大长传过来以后呢，啪能停得特别稳，这是你停球的真正水平，对吧？如果慢慢悠悠的球过来，谁都能停住，是不是？你只有在高压逼抢的情况下，你把球停得很稳，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水平。
1: 我们其实有些球迷朋友们正在关注啊，在这个北美啊举行的世界杯啊，其实呢要看看其他的球队他们是怎么练技术。
0: 对，
1: 这球啊，用脚尖
0: 点了一下，
1: 点了一下，
0: 是
1: 一个倒三角挑起来后点，我天呀！任俊雄
0: 应该是他选择脚弓推是可以的，因为没有人逼抢你嘛，对吧？
1: 他选择抽射，
0: 对，选择是抽射是最没准的。那我理解，有的时候抽射，尤其在高压逼抢的情况下，相当于彩票足球，瞎蒙吧，蒙对了就对了，蒙。

0: 对了，可能就你就是世界波了。
1: 其实这个抽射呢是什么呢？尤其速度比较快，球是移动的，人是移动的。
0: 对，
1: 那两点结合在一起
0: 很难，
1: 很难，
0: 很难的。
1: 他如果说比较稳妥的用脚内侧一推，
0: 对，
1: 可能更好。
0: 对，你看我们很多球星他进的球，这种抽射只是少，但是只是很精彩，
1: 一抽就是世界波，
0: 一抽就世界波。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脚功推，因为啥呢？

0: 线嘛，对吧？肘攻如果都不准的话，那这个就是说明我的理解是不咋会踢，
1: 是。就接下来，
0: 就接下来，然后
1: 转移，
0: 转移，看看转移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
1: 但这个时候
0: 还是长传，
1: 我们的防守队员在哪里？让从容的把球起到了我们的禁区前沿。这场比赛其实禁区队小伙子们可能被两个失球啊，
0: 对，
1: 现在造成了场上比较。
0: 这个时候越应该冷静，因为时间还很长。
1: 是的，
0: 没问题，就是时间还很长，还很慢。
1: 手抛球，抛禁区。哎，这球延边要一个接外。
0: 就是延边队也是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打法，而没有采取直接停完球以后进攻，这种弧度，还是可以。
1: 一对二，还是把球踢了出来啊！哎，这球危险，好在啊，
0: 好在后卫
1: 十五号王世贤
0: 防守
1: 建功了，
0: 及时解围了。
1: 这场比赛给禁区队的后卫，尤其是中后卫压力比较大。
0: 王世贤也是要回来防守，就是还是以前我们经常讲那种防守就是做防守，你要看人不看球，因为球是人控的，是吧？你老瞅着球，业余和专业的差别就是你到底是看人看位置，还是就一门瞅着球，就是哇，又给了一个
1: 四号蔡玉杰犯规。
0: 又给了一个任意球，这种任意球能怎么样呢？
1: 这个任意球跟刚才任俊雄那个直接旋进的
0: 位置还好，我这个位置给的比刚才那个位置还要好一点，
1: 因为更远一点。
0: 对，更远一点。或者说他的位置离这个球门更近一点，
1: 就是角度。
0: 他打的时候可能更舒服一些。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守队员就要做好功课。你看。他可能
1: 这个时候，王老师是否要盯住人？
0: 对，
1: 防任意球。
0: 防任意球，守门员呢就看好门的两个角，他不可能中路是没有的，对吧？但是你通过，看住，你看这是哎，守门员站在中路的位置上干什么呢？他要盯住这两个角，你看他这个站位就不靠前了，不像刚才那任意球，站位是很靠前的。这种情况就对方驱赶他就可以，对，驱赶他就可以。
1: 好，
0: 对，
1: 看看这次怎么罚。哎呀，还往里炫呢。双拳击出啊，任俊雄汤有点大，
0: 大了，
1: 再给回来，哎呦，
0: 哎，
1: 也是暴露出啊，现在呢我们整个禁区队的后卫也盯人不紧啊，从容的让我们的延边球员呢是在禁区里啊，
0: 他在这边传的时候呢，他给了一个很远角度的，你看他脚弓，哎，这个活很细吧，扣过来以后呢，他没直接找后卫的八号，而是直接找了什么呢？看到这个位置空当，看到这个位置寻求空当以后呢，哎，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球给他，这就是过人以后瞬间观察的能力，是吧？所以我说，球商、观察力，这是提高球员。
1: 其实踢球也是一样，眼到、脑到、脚到，
0: 对，
1: 就是你看到那个有空当了，是否能把这个脚一脚传过去？
0: 先观察，观察好了以后。最后再处理。其实有很多球员是什么呢？在你当球还没给我的时候，我就先观察了。哎，你这个比别人早一步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的很默契的球，把脚一垫，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进攻，或者脚一垫，或者一抹一转身，哎，形成了一个单刀，这是什么呢？他提前观察了。如果他提前不观察，那如果能形成这个，那我的理解他就是蒙出来的。
1: 好，看这个球，依靠速度。
0: 对。依靠速度，然后可以观察一下，对，
1: 你挺好，把球传出来，
0: 对，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对，
1: 用麦尔，
0: 用麦尔，不着急，慢慢来，对，
1: 哎呀，这球有点着急了啊，
0: 想
1: 过人，
0: 那么狭小的空间，怎么能，哎呀，其实
1: 这球错进错出，还在禁区脚下，一敏江，看看有什么机会，挑起来，好机会，
0: 哎，
1: 这球可惜了，
0: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
1: 一个斜长传找到了禁区内的于天豪十二号，
0: 其实于天豪要是往前领一下，这不就是单刀了吗？
1: 是的，
0: 是不是？那就看你冷静不冷静，你碰一脚和你冷静的过脚踢一下，这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踢那个咱们上场哈尔滨踢这个？

0: 呼和浩特的时候，二神那个球不就是吗？也是在门前呢，他单刀以后他没选择直接抽，而是外脚背叭一拨，防守守门员过掉了以后，夸一脚就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冷静不冷静就能看出来，
1: 这就是场上的经验。
0: 对，
1: 刚才那脚球呢是选择了个大角度啊，就如果说角度选择不那么大的话，也还好一些，
0: 或者往前稍微卸一下子，这个球，那你就面对守门员了，你就推他一个脚就完事儿。
1: 非常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0: 对，
1: 很可惜。其实我们平时自己在踢球的时候，尤其在禁区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要选择一个更恰当更合适的这样的一种踢球方式啊，也挺难的哈。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机器队呢要进行个换人，要换下后卫蔡玉杰，十一号纳木热上场，这应该是一个撤掉一个后卫。
0: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可以考虑永攻了。
1: 好，那场上呢换了第二个人，把王世贤换下，换上了段成瑞。段成瑞呢应该是打前场，
0: 对，
1: 中场或者前锋的位置，
0: 是不是很有章法的？是不是？
1: 在阵型发生变换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机器队啊，是否是要加强进攻了？
0: 其实，在两个球出现的时候吧，问题还不算太大，只要努力，这是还是有机会的，还是可以的。裁判示意继续
1: 来，
0: 没有犯规，转传，哎，
1: 往回，
0: 对，
1: 段成瑞给个中路。这球距离有点长啊，
0: 这个球是挺，我们没停好，没有停好，这个球要是卸在脚下或者闪一下转身你把它过了，你不就 OK 了吗？那不就是一个漂亮不漂亮，精彩不精彩，不就是看你出球这一刹那你这个思路是怎么样的吗？我这是应该是
1: 在门前有混战，
0: 混战
1: 机器队的球员倒在了草皮上，
0: 犯规，对方是犯规了，
1: 应该是伊敏江。看看王刚指导这次调兵遣将是换了两个人啊，蔡玉杰和纳木热应该是在位置上的一个替换啊，纳木热也是踢后卫的一位球员，但是刚才把王世贤换一下，换上了段成瑞，这个是明显的要进攻加强进攻的信号了。
0: 对，这就说明我们在落后的情况，其实应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嘛，是不是？
1: 但是课题是怎么把这个进攻梳理好。
0: 对，
1: 最终呢实现破门的愿望，
0: 精准，还是就是一句两个字吧，精准，
1: 精准，
0: 传球要精准。
1: 张鹏指导在场外呢也是很轻松，
0: 尤其这个东北超的球啊，它不太好控制，就是这款球呢，它因为它这个比较薄，这个所以控制起来就是很贼呀、这个球很贼，我们踢球的人讲说这个球非常贼，面对这种贼的球就更需要高超的技术来很好的控制。其实没事，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开场十多分钟虽然说是连丢了两个球，但是在比赛逐渐深入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机器小伙子们打的还是，
0: 我们能不能越打越好，
1: 是，
0: 这是我们大家所期盼的，
1: 还是有所改变。
0: 对，但是有来有往才是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1: 好，这球呢刚才是两名前场球员的，对，这球是被机器队的球员碰出了边线，
0: 碰出边线，他想过掉，但其实没有过，没有过掉，还是
1: 张鹏指导修了一把脚法，
0: 挑球就挑过去了。
1: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看到机器队的一些变化，包括刚才那个任意球，包括刚才虽然说没进的那个球。
0: 足球比赛当中，有的队可能是越打越好，有的队可能叫什么，越打越泄。所以就是我们到底是，我希望机器队能够成为越打越好的队伍。
1: 看这个球，这球可能在防守球员压迫的情况下没有把球处理好啊。
0: 这个球是选择了踢出界。
1: 在七月初啊，七月一号和二号，哈尔滨呢有一些团队呢也是来到了我们鸡西，是为我们鸡西队在第二个主场比赛当中出谋划策，看看能否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改变。挑起来这球，
0: 这球搓，你往中路搓，他出也不是，守门员出也不是，不出也不是，然后如果拿到球权的话。

0: 实这就是不一定非得打猛球，是吧？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看
1: 四两拨千斤，
0: 四两拨千斤嘛，对吧？
1: 不是猛冲猛跑啊，用身体对抗。
0: 对，你看我们乒乓球有的时候啥讲啥呢？你越短的球可能越难受，越容易得分。足球它也是这样，你就是力量恰到好处，这是根本的。力量用的恰到好处，不是说的发蛮力，对吧？它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你看这种，这在中场的时候，你不能让他们轻易过来啊。拿好了，倒好，倒好，对，倒好，倒好。哎呀，又是一个长传，这种。
1: 这球在争抢的时候有犯规啊，还是把球判给了机器队。身体接触也不少。
0: 场上场下都很火热，这就是东北超的特点。
1: 这就是刚刚从哈尔滨驰援到鸡西的王刚指导。
0: 王刚指导，
1: 啊，有个下压的动作。
0: 下压动作就是给了我们对方一个犯规。幸好，
1: 这个防守球员很有经验啊。
0: 但你看。刚才那个球，人家
1: 郑凡阳
0: 这个延边队的防守权进攻权的时候，啪把球磕回来了。然后你防守队把你身体缓过去以后，我形成一个有威胁的，这就是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细节嘛。我们有人说叫细节决定成败，
1: 没错，
0: 我也希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1: 好，来看看这个这小角球、啊，
0: 增强细节，这是需要做的。
1: 小球现在是2-1，机器队多一个。但是刚才同一位置上，哎，吹停了。刚才在同一位置上，进行这个角球踢得有失水准啊，把球直接炫出了。
0: 其实这个角球吧，面对这种密集型的防守，你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把球往点球点的位置掉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因为他不敢轻易出击，他如果出击错了以后，那就行动就进攻了。你如果但是防守队员呢，有时候也做的也很难，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说的，看吧，
1: 看看杨浩啊，
0: 看看杨浩
1: 怎么处理这个球，
0: 不要大，不要大，哎，
1: 见高啊，
0: 对，
1: 是后点，
0: 这可以啊，对，
1: 球敲回来，没停好，再稳稳拿住，哎呦，这球啊，没停好的一下就给防守队员啊拦截的机会了，
0: 所以我们说。球员训练的时候要多找那些高强度高逼压高逼抢的队伍过来同你训练，只有这样情况下呢才能适应，因为你现在你还没等拿球呢，可能防守队员就过来围追你来了，对吧？
1: 上强度
0: 上难度上强度上难度、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这是我们训练的根本。
1: 其实呢我们训练啊，两练也好三练也好，因为我已经很累了，但是你真正没有一个比较强的身体接触啊，在比赛场上还是好看这个球啊，这球确实是给
0: 你看他选择了一个搓，延边的这个队员选择了一个搓，
1: 给我们
0: 搓下来这个球以后呢、如果顶到了那就是
1: 一个毫无防守的一个头球了，
0: 对，
1: 这就很危险啊，
0: 哎，手球了，
1: 我们的后卫给了对方的前锋啊太多这样的机会啊，
0: 这个球是哎，
1: 任俊雄
0: 对位对位
1: 给了李振义。扛住了鸡西队几轮猛攻之后，我现在的延边队打得更从容了啊！几脚球，看这个球，后排插上，李振义，
0: 你看，
1: 没够到啊！
0: 这是搓大了，搓大了。
1: 其实要是稍微矮那么一点点
0: 啊，
1: 无论是头球冲还是停在胸前，再用脚打一个都可以。啊，现在延边球员的比较痛苦啊。距离上半场的比赛呢，还有
0: 不到
1: 五分钟的时间吧，
0: 不到五分钟
1: 的时间，
0: 不到五分钟。但是这时候应该是要，应该是抽筋了，或者是怎么了？
1: 应该是有伤啊。
0: 有伤。
1: 把这个喷雾拿到了。
0: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很矛盾的。你看我们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啊，天天这个总有伤，但是比赛的过程上更是这样，所以就是球员们呢保护好自己，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踝关节，它应该是踝关节。

0: 意呢，是刚才错过了那个算是空门吧，
1: 对，
0: 有机会的一位球员啊，进行一个调换更换啊，应该是做了一个手势，这位球员在场上应该不能踢了。哎呦，这球啊，直接铲到了脚踝上，还是刚才像王老师所说的那样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东北超的比赛呢是我们群众性的比赛，就应该我们各个球员的保护好自己。
1: 但是你在场上呢，也确实需要体现出你专业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只要你拼了，我们输了都不要紧；但是你没拼，你赢了，这个也体现不出你是一个高水平的球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其实体育项目呢，它更强调的是那种激发我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因为你们只有通，他们只有通过顽强拼搏，才能给我们展现出一场有意义的球赛，对吧？如果我们大家看的都是来回倒脚的这种默契球，踢得死气沉沉的，其实也这个意义也不大。是不是？
0: 但是整个东北超从第一场比赛
1: 对
0: 开始
1: 都很激烈，我们东北超的所有比赛都很激烈，
0: 在第一开始就非常激烈。
1: 我看有的网友说这比世界杯都好看呢，
0: 拼抢的非常激烈啊。
1: 对，
0: 同时小伙子们啊也是血气方刚，一般都是在05到07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啊。好，给了一个角球，
1: 给了个角球，那看来这个铲球还是比较干脆利索的，还是比较这个裁判员没有考虑犯规。
0: 前点啊，这个球罚得不好啊，直接打到了边网上。现在呢，我们看到小伙子们现在脸上也是沾满了这个汗珠啊，可以说是比赛的整个上半场强度还是很大。
1: 对，足球比赛的强度就是这样，你要尤其这种高强，像这种东北超的比赛，你要不停地跑，不停地这个找防守，找这个进攻点，哎，就是。
0: 李振义还是在场下啊，看看啊，进行了换人，
1: 中队要求换人了。
0: 彭明阳是换下了李振义啊，李振义应该是坚持不了比赛。彭明阳呢是打后卫，换了一个后卫上场，应该是2-0领先，延边队要加强防守了，
1: 要做好防守功课了。哎，你看这就是脚下。提前观察，他提前不观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0: 看这球，外围好在啊，打的力量小了，轻了，
1: 踢死脚了。
0: 是的，
1: 踢到脚尖上了。如果正脚被包住了以后，这个球应该是来了。
0: 整个上半场要补时2分钟，看看在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里，机器队还能否组织有效的进攻。这球，赵汉文后脚跟一磕，两个做配合，外围打一脚。禁区内还是比较乱的啊。
1: 对，这就是你看，你在禁区内也能倒开，球场这么大，只要你技术到位，有啥倒不开的，对不对？这是，你看这不也，你看倒三角吗？这是最，你看他踢呲了，踢到脚尖上了。如果正脚被包住了，这个球就悬了。
0: 正脚被包住了，那抽一个了。
1: 对啊，那抽一个，这个球就悬了。这么短的距离，这么大的力量，
0: 啊，一个长传没停好。再给中路1-3，
1: 哎，我看球迷们也是看到机器队这种拼搏以后呢，确实是又是很激起了球迷们的热情。
0: 整个上半场呢，其实呢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啊。还是没有吹响结束上半场的哨音啊！刚才呢是有犯规，给了个红牌啊！
1: 黄牌，

0: 哦，这是一个确实有了一个，但是这个给黄牌以后，这个球会怎么样呢？
1: 因为刚刚上场的纳木热一个黄牌，
0: 啊，这个也是一个任意球啊，这个任意球可能应该是上半场最后一个了。
1: 是的，看看延边队能否抓住最后点时间。三个任意球全在啊左路，啊，可以说，整个上半场机器队在左路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王礼炫，
0: 也是王礼炫，你看他脚型就能看了，是王礼炫。
1: 哇，哦，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延边队利用间接任意球又敲开了机器队的球门，3-0。
0: 防守失误啊，
1: 没有盯住人呢，
0: 没有盯住人，还是啊，盯人不盯球啊，是不是？但有的时候，如果你人球都不盯，那就只能挨打了。
1: 很可惜，再看看
0: 这
1: 个球的回放。
0: 这是你盯住他防守队员呢，盯住他进攻队员呢，你为啥不卡他身位啊？
1: 前点没有人防守啊。
0: 对啊，你卡在他身位前头，你就三个人在那，你卡在身位前头就 OK 了吗？
1: 有两个人在侧，一个人在后，就是在前点没有人这个防守这名球员呢。最后造成了又一个失球，3-0。这3-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就给机器队下半场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了。可能这个球从中圈开出啊，上半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好的，两支球队的上半场比赛呢结束，现在呢是延边队客场3-0领先于机器队。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上半场比赛结束，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让王老师呢先帮我们点评一下整个上半场，机器队和延边队打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上半场呢，双方在这个来往的过程当中呢，

0: 开始我们确实机器被人压着打，
1: 是的，
0: 延边队呢也确实是发挥了他那种小灵快，就是技术，你不包括他第一个球或者这几个球进的，他都是利用你的防守漏洞，但是机器队呢在下半场到后半部分的时候，哎，他确实有所发力了，而且也有所进攻，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下半场可以说在下半场进行到20分钟的时候，双方是有来有往。其实一开始我的感觉，当你念到那个成绩的是这一开始的双方的这个排分榜的状况的时候啊，我的感觉啥呢，确实给机器捏了一把汗，但是当他到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这个下半部分的时候吧，我们说他确实打的还算是可以的，如果要是再继续坚持坚持，我觉得下半场的也能，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机会，也是有机会的，但是延边队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拉入到了防守的这个态势当中了，可能准备全面的打防守，但是你光防不行啊，防守在足球里头它是挺无奈的表现，那确实这个功课要做，而且要做好，但是呢如果是一味的拉到防守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容易被人家反超，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有来有往的状况下，这是从足球的观赏性呢也都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双方来讲有来有往，尤其下半场很好看。嗯，
1: 现在呢延边队是3-0领先机器队啊，可以说他们的进攻完成得非常不错，但反观机器队呢，王老师也说到了，机器队在上场比赛啊，包括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啊，可以说是有几脚有机会攻门包括进球的这样一个射门吧，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他进攻呢有一些变化，但是从防守上整个上半场就丢了3个球，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球呢是在盯人上，在防守上有很大的漏洞，还有就是他的犯规是否在下半场应该要控制一下，
0: 还是我说这种防守的时候盯人不盯球，你盯住他人，因为球是靠什么控制，他不是自己控制啊，不是遥控的，对吧，他是靠人的脚去控制，靠人的身体去控制球，那怎么办呢，你控制住人了以后，你只要和他对好位了以后，那你就能做好防守，对吧，做好防守，不像说你看我们有好多好多 N 个进球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防守过程当中漏防了，漏防怎么漏掉，他漏的是人，我们说漏防是漏球吗，不是，你把人家进攻队员给漏了，没有掐断他的进攻线路，没有掐线，对吧，用专业话说就掐线，你把线掐好了以后，那我觉得就 OK 了，
1: OK 啊，好，刚才呢我们王老师呢也对整个上半场进行了一个点评，那其实呢在我们整个啊中场的时间段呢还有非常出色和这个非常好的表演啊在我们的这个场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刚的比赛太精彩了，一碗冷面掀起两地的烟火，一边是鲜血主场的滚烫热血，一边是延边浓郁的民

0: 一起聊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中场评球啊。刚才呢，王老师也是就整个上半场的态势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和介绍啊。那其实，在整个上半场呢，现在呢，延边队是进了三个球啊。这三个球呢，都和一个球员有关，就是53号任俊雄啊，有两个直接进球，还有一个最后时刻的间接任意球助攻队友得分。那是否在整个下半场呢，我们的防守要加强，要看住对方的重点人呢？王老师，
1: 其实这种东西，看防守是一个整体防守，但是只不过你在防守过程当中呢，你要可能会侧重一些比较就是有威胁的球员。我们讲叫有威胁球员，你看有威胁球员在场上溜达，他不是溜达，
0: 是
1: 他是在观察呢，他是在找你进攻的线路
0: 软肋，
1: 软肋，你的软肋在哪儿？你比如说，我观察你这个队员呢，你可能这个转身慢一些，那我可能就突破多一些。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看住某一个人，你不如什么呢？做好整个防线，然后兼顾着每一个人，这是一个你真正能做好防守的一个根本。而你如果确实任俊雄需要我们专门去盯他，或者做在他身上多费点功夫吧，但是呢，整体的防线、整体的防守，包括防守以后你和中场的连接，中场连接以后呢，你再和锋线上的连接，怎么取得得分，怎么进球，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更就是每回赛事都是需要深刻考虑的一个话题。
0: 就像王老师所说那样，每一场比赛我们要好好总结，包括每一次攻防我们要有所感悟。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把我们的进攻组织更流畅，包括我们的防守呢更坚固一些。刚才说到防守，那进攻方面呢，刚才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我们的前锋球员直接面对对方守门员这样一个球，可能当时没有选择好，但是我们看到了有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间接的任意球，也是看到了我们进攻的这样的态势。那整个下半场如果要延续这种态势，哪怕进一个球，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强哪方面的工作？
1: 那这个时候什么呢？从中场上你进攻思路要清晰，而且我感觉通过观察以后呢，对方的守门

0: 员，他站位是比较保守的，站位比较保守，那他在防守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守门的时候呢，他肯定这个思路呢，他就是兼顾不到位。那你通过如果通过倒脚，通过比如说刚才就像我说那个球，你脚往前抹一下子，你就形成单刀了，
1: 会停一下，
0: 对，停一下子，你推他一个脚就完事儿了，对吧？不是说瞎蒙一脚，那个东西没有用，瞎蒙一脚那个是我觉得那是太业余的踢法了。你只有说头脑清晰、思路的，这个思路清晰的情况下，你才能把这个球做得不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加强进攻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叫攻守平衡嘛。那你加强进攻的时候怎么进攻呢？那就还是做好啥呢？尤其是中场的连接，中场同锋线上的连接这个东西，尤其利用定位球，利用对方他不抓你防守失误吗？你也可以抓他防守失误，甚至有的时候很多角球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到点球点的位置，只要精准。一些利用门前的混战，你这个时候也能偷一个呀，对不对？所以
1: 我其实在赛前这时候呢，这个王老师也说过，其实在场上的22名球员，每一个球员单拎出来他的技术没问题，
0: 对，
1: 但就看呢这本方的11名球员怎么能够更好的粘合在一起，
0: 对，
1: 配合好。
0: 为什么说我们说足球是一个11人制在一起整体的运动，双方在一起交流，包括我的队友，他怎么拿球舒服，我怎么给他跑位，他的哪个脚最先触到球的时候他能很舒服的打门，你别了很就是动作做得很别扭的情况下，你这种打门呢往往成功的几率很低。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这个拿球很舒服的情况下，你可能自然而然的那个动作做出来，你成功的几率就很高。所以就是你和队友之间我怎么给他舒服，包括我在解围的时候我怎么样对手难受，这其实真是我们也在每场比赛当中都需要深刻不断思考的一个话题。
1: 没错，刚才呢这个王老师从进攻防守以及中场梳理方面啊，给我们机器队呢提了很多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半场，结合我们王老师的建议，我们看看会有哪些改变。好，我们来看到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这个时候呢是延边队首先开球，
0: 他先开球，
1: 那进行换边。那延边队呢在下半场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而身着蓝色运动服的机器队呢是要在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再结合场上的情况，我们看看队员是否有一些调换。
0: 这个时候啊，我们队员们呢专注的只能是球，不能是别的，只有专注在球的身上，你才能把你的功课做好。
1: 经过了15分钟的调整之后啊，看看机器队下半场的表现如何。杨浩，其实杨浩在整个上半场机会不少啊，尤其是两记角球，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好脚法。
0: 这是给了一个任意球。
1: 二号张哲浩，司职中后卫。
0: 不一定非要找空当，可以不一定非要自主发起进攻，
1: 调到禁区前沿。
0: 刚才为什么他转身他让了一下，让一下什么，他说明意识到背后有人，他能接我，我就把球让给你。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比赛的时候，我故意脚一撇一漏，这个球过去以后形成单刀，这就是聪明了，
1: 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配合。
0: 对，
1: 这是李杰树这球，哎呦，
0: 选择了脚攻推一个死角。
1: 开场1分半钟啊，延边队又把场上的比分改写，现在场上比分是4-0。本来这个球，我们的后卫已经把球给破坏了，但是没想到呢，被延边队的队员呢把球又重新抢回来。
0: 抢回来以后，关键他推这个脚，你看这个脚攻推这脚推得太漏了，漏过去以后怎么样呢？漏过去以后拨给他，然后他采取了一种脚攻推了一脚，推了个死角。这时候我们的守门员呢站位又靠前了。当对方在禁区内站位的时候，你应该考虑，你看站位一靠前了以后，你一靠前了，防守面积就要缩小，这是一个几何的一个道理，
1: 是的，
0: 平面的道理。
1: 但是在这我不禁想问啊，当时呢我们漏人的时候，我们的协防的队员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失位了，我们的防守的这个重点的球员已经是拿到球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扑上？
0: 他俩都在驱赶，但是对方在禁区内，在禁区外沿的时候，他这个小细节做得很好。

0: 他的始终来回，你看他俩始终是来回，我在传嘛，传完了以后就发现那么一线空档。其实在足球场上，他的一线空档是能够解决很大问题。你发现的一线战机抓住了，那就来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能不能抓住一线战机。
1: 刚才王老师也说到啊，一线战机的一刹那，包括呢一个小空当啊，就能给进攻球员一次进攻。
0: 对，
1: 我们在怀疑这个空间这么小能否打进，我们不要怀疑这些在场的球员，他们脚法是非常精准。
0: 对
1: 啊，如果没有防守的情况下，基本上啊百发百中，可能说稍微夸张一些，但是八成概率还是有的。
0: 天天练的不就是脚法吗？
1: 是，
0: 但只不过是在高压逼抢下，
1: 你的
0: 脚法怎么样？
1: 是，
0: 你能怎么样？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这整体配合、高压逼抢，足球啊，永远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慢慢学吧。活到老，学到老，
1: 我们也慢慢看啊。
0: 对，
1: 希望呢，因为下半场的时间还很多，我们也希望呢，鸡西队能够抓住这个比较大把的时间，能够给大家、给球迷朋友们一个惊喜。也很难想象开场下半场开场一分半左右的时间又丢了一个球，也是我们的防守有漏洞啊。
0: 记得那年世界杯，罗纳尔多对土耳其的时候，中间就那一个空档，他没选择正脚杯，罗纳尔多
1: 点
0: 大脚尖子一直捅，哪个教练没教他脚尖子？但是他就那一线生机，一线契机抓住了，那 OK 了就来了。
1: 您说的应该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0: 对
1: 半决赛，巴西对土耳其
0: 对。那谁也没教他，他从小踢球也没人教他用脚尖怎么捅球，但是确实是这一线生机我就抓住了，一线机会抓住，所以一线机会的抓住，这是决定刚才我说那个细节决定成败。
1: 是的，这个时候人民队还在进攻，而我们的防守呢应该在现在说疲于奔命啊，在看着人，但是呢
0: 后头又漏人了，后头又漏人了，又在区隔，不要让他这么拿球啊。我们为啥说要高强度、高对抗、高逼抢？你看有的时候在这个很高水平的比赛当中，你还没等拿球呢，对方就过来围抢你，
1: 是吧？
0: 你不能让他中场在那溜达呀。
1: 在上半场呢，刚才画面中出现的纳布热是领到了一张黄牌，这球又停给了对手啊，
0: 停球失误。不要帮助对手发动进攻，不要老给对手。
1: 这球有点大呀。好，好在呢，我们的后卫呢及时出脚啊，角球。
0: 我们有时候踢球经常讲说的，在造进水的时候说的那个，你这场比赛到底有几脚球交给对手了？这就是交给对手，这是很要命的。
1: 交给对手有两点，第一点是自己传球失误，
0: 对
1: 啊。第二点呢是停球失误，
0: 对。传失误、停失误都会交给对手。当对手拿到球的时候，那对你不就你整队是跟你一个失误，整队跟着你抢，这是不好。
1: 53号任俊雄在上半场呢是进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要进行我们的人员调换啊。李奇辉上场换下了4号张树莹。这球守门员也是贸然的出击啊，失位了。好在我们的后卫啊头球把这个球点出来了。还有
0: 打爆汤
1: 边路，哇，没办法，这球啊
0: 没办法，
1: 这只能是犯规了。
0: 这个犯规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他一旦进去以后又一个倒三角又来了，所以这种犯规是值得的。
1: 人民队在下半场进行到6分钟的时间啊，要进行再一次的换人。
0: 我们看到球衣上也是确实，叫很绚烂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看。
1: 应该是刚才那次换人的没有执行完。
0: 你看，进球如果没有犯规的话，
1: 一抹就过了
0: 。再倒推的话，马上又形成进攻了，所以。这种处理还是很有
1: 人墙捡了一个人，刚才是3个人做人墙啊，现在是2个人，看看还是给任俊雄一个角度非常小的任意球的机会啊，但应该是炫一下我们的球员。哎呀，这个球
0: 对方犯规了，
1: 是
0: 推人，
1: 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啊。无论场上比分如何，我们的拉拉队永远支持我们的鸡西球队。
0: 我们说球迷是最可爱的，
1: 最可爱的人，
0: 球迷是最值得我们尊重

0: 的，他是第十二个，而且是场第十二个没有在场上又最能拼的人员。嗯，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讲说，球迷啊，他有的时候要比球员还累，因为球员可以在场上有时候休息一会儿，我不跑一站。
1: 好，给中路。哎，哎呀，这个球，可能乌麦尔啊个头小了一点啊。哎，好的，外围有机会，该出脚了。
0: 体现出体能在下降，
1: 是
0: 为什么呢？带的都很好，都很，为什么这一脚没有
1: 控制不住了？
0: 没有停住，砰，那一下就是没有控制住啊！哎，变形了。
1: 这个球呢是对球的控制，还有你的出脚的这个脚型的控制。47号段成瑞，应该是有一个角球，
0: 这个
1: 还是杨浩主罚吗？给个前点，解围出去，
0: 慢慢倒，耐心点，没事儿。我们就是通过这次锻炼自己。
1: 跳进来，哎，
0: 让的是好的，漂亮的，哎。
1: 看这球，这球没了。
0: 但这个如果我们突进去了，也和刚才延绵打我们那个一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很有威胁的进攻嘛。不管怎么样，要体现出拼搏这种劲儿。但下半场我觉得虽然有点失误吧，就是拼搏的还是可以的。
1: 我们不做比赛的预测啊，是否是平还是赢还是输？现在呢，场上比分是4-0，但是我们只是希望啊，现在场上的球员呢，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另外，我们的金西队能否打入一粒进球吧？
0: 东北超要的是精彩，要的是球迷球员呢拼尽全力，要的是真正的让大家看到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
1: 是的，
0: 这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
1: 包括呢，我们的王老师呢，也是我们的足协的官员啊，也在整个执行本次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可以说是为东北超做了很多，也希望东北超打得精彩，来回馈我们球迷。
0: 我们有的时候说球迷啊，他是最可怜的，买了球票然后支持自己的，但尤其就是心脏，要有没有一颗大心脏，有的时候不好当球迷，尤其是他在场上最累。怎么累呢？他要不停地喊，而且这但是球员呢，有的时候可以换一换休息休息，他这时候非常总喊，总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助威。无论他的就是无论你失败也好，或者无论你成功也好，我始终站在你这方面，我始终是你的人。这是我们球迷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地方。
1: 没错，那刚才场上10号王子琛是和防守队员是脚碰脚啊，应该问题不大。
0: 这个是往前走，然后看，观察，对，这观察很好。空档这么大的空档，好好传没有问题。
1: 但这一脚传球，哎，上去，
0: 哎，这可以，这是可以的。
1: 该传了，哇，哦，打到了横梁上，这球应该是脚法运用的非常的合理啊。但是很可惜，运气稍微欠佳一点。
0: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连接出现了一种思路，连接好了以后，你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你看传得准，对方我自己的队友停的也好，然后外脚背一掰过来以后，广告队员光再来起脚，
1: 肩部先把球卸下来，
0: 对，
1: 然后呢调整身位，左脚，
0: 清晰的思路决定了。
1: 这球漂
0: 亮，漂亮，漂亮！
1: 10号赵汉文，他是一个左脚将啊。
0: 对。
1: 其实，在上半场有一个任意球，颇具威胁，就和赵汉文有关，他主罚。一停。
0: 一波，闯过，看出身位来了，这脚就来了。
1: 只是运气稍微差一点点啊。啊，这球呢，也给我们的延边队的守门员啊，造成了一点压力。其实，在本场比赛当中啊，现在呢是集中这个时间进行补水啊。世界杯有补水时间，但是我们东北超没有设置一个补水的时间，只是运用这些受伤球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抓紧时间来进行补水。
0: 补水正常，如果要是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应该有的组委会可以考虑这个补水，因为这种补水嘛，它你总体虚脱了呀，这是。高强度高对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补水的话，这是很难承受的。那是这个不单单是减肥啊，就是
1: 可能会虚脱呀、啊、
0: 虚脱

0: 多呀，
1: 是的。马雨辰
0: 啊，高消耗体能啊。
1: 是马雨辰，也没对守门员，应该问题不大。重新回到了场上，主罚这个门球。这个球又高又远呢、啊，看看后卫就破坏。
0: 停的好好，哎，可以很细，哎，过掉以后你让他跟你走就完了，哎，慢慢倒他，嗯。
1: 时间还有啊，现在呢还不到60分钟。王老师，其实呢有些我们的球迷朋友，包括球员，哎，看看这球，
0: 看这球怎么样？
1: 二打三，传过去，哎，这球给大了，但是守门员脱手了，好险。王老师，其实呢有些朋友都说，在比赛的下半场70到75分钟是一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的一个时间，也是比较容易进球的时间。
0: 对，
1: 这种说法正确。
0: 对，因为70到75分钟时间，整个球员的体能都在下降，他也是这时候也确实考验毅力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时间段呢，靠的是毅力去踢球，靠的是精神去踢球。你没看到下半场比赛的时候，所有足球比赛他的比赛补时都很多吗？就是抽筋儿的、受伤的，都是在下半场，尤其在75分钟左右，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嗯，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机器队的门将刘宇涵啊，出击的时候脱手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虽然没有进球，但是我们也希望这种失误能够越少越好啊。停的比赛，
0: 这是给的犯规。嗯，
1: 吴富鹏主裁呢要和队员来交代一下啊，尤其上半场的身体接触啊也很多，
0: 稳一稳，尤其到下半场，就像你说的，最消耗体力的时候又是什么呢？最容易受伤的时候，在最容易受伤的时候，如果一个有经验的裁判员，他会很好的去控制比赛的节奏。当他控制好这种比赛的场上这种对抗的时候呢，也是减少球员受伤、对球员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说，足球是一台大戏嘛，需要各个方面的人、各个方面的位置来共同唱，我们才能大家搭台唱好这场大戏。
1: 没错。好，这个时候呢，张鹏张指导呢也要进行人员的调换啊，跟我们延边队的球员呢也是交代了一下在场上执行的一些任务。
0: 这又是一个角球，
1: 任俊雄，
0: 这个角球也还是踏法。
1: 嗯，看来这个任意球角球都归任俊雄啊，这个球员的脚法还是非常精湛的。你这球怎么罚出来？
0: 他还是应该往中间点上掉，应该是这样，看看这个架势应该是，哎，中间
1: 这球其实要往里旋了，旋进球门啊，但是稍微力量大了一些啊，
0: 很难旋进球门。其实这种情况下，这么大的密集防守球员的话，你想旋进球门那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可能思路不一样吧。
1: 可能这方舞台呢，是我们东北超的比赛啊，
0: 对，
1: 也是我们年轻球员展现自我的一个机会吧。哎、
0: 不要失误啊！嗯、观察观察，哎，可以，观察好，慢慢倒，可以，还有30分钟时间呢，准，挺稳挺稳，别失误，减少失误率，哎，
1: 没给，
0: 这可以，
1: 又回传，
0: 拉开。扯来回扯动对方的进攻线路，这是我们在足球比赛当中需要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取胜的一个法宝。
1: 对，就是我们看一场球队比赛，对，我们在跑，在流汗，在进行脚踢球，但其实呢，脑子要和啊，要观察，眼和脑都要用到。现在呢，
0: 眼睛是观察，头脑是思考，
1: 是
0: 脚是操作。
1: 机器队也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缓了下来，哎，一让还能接得上，
0: 还有一个
1: 前后趟的有点大，但是倒在了禁区里，裁判没有理会。其实有些时候在禁区的边缘上啊，敢做一对一的这样的突破，也是一种啊进攻的，
0: 也是一种尝试，没有问题。在这种时候，你如果 这

0: 充分发挥好你自己的话，可能也会形成很精彩的比赛。我们要的是精彩的进球，所以在禁区内你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只要不出现这个低级的失误，都是可以考虑的。哎，你看对方不也是抢球的传球准呐、啊，还是前场这么大的区域，你传球如果准了的话，那可能就是形成一个很有威胁的进攻。
1: 38号崔哲宏要替换在前锋位置的12号于天豪。比赛进行到63分钟啊，禁区队进行了人员的调整。那于天豪呢是一名前锋，被换下之后呢是补充了一个中场。虽然说在报名表上是这么标注的，但是还要看场上的一些变化。禁区队呢又把乌迈尔换下。
0: 现在我们看不出来这个阵型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一开始是
1: 打得比较乱、啊、
0: 打来打去以后那就不一定了。
1: 有些时候我们在场上清晰地看到后卫线、中场线和前锋线是什么样的，但现在为止啊，两支球队啊都看不到一个非常明晰的阵容了。
0: 大家都在移动，在移动当中观察思路或观察球路，这是一个优秀的球队需要做到。
1: 球
0: 这种突破
1: 往前追，
0: 这不就是边后卫上的突破吗？
1: 是，可惜啊，汤大了一些，纳木热。我们希望下半场禁区队敢做动作，无论是哪条线上的球员啊。
0: 这也是对小伙子的一次机会。
1: 是的，
0: 每一次比赛你能够通过比赛有一定的成长，这是球迷朋友还是这个我们这些人对你们的期望。
1: 是，刚才镜头一闪而过的是赵熙，就是替换乌迈尔的那位球员，是一名中场球员。
0: 成绩是你增长成长的一个这个强心剂，你做好这个做成绩，做好这个成长以后，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1: 哎，
0: 往里扑，往里扑，
1: 完了，这球怎么给？哎呦，李敏江，这球也可以这么选择啊，但是中路的包括队员也已经到了。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始终在往里扑。就是包抄队员没到的时候，那你可以选择自己打的。
1: 是的，
0: 这是可以的。
1: 好，这时候延边队的球员要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换，给罚完。先进行换人之后再进行角球啊。
0: 在比赛还有25分钟就结束的时候进行人员调换，就说明其实东北超每个人都要参与，每名队员都要上场展现，这是东北超真正的意义，这是东北一家亲的真正核心所在。
1: 没错，换下了一名后卫。
0: 我们看到我们的队员的这个激情依然未减，球迷的激情依然未减，这就是东北超的真正意义所在。
1: 刚才呢，李敏江呢还是号召啊场上的球迷朋友们啊来给我们场上的队员加油助威。刚才呢是场上比较混乱，因为有很多的球员要上场和下场，在更换完球员之后呢再进行这个角球的执行。
0: 看在活动区域内，延边队又是在开始做这个，有的球员在进行热身，说明他可能也是要大面积的换。但是换人名额到底够不够呢？
1: 按照我们东北超的赛程呢，应该说是竞赛规程啊，应该是可以换7个人
0: 上。那就是还是体现那种大家搭台唱大戏。
1: 是的。
0: 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延边队的换人呢主要是换上几名后卫球员啊，看到了现在禁区队的攻势很猛啊，加强一下防守。这球
0: 哎，
1: 中路这球罚得好啊，好像冥冥当中听到王老师的嘱托啊，要把中路啊当做一个突破口。
0: 哎，
1: 这球好，好球！比赛第67分钟，
0: 对，
1: 禁区队终于打开了进球的账户，
0: 而且是推裆，
1: 打了一个小门啊，
0: 羞辱式的进球，可以了。
1: 好了，现在呢这一进球呢也是掀起了场上的热潮啊，这是

0: 张国旺一脚直传，
1: 这脚直塞，
0: 赵汉文拍马赶到，用左脚他惯用脚把球推到远角，
1: 这就是一个中场和前锋连接的好，交流的好，然后反差直塞所形成的。如果彼此之间没有默契，那你踢你的我踢我的，这种热情这种球可能出现吗？不会出现。
0: 是的，经过主裁判的确认之后，这球有效。赵浩文在本场比赛啊三次尝试当中终于有所斩获了，
1: 也赶过了，也赶过了，倚住他，倚住他以后，哎，对，可以考虑再往回交，
0: 走出去，
1: 哎，
0: 再给，
1: 再给，倚住，
0: 李敏江，
1: 李敏江，哎
0: 呦，这球打高射炮，
1: 不要打高射炮，然后后悔，李敏江蹲到地下了，不要后，这个高射炮没有用。
0: 王刚指导呢，还是对场上的比赛呢没有露出笑容啊。虽然说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啊，进了一个球。可能王刚指导希望啊，球队的表现能更好一些吧。
1: 任何教练都是想赢球。嗯。坐好，坐好，没问题。哎，我们的球
0: 打到了对方的手上，但是应该是无意识的一个手球啊，这个边线球。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兔啊，这个球呢也是掀起了整个场上的热潮啊。刚才王老师所说那样啊，整个球迷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就是我们场上的第十二人，就是在大家的不懈的助威加油呐喊当中啊，也是帮助了我们球员打开了进球账户。
1: 我们的球员为什么要一天两练呢？也是就是通过多训练回报球迷，因为球迷是最可爱的，
0: 是
1: 球迷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
0: 然后球迷朋友们还在不停地呐喊，也希望能够再进一个啊。说到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了，
1: 对，
0: 那我们的进攻账户打开之后啊，也看到延边队他们的进攻套路也是乱了下来，所以说呢还是要加强进攻，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啊加强进攻。这边路一球太明显了，
1: 卡住了身位，你看这个球处理就很好，我不是我没伸脚，我就卡住你身位了，对吧？你不想人控制球吗？我就让你很难受的控制。哎，卡住，卡住，对。
0: 哎，这球传球没有看，
1: 不要再给对手了。
0: 哎，这球追不上了。
1: 这是在混战当中挤进来的一个球，所以这个速度就是不。如果是我们的球员自己传出来的，那我就要批评他。但是他不是这样，是混战当中出来的。
0: 哎，打身后。哎哎。但这个时候啊，这个延边队的后卫马雨辰啊。已经出击了，
1: 延边队的现在他的防守出现了一定的脱节。
0: 是的，
1: 有脱节，脱节在哪里呢？把中前场这一部分露出来，这一部分是最吓人的。
0: 一脚经典的直传，就是直接面对对方的守门员啊！这一个球可以说是掀起了整场比赛的高潮，同时也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1: 啊！
0: 现在小伙子们打的。斗志正盛啊，
1: 对，
0: 穿了个小门啊，穿裆球，
1: 对，他应该喊一句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踢球的时候愿意掏别人裆，经常喊裆，这个东西给有时候给这个防守队员喊的直懵，裆，
0: 哎呦，这球，哎，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如果穿裆过人或穿裆进球的话，是对防守队员
1: 羞辱，羞辱，
0: 对，很大的打击。
1: 你看守门员在这个练这个赛前热身的时候啊，尽量教练说的，你们打门的时候练习，就是打门的时候告诉进攻队员，尽量不要打守门员裆，因为你如果打他裆多了，容易把他自信心打没。
0: 是，
1: 守门员他往往呢，他是这个他在防守中他重心比较高，
0: 是，
1: 对吧？他不像足球运动员，他重心比较低，场上队员重心比较低。

0: 守门员的重心比较高，
1: 一般都在1.85、1.9米。
0: 对，所以
1: 高个，
0: 高个他的裆就很容易进去。
1: 是的，
0: 裆进去以后呢，对于降级打击守门员自信心，这是最不好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基本上，所以你这个裆进球，我觉得也是东北球非常漂亮的。
1: 对，王老师，看现在延边队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也是由任俊雄来主罚。这球可以直接攻门了，看他会怎么选择。
0: 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我们确实真拼了。任俊雄这个脚下还是可以的，嗯，处理的还是可以的。
1: 哎，这球传球的时候没有看好，
0: 走，又瞬间转化就有机会。哎呀，又是一个传好。
1: 段成瑞也是替补上了一名球员啊，本场比赛呢应该说中规中矩啊，没有发挥出他的敢拼敢抢、速度比较快的这个优势。但赵汉文这名球员呢，在上一场比赛的第一个主场当中没看到他出场，但本场比赛确实是建功了。身披十号不简单，
0: 能给你拿十号，你得对得起这十号，
1: 是，
0: 对吧？就是不要像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有些踢球的人往往愿意身披十号，老给对手传球，你这不对得起十号吗？对不对？
1: 不合格的十号。
0: 对啊，这就是不合格的十号嘛。你身披十号老给对手传球，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1: 好了，是机器队的球。徐子轩也是刚刚替换上场，
0: 王刚指导也不沉默了，也开始在
1: 场外啊，
0: 对，场外，哎，可以，这是可以的，哎，这种处理，哎，
1: 错进错出，
0: 哎，
1: 还被断了下来，再给，但是两个球员没有达成一个默契啊，
0: 也是下踢了，下踢。
1: 瞎踢的乱战当中啊，看看机器队还有没有机会啊？
0: 对，
1: 已经来到了双方的体能极点啊，75分钟，坚持住，小伙子们。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别瞎踢，啥叫不瞎踢啊？就是减少失误嘛，不是光来一脚。
1: 减少失误，我们这边失误了，停球停到了
0: 啊，迎面骨，
1: 17218位观众啊，
0: 可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东北超。
1: 无论哪场比赛，我们的球是都是非常
0: 火爆，对，一票难求东北超，而且都是爱球看球，所以我们这项运动多么这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啊！
1: 是的，
0: 我们更有理由要把这个
1: 赛事办好，球员们把球踢好。虽然说体能有所下降，但是双方打得比较乱，
0: 真拼，
1: 没有啥章法。
0: 这可以，这种技术这是可以的。卡位，你看，这个传就停球啊，一定要舒适。
1: 左侧是一片开阔地，这个时候我们的边后卫是否应该补位上了？再给，这球烫大了。但是第二点的协防的球员在哪里？长传，这球是瞎传了。确实是瞎传了，
0: 瞎踢。
1: 徐子轩，
0: 你想想，瞎踢以后，你把球传给对手，或者失误了，球权交给对手，全队要跟着你再往回抢，你是在耗费全队的
1: 体力、跑动距离。
0: 对，你这种情况下，那你其实，但我的理解就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误，就容易啥呢？霍霍整个球队。嗯，所以我们减少失误率，这是足球场上应该必须做到做好。
1: 其实小伙子们现在呢20出头啊，他们可能是现在很就兴奋啊，打疯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不会考虑那么多啊。
0: 但是疯你是可以，疯是可以冷静的疯啊，不要瞎疯啊，冷静的疯是要靠你的跑动，是要靠你的
1: 哎，这球传过去。给，
0: 可以自己过的也行，
1: 哎，这球给大啊，好在啊，还有边后卫，很好的一次机会。
0: 这次机会其实他应该上来接你，你不应该采取你等着对方来，那对方能惯着你吗？
1: 刚刚指导啊，也是从

0: 教练席站了起来啊，
1: 要进行场边的指导了。
2: 说明我们王指导看到点希望，可以。哎呀，我们球迷，踢球人不用这么喊，球迷嗓子。
0: 远端，这球没有接应，走出来，去撕了。
2: 拿好，
0: 这球大了啊，好在啊，把球破坏了。
2: 接应，
0: 这个球是自己停大了，马上要失位了啊，仓促的一脚
2: 啊，这是不应该的。再观察，没有问题，或者再倒回来，不要自己带，多累呀、啊！这么踢，交好。你看这种，然后我们和人拼刺刀，你低级的失误啊，或者你就容易和人拼刺刀啊，完了还想掏个裆啊。
0: 看这球，三对四，外围打了一脚、这球选择应该是着急了，
2: 逆足了，就是他动作一看这个动作出脚的时候，就说明他的这个动作不合理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踢刺了。只有在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才会。哎，
0: 这球怎么注意力不集中了？
2: 假动作没做好，还是不太细。假动作
0: 给外围又
2: 没做好，
0: 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好，跑球，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
2: 其实你这时候可以倚住对方进攻队员就完了，
0: 然后
2: 把球交给守门员，多好啊！
0: 现在延边队的球员呢，反正是在禁区前沿呢。4-1领先，打一脚是一脚，
2: 对，
0: 搂一脚算一脚。
2: 换上来的也是后卫，这个后卫呢，有的时候可能稍微糙一点，很正常。
0: 不要在后场啊，多做传球，多做停
2: 留，拉开扯动，扯动以后，
0: 然后充分利用球，
2: 对方都不跑了，你为什么不扯动？你看对方都不跑了，扯动啊，扯动出这么大的就宽阔空间让你展示呢，展示啊。来个长传，看看，
0: 行，还可以，
2: 可以，
0: 能不能控制住？
2: 有没有人接他？关键是
0: 怎么给？
2: 这是可以，哎，你看这球
0: 很精妙，
2: 很精妙的一个传，这都是脚弓连接完成的。
0: 体力有所下降啊，所以说传球的速度比较大，
2: 还是体力不行啊。
0: 再抢回来，
2: 对，
0: 是不是有动作啊？攻一球的赵汉文还是很努力啊。
2: 下半场我们确实在拼了，
0: 你看到了小伙子们的成效啊，
2: 成效，
0: 进了一个球，
2: 有拼搏就有
0: 收获，
2: 没有拼搏就没有收获。你看对方也是不停的失误嘛，所以我们自己把握好这个机会，
0: 倚住防守队员，
2: 球倚住防守队员，然后，
0: 哎呦，
2: 这是体力不支的表现，
0: 就是支撑腿已经支撑不了身体做动作，
2: 反脚了，还有9分钟时间，看大家小伙子们好好再，如果能再拼回来一个，我觉得这个确实我们的不枉费我们球迷朋友，你看球迷多累啊，站在场上始终给我们的球员在呐喊，给自己的球队在助威。互助，哎，对，互助，对，再交给他，对，这可以了，再交，对，
0: 出脚一定要快啊，
2: 后圈，对，后圈，
0: 给中场，
2: 哎呀，还是差了这么久，所以我说细节决定着成败，细节做好，你成败才能。说，球员水平高，球员水平低，看啥？看细节。
0: 是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啊，把球争抢下来啊，一敏江已经抽筋了。刚才呢是防守队员呢对一敏江有一个推人的犯规啊，这球还是咱们鸡西队的球。
2: 球员们的抽筋往往是见着体力不支的情况下，甚至有的在场上自己跑一跑，没有这个对抗，没有逼抢的情况下，
0: 自己就抽筋，
2: 那就说明你真跑了，能跑抽筋了。我们老百姓经常说跑抽筋了，说的。

0: 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跑了，这是
1: 给，没有人接应，再敲回来，再给过去，这球失误了，
0: 失误了。当对防守队员贴身贴得很死的时候，你要给自己队员传球的时候，这是很需要做到这个，很需要这个考虑的，因为当着您，那你自己队员就很遭罪了。哎，我们这个断得很好，抢住他，哎，
1: 这球还有，抢回来，给，长传到前场，好球，继续对反击的机会，打个长传，但是和队友没有配合好啊。
0: 哎，这可以了，拿回来可以，
1: 就是
0: 观察再观察，对，
1: 停给了咱们的机器队的球员。
0: 还是说不要把球交给对手，交给对手算叛变。哎，拿好，看到，哎，前面这个是可以的。哎，
1: 像一个过人，
0: 逼抢，这你看这种逼抢，这就是高压情况下的逼抢，在高压情况下。逼抢出来的球呢，还确实看出来我们这个拼了和以及技术能力还有它的水平。
1: 是，越到重要场合，越到高压的时候，能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啊，包括技战术不变形，这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球员。
0: 考验小伙子们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是体力
1: 最难受的时候，
0: 最难受的时候。
1: 场边呢要进行换人啊。
0: 王刚指导也是在叮嘱，确实不放弃这五分钟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嗯，
0: 到最后那一秒没到来的时候，我都
1: 不轻言，
0: 锲而不舍，
1: 是
0: 我都不放弃，这就是体育精神的真正所在。
1: 这也是我们愿意看足球、愿意看小伙子拼搏的一种动力吧。
0: 这也是东北超火的真正所在。
1: 是的。为什么现在东北超能火出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举办的城市啊，包括机器也是一样的，能被大家所熟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吧。机器队为本次东北超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惠民的政策，
0: 对，
1: 一分钱吃一碗面啊，包括很多的辣菜，包括游览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景观，青海湖、乌苏里江等等等等。
0: 这是就要把通过体育赛事把我们自己的地域特色推广出去，让我们的地域被大家所了解，让大家来我们的地域，推动我们的文旅，这是我们东北超真正意义的所在。
1: 王老师说到文旅啊，在七月初啊的黑龙江的旅发大会也将在鸡西举行，
0: 对，
1: 也希望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啊，以及啊我们的这个想来黑龙江避暑的朋友们，都能来到鸡西，来到哈尔滨啊，去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吃我们当地特色的美食。
0: 对，品美食、看美景、赏球赛，
1: 是的，
0: 给我们的孩子们拼搏精神进行加油，这是我们东北超的真正核心。
1: 刚才哈尔滨队啊，刚才机器队呢进行一个换人啊，段成瑞被换下，张天翼换上，杨浩，哎，这球哎有机会，但是背身拿球啊，外围打一脚，
0: 哎，守门员也是一身冷汗呢，
1: 嗯。
0: 其实这种禁区内的，尤其这种打门这种混战的时候啊，你碰到对方身上球一变线的时候，守门员就很容易守不住。
1: 是的，刚才呢是中场赵熙的一脚外围的远射。
0: 我看有个小朋友也是喊出了"鸡西加油，鸡西加油"。哎，
1: 这球一漏，
0: 哇，这脚的质量就不好了。
1: 在禁区弧顶啊，一个推射。他应该是用的射门的角度啊，
0: 脚弓应该是用了逆足，他应该是一个右脚球员，
1: 是的，
0: 所以打了用左脚进行推射了，所以就来了一个高射炮。
1: 嗯，给
0: 细，对，细节做到，哎，
1: 别路还有机会，
0: 可以可以，哎，
1: 先出了界，
0: 先出界的，
1: 嗯，
0: 确实是我们在 尤其在这个体育比赛当中，只要没过最后那一秒，都不要轻言放弃。
1: 张国旺把球踢出了边线啊，应该是要延缓一下对方的进攻的速度。这个阶段呢，尤其是在机器队进球之后啊，无论从进攻和防守端呢，都有很大程度的变化。
0: 对，这是给了我们一个
1: 球门球。越到最后呢，可能越难熬，但是越到最后呢，就看小伙子们他们的顽强的意志品质了。
0: 其实我们小伙子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尤其这种球是，你看我们也进了一个球，现在是这种，而且进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球，配合也无可挑剔的一个球，他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他这时候关键只是球了，专注的只是球，我们怎么把球踢好，不是煎熬，
1: 能否再进一个？
0: 对，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只要我们在踢球过程当中，不要看到我们的球员是在煎熬每一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拼搏每一分钟的时候，这是一个正确的体育观。
1: 就是我们在看到场上小伙子在拼搏啊，还想进一球的时候，虽然说比赛行将结束，但是我们看到也是热血沸腾。
0: 对，
1: 但如果说小伙子们现在放弃了啊，在场上踱步啊，在散步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可能对我们来球迷来说也是一种煎熬。
0: 对，而且这是对体育不负责任那种表现。
1: 看这球，一打一，
0: 他
1: 想过个穿裆，
0: 想过个穿裆，想学我们玩裆，没玩好，封闭的很好。哎，这过的，这个人过。
1: 还有，这球传身后啊，
0: 冷静，
1: 传过去，
0: 冷静。我们球迷依然没有放弃，哎，落得漂亮，
1: 漂亮。边路看看怎么打，
0: 躺大了。
1: 十九号张天翼其实可以打前锋的，给有机会。哎呀，这球！
0: 哎呀，
1: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贻误了战机啊！
0: 因为对方防守做得很好，他直接把他身位卡住了。所以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能通过比赛学习到这种防守，那其实我们成长了，我们踢球的目的达到了。对吧？
1: 天意
0: 通过比赛成，达到球员们的成长。
1: 杨浩啊，可惜啊。下半场补时三分钟，但无论怎样，整个下半场呢，虽然说早早就失了一粒球，但整个下半场机器的小伙子们还是体现了他们顽强拼搏的斗志啊。
0: 如果上半场是这样就好了，但是足球比赛没有那么多如果。
1: 好在啊，这是第四轮，
0: 对，
1: 我们还有很多轮，
0: 还有机会。
1: 是的，
0: 希望通过这场比赛的失利，或者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不断的成长，这是你成长的一个过程，小伙子们。成长、学习、成长的过程。
1: 场上我们球迷还在不断喊
0: 击西击西击西，球迷们的每一次呐喊呢，都会让小伙们的热血沸腾。
1: 是的，其实在主场啊，有这么多支持我们的球迷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的体力啊都应该说基本耗尽啊，
0: 对，
1: 所以说场上的这种形势呢也没有刚刚开始下半场的时候啊大开大合，速率也比较慢
0: 啊。这是我们的队员也
1: 抽筋了，
0: 抽筋了，抽筋了。
1: 你看21号马雨辰是延边队的守门员，现在呢看到我们机器队的小伙子抽筋了，他主动上前为他进行啊这个进行治疗。
0: 我们所以说东北超是干什么，以球会友，东北一家亲，大东北在一起，通过球，尤其在这个三省一区相互交流，确实是非常好，就体现出有，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友谊，东北超的比赛就要有友谊的存在。
1: 现在呢，伤停补时时间呢已经所剩无几啊，但是场上呢还有一些小的插曲，

0: 我们的担架队呢也是进到我们的场内，但是看来
1: 担架队和队医啊下半场都比较忙。
0: 比赛所剩的时间不多了，看看我们的主裁穆富鹏什么时候坠球开始比赛。

0: 最后的时间，双方还有没有体力啊，将比赛的比分进行改写。
1: 这时候
0: 好了，双方我们下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可以说呢，本场比赛呢，双方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啊。那刚才呢，我们看到整个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可以说比上半场打得精彩多了啊。虽然说呢，在下半场的第一分钟啊，第46分钟的时候呢，这个延边队是改写了比分4-0，但是我们看到机器的小伙子们没有放弃，在第63分钟，赵汉文和张古旺通过一个精妙的配合，打入了本届我们东北超机器队第一粒进球。
1: 对，这就是什么、嗯、孩子们越踢越嗨了，说明他们在成长了。通过几场比赛的失利，我们慢慢成长起来了。只有他通过比赛慢慢成长的时候，才能是啥呢？你没白踢这场比赛。
0: 嗯，
1: 通过比赛提高我的成绩，提高我的足球能力，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0: 王老师，通过那粒进球，通过下半场整个机器队小伙子他们的拼搏，您是否看到了下场比赛机器队或者得这个平一场或者赢一场这样的一个希望？
1: 我感觉如果他们总结好今天的这个失败的经验，然后呢前几场的经验都加在一起，那么慢慢往前走的话呢，我相信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光明。
0: 嗯，其实呢我们不希望看到小伙子们输得难看，但是呢虽然是比赛输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激起心中一团火，
1: 对，
0: 能够把余下的比赛都打好。除了机器队之外呢，哈尔滨队也是如此的。
1: 嗯
0: 嗯，
1: 其实我们东北超还正说四区内城市之间联赛什么呢，它是通过赛事的这种交流，提高我们的水平，提高我们的技能，那么肯定是在整个赛季当中，通过赛事这个赛季当中逐步的提高，这是你需要成长或者我们希望看到的一面、
0: 嗯、
1: 而不是你通过赛事越打越气馁，越打越往下，那这是不对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无论机器队也好，哈尔滨队也好，你们的路还很长，
0: 是
1: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往前走，未来可期。
0: 嗯，
1: 东北超可期。
0: 嗯，那本场比赛呢是1-4尘埃落定。虽然说呢本场比赛输了，但是呢我和汪老师的心情呢都是异常的激动。毕竟本场比赛呢机器队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进球荒，取得了一粒进球。也希望在下场比赛呢机器队能够再接再厉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也希望在下场比赛哈尔滨队呢也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在这要祝贺机器队，同时要感谢王老师精彩的分析和点评。朋友们，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界。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2: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点什么？
2: 哎，时机，哎，未到。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

0: 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1: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腰上。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停留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曼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曼。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曼身陷绝境的模样。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她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她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3: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

哑了。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2: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3: 对，
2: 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珠，
2: 血珠。
1: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对，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九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3: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

0: 怨结彻底消散，哥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

0: 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1: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夜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1: 疼，
0: 就头疼。
1: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1: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勇。
1: 嗯，
0: 啊，那这个勇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
1: 嗯，
0: 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勇呢还有代表着甬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1: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1: 对
0: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1: 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1: 是，
0: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地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

0: 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照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斜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那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

0: 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1: 嗯，
0: 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 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儿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10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为马。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桡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2: 钩椎，
1: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要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1: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2: 嗯，对。
1: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试试。
2: 我好像还真是啊，嘛，
1: 对不对？
2: 肩膀上窜。
1: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 哈、啊。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求求战役生，我求求，投诉求战役生。我们黑龙江整顿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把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从你消失，
8: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0: 哎，大哥，找你。
1: 说，
0: 李胜男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后楼的抢救室。哎，他现在还在昏迷。医生说他胸口中了一枪，但是那是罕见的右背心，要不然小命早都没了。哎。

0: 队长，
1: 林队长，他现在怎么样？
2: 命是保住了，子弹也取出来了，但他头部受了重创，颅内应该有血肿，所以才一直昏迷。
1: 还能醒过来吗？
2: 这得看运气了，苏醒几率一半一半。

0: 不好意思啊，他现在的状况能手术吗？目前肯定不行，中了枪，失血过多，身体机能跟不上，还得缓一阵。
1: 缓多久？
0: 尽快吧，打进口营养针，应该能恢复得更快。
1: 那就打，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醒。

0: 是好听，就是听起来有点难过。
1: 这首曲子叫《安魂曲》，一般都是追思过世的故人。
0: 难怪。
1: 你想起谁了？
0: 我想起我哥了，他前一阵子不幸遇到了意外，过世了。
1: 节哀。
2: 康爷，这是我全部家当了，拜托康爷，一定救救兄弟，谢谢你，康爷。
3: 你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暗杀央行特别顾问。事发之后不但不思悔改，还贿赂我办案。
2: 不是，康爷。
3: 来人！
4: 康爷，严刑法办。
2: 康爷。

0: 这次说句话呀！你看爷，
1: ，看爷，求求你了！
0: 回来，康爷是归运亨通，啥人的面子都不想拨。好，那就告辞吧。
2: 玉老，玉老，
0: 玉老，刘波。你们下去。
3: 余老息怒
4: 啊！息怒，
3: 息怒。这件事有缓。
0: 想要啥么子，那就直接讲。今朝股票不动产，条件随便开。
3: 都是朋友嘛，谈钱伤感情。我是想请余老帮我结交个人。
5: 啥人啊？
3: 大姐。

0: 小时候我哥他教了我很多的手艺，他总说技不压身，多一门手艺，就算我爸妈还有他走了，我也能养活我自己。
1: 所以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不管生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属于他的意义。有些人的死轻于鸿毛，而有些人则重于泰山。你觉得你哥属于哪一种？
0: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为了心安而死，想必临终的时候也无怨无悔吧。
1: 一听

0: 你背上的纹身是青帮的，很容易查出你的身份。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你的家人。
1: 竟敢动我家人，我官是不能动的。
0: 你先别激动嘛，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只要老实的交代。 这次刺杀张明权是不是受了于世清的指示？捅破了没？介绍张明权这事，是这样，你这么做到底是图啥呀？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好办。枪毙你之前，我找个死士把你一换，你回去带着你的家人远走高飞。青帮的事儿我帮你搞定，没人会追上一个死人，对吧？
2: 李队，于哥，你怎么来了？
3: 康爷对你有事，很急。
2: 康爷，从今朝开始，阿拉就是一家人了。我跟侬讲，杜家对侬老器重啊，接下来就看侬好好表演，听到吧？
3: 可莫感谢于老的引荐，只是这烟土的生意。
4: 奶奶，侬好啦，侬手浪有侦缉队、上海滩，啥人敢检查侬的么子啊？
2: 我真是的。哎呀，这烟土是上面三令五申必须要严禁的。

0: 一旦释放，那是要掉脑袋的。越是你紧的么子，才有保力。杜家背后有孔先生，侬只要帮牢搿颗大事，还怕将来勿能够正规发财啊？那真是，走。
1: 当然，侬如果不想做闲话呢，侬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要么搿能介，侬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吧？哎，于老，
2: 看，从今往后，看我的前程，就仰仗于老了。<笑>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就是刑四沈图南留下的那个活口吧？是。听说沈图南也盯着这个案子，当街四审是个大案，上上下下都看，唯一的活口在你手上死了，还死在侦缉队大牢里。
1: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你让我怎么跟沈图南交代？来人，把枪下！下枪等什么？
2: 陈都院林队长，
0: 你还要跟我动手吗？来，有种的往这儿躺！我知道你南京有靠山，不服的可以上杠。
2: 我康某随时恭候。
1: 大哥，你说句软话，你让不让？
3: 康爷，
1: 我认为这不是自杀，
3: 这是谋杀。
1: 我沈清法医介入。
2: 哎呀，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已经不是侦缉队的人了，
1: 对你的事跟你无关。康爷，这人明显是死了之后被吊上去的，真正上吊的人，手头是摊出来的。
3: 孔雀雀，
1: 康爷，
2: 对不起，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你为什么？

0: 吃饭呢？
1: 吃了吗？
0: 吃过了。这是央行的预算表，里头有下半年国军军费的支出细则，不知道有没有用。
1: 我尽快转给江西。
0: 这次央行收回了关税保管权，资金充裕，给我们兵工厂的资金也多了不少，感觉新一轮的围剿又要开始了。
1: 你哥呀，就是个大麻烦，
2: 没有他，央行不会这么快换发生机。这种人才，要是去江西该有多好！苏记缺的就是金融人才。
0: 不可能，我哥他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每次聊到信仰。

0: 时候，我跟他都无法沟通，打得不可开交。
1: 没关系，共产主义不靠说，靠做，
2: 总有一天他会见识黑暗与腐败，到那时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2: 嗯。
0: 对了，之前我请魏若来吃饭，他说为了给我哥报仇，央行最近会有大动作。
2: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我哥的仇人是于世清，之前他也说过最近会继续收购私人银行，我猜他们会恶意收购新夏银行。
2: 新夏银行？新夏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苏区开发的乌砂矿卖不出去，
3: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他是我们乌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0: 那需不需要我替组织做些什么？
2: 盯着点，及时把你的动向反馈回来就行了。啊，
0: 好。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5: 我要不给呢？
4: 四十年安，朝野关注，你们想看着我没什么人瞎折腾。我只为师弟，但您刚才也说了，我在南京还有一些老朋友。这个案子我放手，您说怎么结就怎么结，我只想在战机队安心揽差。
5: 请康爷高抬贵手，放林某一马。
2: 好了好了，起来吧。
6: 知道你能干，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这双脚到底在谁旁边？
4: 是，今后乔松为康爷马首是瞻。
7: 手段啊，这不光人消失了，连口供档案都不翼而飞了。
8: 你看爷厉害啊，
9: 明天老弟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8: 托您的福啊。
10: 哎呀，现在第一批意图总算到上海了，只要由康爷助阵，对我们生意来讲，这叫如虎添翼。
9: 过奖过奖。
11: 我提议啊，为了阿拉将来更好合作，也为了苏金的 money， 干杯！
12: 来，干 ！money 就是钞票。
9: money，
12: 干杯！嗯。
4: 一定是于世清的出手了。
13: 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些人做事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4: 先生，他们敢对您下毒手，就必须付出代价。
13: 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有了是办法。通知医生，我要出院了。
4: 先生，医生
13: 出院。
4: 是。
14: 先生回来了。
15: 啊，王妈。
16: 你怎么伤还没养好，怎么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13: 行里边好多事没处理呢。放心吧，我没事。跟医生约好了，定期到行里边给我复查。
16: 那
13: 你别闹了，我饿了。
16: 老妈，你去给先生煮点馄饨。
14: 哎，好嘞。
16: 行里面就那么多事吗？
15: 行里每天很多事，你不知道吗？
16: 我不知道。
17: 哎，大哥，
15: 我来。
18: 你说这康少杰这次到底是收了多少钱？
17: 这个级别的，他都有胆子这么玩，你管

0: 咱这事儿过去了，往后啊，咱还是乖巧些，别招惹他。
1: 人在俺檐下嘛。
0: 对对，人在屋檐下，低头，没什么不好啊，有吃有喝的。
2: 都是养家不好。老王，
0: 好好活着，比啥都重要。
3: 在南京的时候，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帮穿中山装的，那一个个的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样子，说话比谁都好听，干起活来呢，变着法的往自己兜里揣钱，沈东南，矫情，傲慢，但他确确实实为党国办事，他不惜。康少宪给他提夜壶都不配，
4: 大哥，这话不能说，小心阁下有耳啊！
2: 我不怕死。我在黄埔毕业的第一天，我就差点被教官一枪给崩死。从那天起，我就没有把这命和官职放在眼里。
3: 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放马过来，放马过来。看谁先罢休。
5: 嗯，啊，好吃。
6: 再吃一个。
7: 哥。我妈说你突然回来了，你的身体都没有养好，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5: 养好有大事。
7: 工作有这么重要吗？
6: 你们俩先聊，我把他先送回去。
7: 辛苦嫂子。能有什么大事儿啊，让你这么着急出院。我告诉你啊，先把身体养好，不然不许回去工作。
8: 你哥我呢，现在就像是在打仗呢，耽误战机的话，对方有所准备，那这仗就难打了。
7: 你都这样了还打仗，跟谁打呀？于世清。
8: 对，
5: 暗杀我的这个杀手呢，刚被灭了口。我估计接下来呢，他们一定会在金融市场给我们银行添很多的麻烦。
9: 星下银行啊，做了多年国际贸易，和各国军火商都有合作。苏区开发了红砂矿，卖不出去，
10: 一直是星下从中作梗。
9: 他是我们红砂矿贸易的最大阻碍。
10: 上级早就让我们想办法打掉星下，一直找不到方法。现在是个好机会，
7: 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星下银行给收购得了，省得他们上蹿下跳。
8: 你说收购就收购啊，那是于世清啊，人家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很有背景的。如果我没有找到他的软肋就贸然出手的话，一旦遭到反噬，我就前功尽弃了。

0: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

0: 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

0: 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嘛，这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

0: 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生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承红色基因，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同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走。

0: 郑处长，
1: 欢迎回家。
0: 谢谢。郑处长，你看您这亲自下来接我，还搞了这么大的阵仗，处长真的愧不敢当。
1: 应该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也是宋先生的意思。他特意吩咐我，咱中央银行的英雄凯旋回家，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啊！
2: 是啊。
0: 我这有段日子不在了，很想念诸位，大家辛苦了。谢谢
1: 您，请吧，
0: 郑处长，请。
1: 来，请。蒋主席亲自提名您做中央银行的理事，恭喜了，宋大兄。
0: 理事，有七表难有七实，而且这些前辈呢，我在他们中间是资历最浅的，这个理事不好当。
1: 凡事都有第一次，今后啊，咱们得更加努力，不能辜负了蒋主席的信任，啊！
0: 当然。
3: 先生，我请求举荐信下，让那个姓于的知道咱们央行也不是好惹的。
0: 不行，太心急了。我们刚打完最关键的一仗，正气势如虹，可也正因为如此，于世清一定是有所防备了。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3: 先生，我最近都一直在研究心下的，您不是说过吗？在战场上讲究。

1: 我们一鼓作气，金融战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您对新夏不是早就有研究了吗？
2: 若兰啊，知易行难，股市远比你想象的凶险。
0: 先生，那我就下军令状，两周之内拿下新夏，否则我提头来见。
3: 魏尔来，你放肆！
0: 从元，你先去忙，我跟若兰聊聊。

0: 会下象棋，
1: 会。
0: 下棋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
1: 我没有下棋。
0: 你有，因为我爱了以强，所以呢，你想替我报仇，这个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报仇的话，那大可不必。在大局面前，私怨没有那么重要。
1: 先生，那一枪不就白挨了？
0: 我说了，时机，现在时机不对。 于世清他的上海混了很多年，他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你说动就能动得了的。
1: 先生，他现在就是一只病老虎，我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相信我，这次一定不会败的。
0: 败了？
1: 我低头来见。
0: 我要你的脑袋干嘛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还就是这个脑袋最值钱。这样说好了，如果你败了的话，取消你所有的休假时间，直到我说惩罚结束。
1: 没问题。 那我去了，先生。
0: 嗯，去吧。
1: 是。黄秘书，我知道你想训我，但你先别急，等让我做完这一单，你再训，好吗？

0: 喂，哪位？
1: 陈秘书，
2: 我是沈兔男，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3: 哎，哟，这不是魏大助理吗？
4: 你组织呢？没残废吧？
0: 您鞋带开了？
4: 嗯？哎，这小赤佬耍我！奶奶的，看着挺老实的，满嘴没实话。
5: 咦，老子！老子生都女，我带你这打了生地从地北洋哇，有句闲话叫“物以类聚”，晓得吧？走，哎。
6: 贝助理，沈先生什么时候到？
0: 先生今天有别的事情，由我代为操办。
6: 啊，你
0: 怎么不放心吗？
6: 哦，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先生没打招呼，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要不您让沈先生打个电话过来啊？
2: 不必了。
6: 嗯，王秘书，
2: 先生既然答应让你操盘，就自然不会改变主意。我来只是协助你。
0: 好，那就开始吧。先抛五千股，做空心下。是。
6: 是，雷助理。
7: 这样感觉怎么样？
0: 还好。
6: 稍微慢点。哦，
7: 这样呢？
0: 稍微有点酸。
7: 你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痊愈了，我给你开的药继续吃。嗯。过几天啊，我过来做最后的复查。
2: 好的，谢谢你。代我问李主任好啊。
6: 好的。前晚记着吃药。
2: 嗯。开始了。
6: 朱楠啊，这魏若来毕竟是个孩子，你真敢用他来操盘？
2: 像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已经在 LSE 兼职做股票经纪了呀。
6: 你是你，他是他。你在19岁的时候已经用德文写经济学的论文了，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这26个英文字母不见得记齐。
2: 那怎么，你是觉得魏若来不够聪明吗？
6: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这孩子确实是聪明，但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你现在让他操大盘，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2: 人不轻狂枉少年，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能少。咱们不都是这么扛过来的？
6: 你呀。这爱财他得有个度。
2: 你是觉得我是一个爱冒险的人吗？
6: 你不像，但你肯定是

0: 星象股价急速下挫，已经到10.6了。
1: 姓余的也不过如此吧，看来今天我们要提前结束战斗了。
2: 魏若兰，你别太轻敌了，于世清和张明权可就在隔壁坐镇呢，他们一直没还击，你觉得他们可能不设下埋伏吗？
1: 关税保管权的收回让这些买办资本受到了重创，洋商洋资纷纷撤退，星下很快就会出现集中性的违约风险。姓余的不是不想还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他们不是骆驼，央行也不是马。今天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自己是怎么失去心下的。把价格打到10块以下，然后开始吸收。
0: 是。
2: 刘经济，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一周之内打的目标价，充分消耗于世清手中的筹码，再做第一吸。你这么做会不会太冒进了？
1: 黄秘书，先生已经全权托付给我了，请相信我好吗？
2: 不行，这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还是先请。
1: 战机稍纵即逝，你是来协助我的，如果出了状况，我来负责。刘经济，
3: 在，
1: 继续下单。
3: 是。

0: 지하3을
1: 是个大量跟进，就是在为别人做嫁衣。不能再跟了，你这次惹大祸，必须给星人打电话。
2: 我问你，全部做够，把星下打到底，然后再迅速撤进。
3: 魏如来，你疯了？快撤！
4: 今早你能破多少，完了就要切多少。到收了盘，我要送沈腾南一个大花篮，感谢央行的成全。
3: 9家怎么不动了？不是让你做空吗？
4: 我们一直在卖，但有人一直在买，9块8根本打不下去，1挂单马上就被人吃掉。
3: 你就把所有的单都挂出去，打空打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
4: 再卖，我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出局的会是你。
5: 9块8就是对方的关键点，你相信我，只要打下来的话，我们一定能赢的。
3: 去啊！
4: 李先生，目前为止已经亏损很多了，您确定继续要打吗？
3: 狭路相逢就看谁能拼到最后。我现在代表的就是沈先生去打，
4: 先生。
5: 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先生，只要能拿下几个点位的话，我们就能拿下星下了。
6: 醒醒吧，若兰，对方早就设好圈套了，就等着你往里边钻呢。别光想着斗气，执念不是个大忌。
5: 去会会于世清的人。
6: 是。
7: 今朝侬就等了看好戏啊！哟，沈公公来了，
5: 于老。
7: 哎呀，沈公啊，侬今朝搿只面色老难看啊！
6: 我屋里有一只上等老生，
7: 送拨侬，好好补一补。
6: 于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7: 跟我客气啥了，明朝我就叫人送到侬沈公馆。来，走。
5: 沈先生正值壮年，倒是于老，您这把年纪，才更需要人参吧？
6: 从人。
7: 说什么你？
5: 沈公啊，不是我肚子啊，
7: 侬最近是不是有眼越下无方了？一个蔑视一个助理，讲起闲话来一个比一个刁嘴戳客，
5: 搿是刁侬的人，忒侬的招式啊！
6: 余老，您见谅吧。他们知道我受到了一些不公，只是想替我出头罢了，
5: 多包涵。
7: 跟侬呢？
0: 侬自家心里哪能想的啦？
1: 我这人呢，不喜欢说废话，唇枪舌战的没劲，还是直接扇耳光过瘾。
0: 啥意思啊？
1: 您还没接到电话啊？
0: 啥礼物啊？喂，
2: 于先生，大事不好了！央行会同财政部突袭行侠，没收了所有通账，我们的文件金库全被强行接管了。
1: 什么？
0: 陈顾问，侬是点人跟我过不去是吧？
1: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于老，您自己做过什么自己不清楚？兴业银行涉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走私贩卖大宗货品，更令人发指的是，居然为西方列强的间谍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您的这些行为真的是，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服。过几天呢，央行会派专员进驻接管兴业。于老，到时候您还要多配合。
3: 沈同南，你不要太过分。
1: 我没有办法呀，央行底子太薄了，想确立央行的核心位置，只能大家多帮衬。
4: 好啊。

1: 先生，没想到你还留了后手啊！我留不留后手，和你刚刚的表现只是两回事。
0: 说说吧，什么感受啊？
1: 对不起，先生，今天确实出了错，我低估了对手。
0: 错了。你不是低估了对手，而是高估了你自己。先是轻敌了，发现中计后，你好胜冒险，越陷越深。你很聪明，反应也快，但没惹来。你只是一个凡人，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也不是无所不能。
1: 是，
0: 你要记住，古今天下之才人，皆以傲字之败。想赢的话，先要输得起。你要时时刻刻记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 明白了，先生。
2: 先生，先生，
1: 您什么时候调查的新家？这么多资料，应该查了很久了。
0: 谢谢从人吧。
3: 有天我上班，突然间发现包里多了一个胶卷。

0: 我冲出来一看，发现是有人拍摄的账本，上面都是于世清的罪证，我就赶紧写成报告交给了先生。
1: 开始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和核实，在确定这个账本的真实性之后，我们再开始行动。
2: 那后来那个胶卷你查到是谁给你的？
1: 这个不重要，于世清在上海横行了这么多年，他的敌人应该不止我一个。上车吧。
2: 好，

0: 徐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快过年了，给你带点壮糕尝尝。
2: 有什么好消息？
3: 星下银行已经被拿下了。
2: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3: 不是我干得漂亮，是咱俩干得漂亮。
2: 接下来啊，尽快把星下银行的客户资料拿到，把咱的五杀都卖出去。
3: 放心吧。
4: 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次拿下星下，咱们央行终于在实力上、事实上成为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为了走到这一步，先生整整用了3年时间。
5: 可是我们这一届就赶上了个尾巴，捡了个现成的。
6: 能捡现成那是命好。这马上到春节了，咱们今年又是关税改革的，又是把工商星下那这个不听号令的银行斩得七零八落的。黄秘书，咱们大伙的奖金不会少吧？
7: 这时间过得真快。
6: 先生，邓处长，
7: 又忙活了一年啊。快走，
4: 别坐，坐坐。
8: 站中间，站在中间。
4: 来来来，快快快，来站好。
7: 上一届那些职员啊，现在都是财政部和咱央行的骨干了。
9: 我觉得这一届不比上一届差，你相信我？嗯，
7: 你还都不错。哎呀，
10: 把腰杆都挺直了。将来你们都会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栋梁之才，栋梁就应该有栋梁的样子，要朝气蓬勃，要意气风发。
11: 明白。
10: 大点声。
11: 明白。
10: 拍照，
7: 都整理一下啊。

0: 来看我，都看我，我说一二三就笑啊，一二三。
1: 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工作。
2: 我要出去一下，今天干什么？好好去，出来出来，跟我去个地方。好，都不问去哪儿了。
3: 先生，您不是说过吗？我今后就没有业余时间了。
2: 明白就好。从人，
4: 对，
2: 帮着若来把椅子搬上去。哦，走了，
1: 放车。
2: 好。
5: 我尝尝。
6: 哎，你得先说几句吉利话才能吃。
5: 有了，二十万斤猪肉干，烽烟滚滚来天半，换气功能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6: 不对劲啊，有什么好事发生这么开心？
5: 你猜。
6: 我猜是江西的反围剿胜利了吗？
5: 不是胜了，是大胜。
6: 大胜！
5: 把前线的总指挥张奎藏就给活捉了。我原那首诗啊，就是为了庆祝反围剿胜利写的。
6: 太好了。
5: 话说了，这次能打胜仗，也有你的功劳。
6: 我的功劳？我能有什么功劳啊？
5: 上次你给那张央行的预算表啊，通过资金的流向，能查出大支敌军的人数和火力，提前做了周密部署。龙岗这一仗啊，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和两个旅的9000余人被俘，缴获敌军长子枪近万支、子弹100余万发呀，大快人心。
6: 这一仗打得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接下来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
5: 哦，兵工厂的最新情报拿到了吗？

0: 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
1: 刘老板在吧？
0: 在的呀。啊，
1: 帮我叫一下的。
0: 老板，沈老板来了。
2: 我去。
0: 老板，沈老板在楼下。
3: 沈老板。哎呀，
1: 徐老板，哎呀，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今天来可是来给你介绍生意来的。哎
4: 呦，我是老主顾啊！
1: 是是是是是，
4: 你就得把压箱底儿的手艺给我使出来。
2: 您放心，只要是您介绍的，我亲自做。
1: 过来，嗯，过来。
2: 这小伙子，你看看这身材，
1: 这是他做，做几套得体的衣裳。
2: 贵姓啊？
5: 我叫魏若来，是沈先生的助理。
2: 好，来，我给你量背，
1: 抬头挺胸。哎。
2: 一人一板，手缝万针呐、啊。肩宽，
1: 一四，
6: 到手折烫，四公齐全。
2: 袖长，
5: 老板，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啊？
2: 小店儿，人来人往的，欠扣，不见怪，不见怪。来来来。
5: 嗯，不对，
7: 别动。
5: 您这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

0: 沈公馆的宴会上，您是不是也去了？waiter
1: 给了您红酒，您不要酒，然后点了一个酸梅汤，是您吧？是我，您这记性，
2: 知道为什么找他当助理了吧？
3: 正好。
1: 哎，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地，看看喜欢哪个。
2: 做什么？我衣服够穿，我就不要了吧。我来。你看到什么？
1: 镜子。
2: 不对，我看到的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金融之星。现在看来或许有点稚嫩，但是用不了多久，全上海银行界的同仁们都会以认识你为荣。
1: 相信我说的话吗？
4: 谢。
2: 先生说的我都信。人靠衣服，马靠鞍。从现在开始，从内到外，必须给我自信起来。
4: 嗯。
2: 徐老板，不是一般的采访，他是艺术家。他能给你亲自做衣服，这是你的荣幸。紧跟那样的，穿着徐老板做的衣服，看着都像个淑女一样。
4: 我讲。
2: 沈小姐，无论如下，身材、气质、一流，不管穿什么衣服，往人群里站，那就是焦点。
4: 今天根本都不在，
5: 说话北不违心，徐老板。
4: 你看，
1: 我觉得沈小姐长得还是挺耐看的，谈吐又优雅，又会弹钢琴。
2: 你看，你看，<笑>
1: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是耐看，不是好看，这就把你出卖了。 带你去兵工厂，你去看一看近臻打马克沁重机枪的样子，那个是他的真面目。<笑>
2: 两条都不错，都要，再多加一条吧。
1: 可以，可以。
2: 哦，徐老板，我刚才忘了一件事儿。
1: 啊，
2: 右肘。
1: 给他加一块内衬，这小子写字儿特别使劲，好，一斤的钢笔头都让他摸出来。
2: 没问题，放心吧，放心。来来来来，
1: 看看哪双鞋行了。
2: 就这双吧。
1: 为什么？
2: 因为
1: 它便宜。<笑>不要。
4: 这两双，徐老板，哎，要这两双，帮我用头层的牛皮做。哎，真是懂行啊！这可都是我们店的好鞋呀！哎呀，真是。
2: 三双。
4: 哎呀，小老板啊，你可是下了血本了啊！啊，沈老板啊，零可是不要，六是个大洋。
2: 先记账，回头来取东西的时候再结。那走了，好。出来，过来坐。啊？啊？什么呀？过来坐。
4: 凉了怎么不吃啊？

0: 日前，央行拨款1300万给兵工厂，兵器署所制枪炮子弹订单皆翻倍。我推测，第二次军事围剿危期不远，且兵力很有可能会翻倍。以下是各式武器流向清单。
1: 有心事啊？
2: 没有，先生。
1: 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
2: 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

0: 50块左右吧。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50？嗯，50。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了。

0: 前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嗯，过年回家吗？
1: 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我回了。
2: 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
0: 有家都不能团圆。
2: 江主席派张辉赞去围剿去，反倒被朱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
0: 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1: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
3: 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
4: 所以才铤而走险。
0: 我警告你，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1: 知道。
0: 等过完年吧，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行营去督战去。只有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产了吧？
1: 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
0: 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1: 我去不合适吧？
0: 合适，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金振喝酒。
1: 为什么？
0: 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过啊？
1: 是我呀！
2: 处处无家，处处家。
3: 哎呀，这话还可以，长得就是我嘛，哪里都是家呀。
1: 哦，哪里都是家，根本就空到大马路上去好了，那里也是他的家。
3: 马路哪里能住？
0: 红兵来了，红兵，红兵，红兵，财源滚滚。
1: 姐啊，弄好了，我吃年夜饭了。小薇，你也来哦。
3: 哎，对耶，
4: 年夜饭有肉啊，
3: 这光是青菜豆腐什么的。
1: 少吃了，看不起我的吧？过年了，派头要有的呀。
5: 对呀，
1: 有酒有肉，随便吃，好吧？滚出去！快点贴起来，快点，挂起来啊！给我洗一张。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小薇。年夜饭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哎，魏哥，魏哥，来来来！
0: 哎，都不跟咱们呀？哎呦，好困啊！

0: 请大家吃年夜饭，那不要客气哦。
1: 好，
0: 吃光喝光。九妮子呢，不管谁有没有赚到大钞票，但是现在是过年啊，啊，开开心心很重要啊。
2: 开心吃，
3: 来来来
1: 来
3: 来来来来，就等你们。
2: 这是下锅的，如果是红烧肉，又是大鱼的。
4: 鱿鱼啊，
5: 跟刀不嘴豆腐心，今天我们不能回家过年。
2: 是啊。
6: 多久呢？
5: 想家了。
2: 想我娘、我妹，还有大黄。从小养的狗。
5: 新娘，咱们都好好干，多挣点钱，是不是？
0: 知道吧？这是我的侄女凤菊。
7: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0: 凤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为你未来在中央银行做的。
7: 未来哥，
0: 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立过去，立过去。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过来。
5: 这是什么？
0: 我不是同你讲过吗？惊喜，这个就是惊喜。坐下来，坐下来。凤菊，他呢是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嘛，要多约约热闹，你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哦，
8: 来坐吧。
9: 哎，小姨啊，多吃点。
10: 我还不信你呢，
0: 流眼泪。
10: 哎呀，
0: 讲话讲话。
7: 未来哥，你以后打算置办房产吗？
5: 不打算。
7: 凭什么？
5: 我没有钱啊。
7: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补贴什么的。
5: 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7: 你让爹妈管你钱呐？
5: 对。
7: 你真孝顺。
5: 应该的，应该的。
7: 哎，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5: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电脑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
7: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5: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他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7: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他一些。
5: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三十年赚的钱全都给他。
11: 阿文，
12: 来
11: 来来，坐，吃房子。
12: 哎，
13: 来来，哥，来来，过年好，来来来，
14: 过年好，咱们兄弟俩喝一杯，
5: 喝一个，帮我扛着点，我去当沈先生家，赶紧走吧。哎，
15: 但是，给我，哎，木兰哥，
14: 你谁呀？
16: 凤菊是吧？
14: 过年好，过年好，
16: 先吃点东西嘛。
15: 木兰哥，
17: 过年好。
5: 我跟你讲啊，因为没有任何好，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15: 肉馅不够多。
7: 什么？
5: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18: 你好吃，尝尝。
0: 哎，凤菊，凤菊，凤菊，哎，弄出三起来！怎么了？
15: 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嘛？
0: 小魏不是蛮好的吗？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魏是在中央
15: 姑妈，咱先不说这个，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定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

0: 谁呀、
1: 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哦。
0: 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3: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回去告诉他，今天宋美娟没空、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呀，我不晓得来传遍啊。
2: 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
1: 你手怎么这么凉？
0: 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喜欢吗？这一年就混过去了，来年别再给我惹事，我可不想再抓人了。

0: 你那少爷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正我，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
1: 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0: 我还在努力找。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别瞎说。
1: 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

0: 四处百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也许是不方便吧。 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
1: 这大过年的，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哥，怎么了？抢劫张明权的疑犯已经落网，
2: 在哪儿？重要哈。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勿要回。糖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2: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4: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3: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2: 太咸了。
3: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给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
5: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嗯，
3: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我就不理他了。嗯。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5: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 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
3: 非说要出国学习，
2: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5: 但是我倒是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后来呢？后来。
3: 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2: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4: 那我要当大明星。
3: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嗯，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
6: 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 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3: 再后来呢？
2: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

0: 前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每一所国都的考虑，前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前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前三强并不知道，三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前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前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前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前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前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前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前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前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 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前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前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1: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前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前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前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5: 前三甲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前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6: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前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前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4: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前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前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7: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 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前三强的那笔

0: 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1: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一到十很难，但是从十到一百，从一百到一千，从一千到一万，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丹强做了一个从一到十的工作，
2: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3: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去。
4: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5: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

0: 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前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9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前三强动员去了9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前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前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前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2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2弹1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2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1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

0: 接我们了，在幼儿园人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啊，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1: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2: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3: 5、4、3、2、1，起步！
1: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4: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1: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前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5: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 而前

顽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救你。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未到。
5: 外卖员伤残，保险理赔卡了壳。
6: 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7: 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5: 伤残等级遭遇双重标准，免责条款该如何界定？
8: 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
5: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保险啊，这主要说这个人身健康保险，大家有没有买过？
1: 就我其实是每年都会买一份这个意外伤害险的，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用得上的话，有一份保障。但也会担心啊，就是如果出现了意外，保险公司不赔的这个情况。
2: 我曾经也买过健康医疗的这种保险，往往在投保的时候，他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但到理赔的时候呢，不是差这个就差那个，一半会儿不给你理赔，你闹不闹心？
0: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人身健康的这个保险啊。第一个案例啊，说有一个外卖员，这个外卖员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遭遇了这个车祸啊，然后就受伤了。但是啊，这个公司其实是给他买有这个保险的，但是在理赔的时候啊，遇到了问题，就卡在这个理赔的这个条款当中了。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情景演绎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案情。
3: 李经理，这个结果我真不能接受，我车祸伤得这么重，脾都切了，我做的鉴定是八级伤残，

0: 为什么你们这个网上九级报啊？
1: 你看啊，咱们这个公司材料吧已经审核了，但是他为啥给你鉴定是八级呢？因为那个是国家标准，和咱合同里这个标准不一样。就按你这个情况，咱合同里只能是九级这种赔付。
0: 我正规医院做的手术，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1: 也不是说不认，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是你签的，而且怎么理赔，当时你看这标准都在这里边，所以吧，我们也得按这个合同办事儿啊。
0: 我们跑外卖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风吹日晒，每个月就挣这点钱，还得买保险，就为了图个保障，医药费借了好几万了，出了院我还等着这钱救急呢。
1: 我也理解你的难处，也不容易，但是你说咱合同在这儿，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呀。
0: 合同那么小的字儿，谁能看得清？标准是你们定的，你们说不赔就不赔，这个事儿我必须要讨个说法，我要去法院告你们去。
2: 你看啊，这个外卖员脾脏都摘除了，其实伤的我觉得还是挺重的啊，但是保险公司还是有说自己有条款有规定，这件事让大家支持谁？支持保险公司还支持外卖小哥？
3: 那我觉得脾脏都摘除了还不算严重吗？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买保险的时候，他吸引我的肯定是就意外理赔会200万，就感觉你保额是挺多的，然后你如果出了意外就能够赔好几百万的样子，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赔付的话，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了。我觉得就像这个外卖小哥，他之前他肯定也不知道还有这种等级的这样的规定，保险公司他的那个等级制度评判标准肯定是低于小哥外卖小哥的这个标准的，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4: 如果这个合同规定的确实有理有据，就当时你都签字了，你确实不够这个等级，那这个钱大概还真赔不到手。但话又说回来，那么点小字儿，那么多条款，我哪知道你哪条是第八级，哪条是第九级啊？真的是一头雾水。
2: 可能签字的时候啊，他这个条款这个条例太多了，你在没出现那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不会一一的去对照，有时候即使对照了，很多你看不明白，有些很多名词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很多这个标准，包括你看像外卖小哥他伤残的等级不一样，是否能够获得理赔啊，获得这个钱他也是不一样的啊，他具体有什么规定？
5: 实际这就涉及到意外险的理赔逻辑问题，就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什么情况能赔，核心就两种，一个是意外身亡，就是人去世了，那么他会按照保额的100%赔，另外一种就是意外伤残，就是人没有去世但是受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赔多赔少就得根据这个伤残的等级，那么伤残等级呢，从一级到十级一共分10个档，如果等级越高赔的就越多，等级少那就赔的就少，最严重的就是这种一级，就例如出车祸之后全身瘫痪了或者变成植物人了，那就是100%赔。那么等级最小的就是这个十级，就是说肋骨骨折了4根，它赔的就是10%。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如果你保额是100万，如果是一级你能赔100万，你要是十级你赔的是10%的10万，也就是说差一个等级就差10%，那就差老多老多钱了。
3: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伤得轻他赔得少，然后伤得重赔得多，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就是当你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他就会有自己的这种解释和标准了。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嘛，导致他这个小手指的这个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走司法鉴定呢，鉴定是伤残十级，可当他拿着这个报告去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是拒赔的，为什么呢？理由也很离谱啊，就说我不认这个国家的评判标准，我只认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他就故意的去压低这个伤残等级，然后来少赔付嘛。后来那个大哥也是一气之下就把他告上了法庭，后来人法庭也是评的标准就是你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我觉得保险公司这两套这个标准啊，本身它其实就是不合理的。
4: 这个保险呢，往往存在两个落差，工作人员呢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什么呢？都是你能受到多大的获益，就是说最终能给你赔偿多少。等到理赔的时候呢，他重点说的是我在这一条当中有些哪些高门槛的、细致的，甚至是苛刻的规定。你看这上有，但是现在往往是啥？就是保险人光记住了我只要出事了，我就能得到多少。

0: 保险公司一门心思寻思啥呢？你出事儿了，我要看哪些不能给你赔偿，那这个就使我们的保险脱离了它的本来的初衷。
1: 嗯。其实保险它本身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转嫁这个风险。但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有的时候有这个微词啊？就是在销售员在销售的时候，他肯定挑最好的去说，但是一旦出问题的话，哎，你看在这个括号里边下边还有两行，他就说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标准啊也很重要。
2: 发生这个意外事故之后，他往往说你的伤情不符合伤残鉴定标准进行拒赔。
1: 嗯，
2: 那么这个伤残鉴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首先先明确一点啊，我们所谓的国家标准其实有个名称，叫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它一般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例如交通事故的事、人身损害赔偿的事，它是我们通用的司法鉴定标准，全国通用。但是保险公司保险合同里的标准它用的不是这个，它用的是自己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它的标准可能会降低它的理赔数额，所以它本质是一个免责条款。那么保险法就规定了免责条款啊，在投保的时候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就是说你是免责的，你必须跟人家投保人说清楚。那么什么就算说清楚呢？可不是说写进里头就算说清楚了，也不是说你字体变大一点或者加粗就是说清楚了。法律上的足以引起注意是在这个投保的这个环节里头啊，你必须给投保人讲清楚，说你看这个条款或者这个标准是咋回事，你必须给他讲清楚，你给他说清楚，说这个内容是啥，法律后果可能是啥。如果他做不到这些，那么这个所谓的条款对于我们投保人而言在法律上就是不生效的，自然法院就会参照司法鉴定标准来确定理赔的等级和数额。
1: 嗯啊、哦，所以这是这里边的一个重点啊。我们看一下保险公司能不能拿出自己的证据，然后法院是怎么判的，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
3: 脾脏切除保险理赔卡了壳，标准是保险公司定的，这算不算霸王条款？法院判决条款无效，法院认定这套内部标准客观上降低了赔付金额，实质上就是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明确规定，免责条款必须在投保时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但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做到了。
4: 某保险公司提供的鉴定标准与司法鉴定委员会评定的依据相比，存在伤残评定等级差别较大、伤残等级过低的可能，严重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公司并未证明其已尽到相应的义务，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3: 您看，保险公司的自家标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保单从来不是文字游戏，免责条款必须摊在阳光下说清楚。
1: 嗯，你看啊，这个判决的话也算是给这个外卖小哥一点这个安慰啊。
0: 往往这笔钱是什么呢？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呢、有的时候它就是救命钱呢。
5: 但是以后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啊，在买这种保险的时候，你不能光看见面上写的赔你100万、几百万的，你还是要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那些条文呐、它的一些规章制度什么的。
2: 保险合同很多都是你们反复使用、事先拟定进行提供的，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跟投保人协商一致确定的条款。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合同中的尤其是免责的条款，尤其是加重我们投保人责任的条款，一定要做好这种说明和注意的义务，要不然写了也白写。
1: 嗯，你看这保险公司两套标准啊，就像刚才这个合同，我觉得就足以重视应该怎么写出来，应该让外卖小哥他们当时在签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就写上它，是吧？就是我已知你们的这个标准和国标不一样的，你们这个更加苛刻。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也买，那就没有办法了。
2: 你这说的对
1: 啊，但是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这么做的啊，
2: 他都不敢跟你讲。
1: 嗯，但是你看还有更离谱的，我们说接下来这个案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叫意外险，接下来说的是一种叫做重疾险，就有这个重疾病的时候啊，然后给赔付的一种保险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疾病确诊的方式不同啊，让保险公司拒绝这个理赔。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经理，你看。

0: 我家孩子病得这么重，而且这个基因检测报告还有诊断证明我们早就交了，这个诊断证明也写得很清楚，基营养不良属于重症，为啥你们这个重疾险就不能给我们赔付呢？
1: 姐，我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咱们的合同有规定，你看这个病的理赔呀，是需要两个报告的，一个是肌电图检测和一个肌肉活检的一个报告，你只提供了基因检测，确实缺这两个报告，公司省

0: 如果要是基因检测，就是现在人家都认可挺先进的，为啥你们都不认呢？
1: 姐，我理解这事儿放谁身上都难受，但是公司有规定，材料不全确实理赔不了，更何况你这次保的是100万的额度，严格按公司的合同办事儿。
0: 那你看你们当时卖保险的时候说好好的，你说得病了就能赔，又能赔付，重疾也能赔付，那现在我们家真得病了， 你说你们不给我们理赔，那你当时不糊弄人吗？哎，你们要这样式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起诉你们去。
2: 大家看一下这段演绎啊，也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的啊。本来这个孩子的家长想通过这个理赔，然后给孩子去看病啊，但现在两难，然后保险公司也不给赔，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我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说这个基因检测咱都确诊了，为啥还要再去挨一刀呢？那个孩子才2岁啊，对吧？你本身肌肉检测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要开刀的，它创伤是很大的，何况孩子还在生病呢。如果说为了理赔，我们再去挨这一刀的话，我觉得搁谁谁都不会愿意的。那保险公司他是不知道活检是有创伤的，还是说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呢？
4: 我觉得吧，保险公司有的时候就是拿合同卡人，嘴上说是按合同按条款做，实质上就是不愿意给你理赔或者少赔。就拿重疾险来说，什么是重疾，什么是重症，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医院的标准，按照医生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重症，而不应该按照保险公司自己规定那个条款，我认为啥是重症你就是啥是重症。我有个老同学，他孩子给他买了一个，也是一个重症保险，结果他脑中风之后，就是脑出血之后半身不遂了，左侧基本不好使，只能靠右侧行走啊，动弹点啊。结果到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这偏瘫给赔偿，是给赔偿，但我们有详细的规定，就是你偏瘫的这一侧最低要有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膊一点功能也没有了才算偏瘫。这家人一看，细看的保险合同确实有这么一条，有苦难言呢。
3: 没准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种，就是格式条款呢。
4: 你像现在说有很多手术可以介入了，那你非得要求说是嘎开做手术你才能给理赔吗？
2: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嘛，医疗技术也跟着发展，可能你10年之前签的这个合同，你放到现在的话，它不是很适用了。但是你这个核心呢，就是确诊了就可以了呗。
4: 对呀、
2: 啊，对不对啊？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这个说得很直接啊，保险公司啊，他就是不想赔。让这位网友说了，重疾险很多是要靠起诉才能够得到赔付的。下面这个他说。自己的经历啊，我爸买了20-30年的保险，前年他动脉夹层做了手术，我们看他的保单有这个重大疾病，我们就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切住院手术的这个手续，想要保险这个费用啊。保险公司给的定论是，保险合同是开胸的动脉夹层手术，不是我爸这种新型技术的手术，驳回了这个请求。当时就很生气，也理论了，没想到哎，到了打官司这条路啊，这个和这个就差不多。
4: 对，
2: 他也是医疗技术的一种进步啊，然后和他当时的这个合同啊，他就有这个出入了。
4: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实在，保险公司我觉得他是在千方百计的减少理赔。
2: 多次沟通无果，孩子的母亲决定要起诉保险公司，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判决结果。
5: 重疾险理赔遭拒，保险公司只认活检，法律支持吗？法院判决必须赔。事实上，法院受理后专门走访了顶级医学专家，专家证实基因检测已经是按射罕见病诊断的黄金标准，准确率极高，创伤极小。
6: 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5: 最终法院认定孩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这个判决不光帮这个家庭拿到了100万，更给所有保险公司提个醒，医学在进步，保险条款不能停在原地，成为拒赔的挡箭牌。
2: 你看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啊，这100万对于患病的家庭来说真的是燃眉之急啊。
3: 对，我觉得同样是作为妈妈，她的心情我真的非常理解。这个赔偿款它就是孩子的救命钱，我觉得换作是哪个妈妈她都会力争到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法官也真的是特别的负责任，还专门的去走访了专家，然后结果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7: 这个案子的矛盾点是非常的清楚的，法官也很负责任的走访了医院。

0: 的专家确认了，基因检测是确诊这个疾病的主流的标准方法。那么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的所谓的肌肉活检是要开刀取肉，创伤极大，而基因检测呢，它创伤小，准确率高。那么我就带了一个问题，先进的方法对不上它合同里头的那个旧版本，我们要不要顺应医疗技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啊，说保险公司你合同里约定的诊断的这种标准或者方法要符合医学通行的方法，并且考虑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你不能一成不变，你也得随时跟着变，是吧？你要与时俱进。那么如果说人家投保人用的通行的这种诊断方法去进行诊断的话，你保险公司是不能说以说你看你的方法与我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赔。说白了，你不能用十几年前的旧方法来对抗我们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的通行的甚至是更先进的方法。
1: 像刚才片子当中的这个遭遇啊，很多网友说呀，它不是一个个例啊，说很多家庭在遇到类似赔偿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你来了之后，我先想个办法，看看就是怎么这个我不用赔啊。有的人就可能就劝退了，有的人呢较真儿，那就打官司，打完官司我再赔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的这种这个能少赔点呗。
0: 法院判了你就赔，那不通过法院的你就不主动赔了。实际上从保险公司角度可能就一种心理嘛，是吧？万一你不较真，是吧，你要不去起诉的话，我少赔一笔是一笔。但是实际上从这大量的起诉的案例来看，法院大部分都判了保险公司赔，而且判赔的还非常非常多。就有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投保人，他是得了一个什么疾病呢？是这个严重的，就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个综合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睡觉打呼噜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呼吸暂停。那么保险公司的合同里头呢，他非要什么情况才赔呢？说你这个血氧饱和度的平均值持续低于85%才能赔，而他在医院的诊断是95%，他就拒赔了。那么法院后来是怎么认为的呢？说人家这个95%的诊断也是符合这个通行的这个办法，你不能以你保险合同约的那个办法就对抗了人家这个通行的办法，所以最后呢也让这个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判决呀，也给我们这个很提气啊，觉得有这个底气了啊。咱们接着往下看，有些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的理由啊，也是特别让人生气啊。
2: 孩子所有病例我早就交齐了，医生也确诊是罕见肝病，你们这重疾险凭什么不给赔？
3: 李先生，您先别激动哈，喝点水。这个材料吧，我们也核保了，咱孩子那个还是属于轻症，没达到我们那个重症的标准。
2: 医生都说我们孩子病情很重，怎么到你这儿变成轻症了呢？
3: 你看咱有合同，我之前还特意准备了，这个合同里也写了，就什么属于重症呢？必须使用熬合剂，得有这一项。
2: 我专门问过主治医生，你们说的那个药，药性特别猛，那都是给成年人用的。我家孩子才6岁，身体根本扛不住，副作用太大了。医生特意给孩子选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啊。
3: 但是我们有合同啊，那你说咱们现在理赔是不是得按合同走？
2: 我们全程听医生，正规治疗，怎么到你这儿就拒赔了？
1: 你看啊，又是拒赔，理由呢也是说这个我们有合同啊，和合同你不一致，我们就不能给你赔。
4: 这个事儿让人看太离谱了，太让人生气了，难以接受。已经证明这孩子的病情了，他们还要按照他的老一套、老框框、老条款来刁难投保人，这个实在是不应该了。
1: 这个事儿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有人说保险就是这样，等你要理赔的时候啊，他会以你不按照合同里的治疗方式去治疗而拒赔，当你得了重病的时候，肯定是按照医生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法去治疗，而不是按照保险合同里写的治疗方式去治疗。对呀，他的救命要紧呢。我女儿是急性胰腺炎做的微创，保险公司就拒赔了，说这个微创不属于大手术。这网友说这种情况应该让保险公司10倍赔偿，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出这个幺蛾子。
5: 就是看到网友说你赔10倍的赔偿，这个肯定是气话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让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点点这种有针对性的这种惩罚的这种措施，让他的态度

0: 能够积极一点，好一点。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裁决呢？患病的儿童还有家长能否讨回公道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没使用合同指定治疗方式被重疾险拒赔，法院会怎么判？事实上，办案法院走访了医疗专家，确认了两种治疗方式，都是诊疗指南中的规范疗法。选择哪种，主要看患者年龄和身体状况，而保险条款不能限制患者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
3: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2: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40万，豁免后续所有保费，判决为孩子争取到了该有的保障，更传递了一个更重要的信号：保险公司用僵化的合同条款假患者，法律不认可。
1: 啊，这非常开心啊！这个最后是胜诉了啊。然后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它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4: 其实我们刚才看了三个案例，虽然情形不一样，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保险公司拿合同卡人。但是从法律角度我们解读是啥呢？他不管怎么着，你这是格式条款，免除你责任的你需要明确的说明进行提示，加重我责任的那自然在法律上可能也就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想说一个啥呢？不怕保险公司的合同多么的五花八门，但是法律的原则是最简单，它永远站在公平这一方。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几个案例，包括这个判决，还有我们律师的这个解读，大家能够知道啊，这个保险的初衷啊，就是分散这个风险的，给我们被保险人提供这个保障的。所以说，一旦你认为自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这种没有理由的这种拒赔啊，一定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5: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6: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2: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4: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2: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2: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1: 真厉害，
2: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3: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这个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1: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姨们，这款苏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1: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2: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3: 我也看过这个
2: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3: 对，
2: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4: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的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3: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2: 这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4: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2: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总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4: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
2: 理
4: 嘛，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5: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

0: 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爆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1: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它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它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0: 实际上罚不罚与它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2: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苗古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2: 你看这些广告啊，这看得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0: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4: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0: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

0: 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1: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2: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 AI 文字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5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例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啊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3: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们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4: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啊、破损呐、啊、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呀，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4: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不好说啊。
4: 对呀，
1: 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

0: 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在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1: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2: 既然他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1: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它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0: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3: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十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0: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翘首，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妙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夹住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1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溶在气箱里，又可以溶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1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

0: 到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三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三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流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

0: 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2: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3: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4: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3: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4: 感觉都施工的
3: 是
4: 挺平的，
3: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1: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3: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4: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3: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4: 这代表油井。
3: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汽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汽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

0: 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也是，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1: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

0: 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1: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2: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3: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好，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聚碱，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4: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3: 对，整体是在45度
4: 下。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3: 这是在环境。
4: 啊、
3: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于平板上面加温。对，
4: 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3: 对。
4: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资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资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庆油田通过聚合物区3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

0: 做的最好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燃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

0: 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1: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货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裸地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重样分析。
1: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1: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1: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1: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0: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封堵。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堵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4: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沙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期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0: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3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

0: 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交联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啊，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0: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5: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

0: 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过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过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疏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家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0: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板子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0: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0: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0: 嗯，
2: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0: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哦，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改。
0: 对
2: 改，
0: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
0: 嗯，
2: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嗯，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家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

0: 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1: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九零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2: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气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校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2: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烧烤作为一个不分季节的美食，被选择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家烧烤店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不会犯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呢？
2: 我一般出来吃饭的话，会选择说是吃烧烤要比较多一点，
3: 喝点酒，吃点这些小串，挺舒服。
4: 咱们哈尔滨的烧烤这个味道还是非常赞的。
5: 我老家是江西，这家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块肉和排骨。
6: 你吃烧烤的话，经常会点些什么串？
2: 大块肉，然后或者说是像这种风味干肠。
7: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土豪大块肉，我每次来的时候呢都是必点，腰子烤得也很嫩，然后油烤得也很香，我每次也会点。
4: 羊蛋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吃了很多家，还是觉得他家的是蛮好吃的。
8: 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筋、羊肉筋，还有那个牛板筋，那些

0: 比较有咬头那种。
1: 喜欢吃牛肉串和羊肉串，因为这里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
2: 啊，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跟南方的还是有差异，有不同的风味，觉得非常棒。下次来东北的时候一定还会来。
3: 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尔滨烧烤必吃榜中的店铺主理人，让他们结合销量数据以及食客口碑，从肉串类、新进爆品类、下水类、肉筋类和佐酒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推荐，看看这些烤品是不是你的心头好，正中你的口味呢？
0: 什么东西是特色？
4: 那当然是我们家每年能卖出300多万串的头牌牛肉串了。我们采用的是齐齐哈尔牛肉，每天现串现烤的。
0: 牛肉串好了。
3: 肉串类的烤品，我们先拿出来的是牛肉串。一年300多万串的销量，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店的业绩，代表的是大家的选择，背后更能说明食客们对牛肉串那是青睐有加，食材的新鲜与品质也是尤为突出的。上等的雪花牛肉讲究的是现切现穿，这样才能吃出味道。
0: 正常咱们吃烧烤的话，我觉得应该先从这个牛肉吃起。我觉得牛肉比较考验咱们烧烤师傅，有可能是烧烤界的这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0: 牛肉烤得好吃，那其他的肉串绝对没啥问题。
6: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实际我们黑龙江 啊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现宰现切的鲜牛肉，而且我们这种牛肉就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特色啊，它有两种，一般有草饲的安格斯，还有谷饲的荷斯坦，都是它的特色的牛肉。哎呀，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牛肉
5: 啊？咱们用的是那个荷斯坦的牛肉。
0: 荷斯坦的牛肉，
6: 谷饲的。
0: 谷饲的，
5: 对对。
0: 哎，谷饲和草饲它有什么区别吗？
6: 草饲的牛呢，一般都是放养的比较多，它的这个主要以食草为主。谷饲的呢，大部分以植谷物、育肥为主。那么草饲的牛肉呢，更有韧性。然后呢，谷饲的牛肉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油脂更多啊，然后更香。就像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大理石花纹所说的就是谷饲的牛肉居多，各有特色，
5: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0: 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先尝尝牛肉串。
5: 先来一串牛肉串。
0: 哎，
6: 谢谢谢谢谢谢。哇塞，看着就香。你看，牛肉一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瘦肉肥肉，这样肥瘦相间，吃起来更香，口感更好。
0: 那这个烤牛肉串有什么这个火候上的要求吗？因为牛肉吧，像海涛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在做西餐的话，牛肉的话不可能烤到十分熟。那烧烤的话，这牛肉如果十分熟的话，肯定也会硬。
5: 对对，牛肉要烤到8到9成熟。
0: 8到9成熟
5: 啊，10成熟肯定是硬的。然后烤火大了的话就糊了啊，烤火轻了它会漏血，所以说这个烤牛肉确实是很考验烤师的这个技术啊。
6: 这个烤牛肉串啊，实际跟我们做西餐煎牛排有异曲同工之处。做西餐当中煎牛肉，一般的我们牛肉7分熟就算全熟了。要看到这种肌红蛋白，然后呢吃着还不生，这样的口感牛肉是最好最好的。
0: 就又有嫩劲儿，又有这个炙烤的那个梅拉德反应哈，就那种感觉。
6: 一旦你烤过火了之后，这个牛肉它是汁水没有了，它就会发柴了。
5: 对，
6: 就吃不出牛肉这种爆汁的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嚼到嘴里边，感觉好像有股爆汁的感觉。
0: 瘦肉部分的话是有一定的嚼劲的，比如说你烤的是大概是7、8分熟，
5: 7、8分熟，
0: 有嚼劲，但是不柴，
6: 哎，
0: 很入味。
6: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再细细品一品的话，这种牛肉，回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啊，你能吃得出来。
5: 对，
0: 我就盯着这串儿，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要吃烧烤的话，先猛吃两串。是不是？就是刚烤出来的，带有浓浓的炭火气儿啊，或烟火气儿的时候，那个串是最香的。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进入哎朋友之间的相聚啊、聊天啊，什么都行，
6: 是
0: 吧？喜欢吃肉的肯定跟我一样的心情。
5: 肉一定要吃烫嘴的，
6: 对，
5: 一定要吃热的啊。
3: 牛肉串能在肉串类烤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广大食客长年累月用嘴评出来的。它不像羊肉串那样膻味十足，令人感到不适，又有其他肉类比拟不了的肉香与口感。同时，龙江优质的牛肉又给它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使得它在食客中广受好评，桌桌必点。说完老牌明星，接着我们来说说新进爆品。这种食材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做

0: 为一个烧烤单品拎出来，可还是近几年的事儿。现在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夜市，还是各大烧烤店，都会有它的身影。虽然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给食客们留下的印象那都是一致的，非常香。
1: 那个串儿，那签子这么老长，
2: 对，
1: 这大油边就大块肉啊，一块又一块就连着的。嗯，
3: 那海涛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油边到底是哪个位置？
2: 油边呢，我们有人叫它护心肉，啊，也有人叫它这个油边儿。它是什么呢？是贴在这排骨、胸骨这一侧啊，每一边有一条。
3: 咱现场虽然没有猪的模型啊，再有这个牛的模型，
2: 哎，
3: 拿这个比一比，
2: 差不多啊，都是在胸骨的位置，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啊，一头猪上只有两条，
3: 哇，这么稀少的。
2: 对，所以这块肉呢，它外边是筋膜，里边还有一层油膜，然后才是肉。而且这块肉呢，它是护心肉嘛，它这块肉这个肉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很好哈。
2: 对，
3: 那之前没发现，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顺带着排骨一块卖了？
2: 没有这么做之前，基本上你发现你买排骨的时候是带这块肉的。后来你在现在去买排骨的时候，这块肉已经没有了，
3: 就是专门咱们用来烤大油边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也的确是啥呢？就是你想想，一头猪身上就这两条，它卖不上价。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把它变成了咱们的烤品的话，那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特色了？
2: 在烹饪的角度说，它已经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了。
4: 下面呢，我就用这款肉给大家做一个土豪大块肉。
3: 其实土豪大块肉只不过是个名字。
2: 对对对，
3: 就是猪肉，咱块大一点，
2: 实惠，
3: 吃起来豪气。
2: 对
3: 吧，
4: 这种薄的小的位置都用不了，
3: 就不要了，
4: 它吃不出那种爆汁的口感。
2: 这个选料还是很精致的，
4: 选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块的大小要适中，要一口就能吃进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用了无数好多好多种这个大小然后来试，就可以说一天吃了就好几斤肉，
3: 就得试。
2: 那你真是土豪了，那么贵呀！
4: 下面我开始腌制了啊！
3: 好，现在改完刀了。
4: 对，
2: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秘制的料单吧？
4: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款秘制的酱汁儿
3: 啊，秘制的酱汁儿。
4: 对，这个酱汁儿呢是用了十几种的这个中草药啊，然后再加上那个熬制的料油啊，还有六种不同口味的一种酱油熬制而成的啊。
3: 光酱油，
4: 看一看它这个比较稠，
3: 对，就是比较能够挂到肉上。
4: 对，
2: 就是除了好食材，还得有好味道。好味道呢，就得有好的调料。调料的配比直接决定这道菜的这个口味。你看，我们满大街都是烤这个大油边的。但是呢，每一家味道都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刚才它味料这个料汁儿上，料汁儿的不同导致它的最后的口味口感会达到不一样的味道，
3: 就是出品的味道不一样。
2: 对，
4: 一定要用力的把它抓匀，抓透。
2: 它不是放到里边搅拌均匀就 OK 了，它要通过这个慢慢的抓揉的过程当中，使这个汁儿水快速的这个进入到这个肉当中，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4: 对，
3: 其实它就是也是从这个两边的截面哈，把那个汁水然后呢渗透到肉里边。
2: 对对对，
3: 像您说的外边有一层油膜还有一层筋膜呢。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进味儿是比较难的。现在已经腌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烤了？
4: 把它穿起来就可以烤了啊，
3: 来吧。
4: 平时呢我们需要腌制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天呢由于在现场
2: 咱俩着急吃，
3: 对
4: 对对，所以我用的那个料稍微重了一些
3: 行。吃的，
4: 因为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吃的才能足够的香。
3: 明白。
2: 这一块肉你目测一下大约有多重？
3: 我估计的也就是小半两，半两肉一两肉。
4: 我们正常在店里边出串的标准是20到22克。我们烤串都有个习惯，靠靠肚子顶顶串
3: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哈，有的是。就是往那个这边槽子上，
2: 槽上，
3: 槽子上，然后顶一下，找找旗儿
4: 啊，
3: 你是往兔子上整，
4: 对对对。
3: 呵，波哥，我有问题想问你，就是为啥咱家店名叫偏脸子？
4: 很多人都对我家那个这个偏脸子这三个字很好奇。
3: 对，
4: 当时有顾客那个进屋特意问了一嘴，你家为什么叫偏脸子？是不是老板脸偏呐？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
4: 啊，其实那个偏脸子由来呢，就是它是一个哈尔滨一个老的地名。在1920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初期的有俄罗斯人、犹太人，当时一些难民到了哈尔滨，当时这个政府呢是，他发自善心给到了一块一个区

0: 区域，让他们在那块去居住，然后就由来了有犹太人呀，还有俄国人呀，还有中国人在一起这个居住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偏脸子是最早老车辆厂围绕着安字片那一圈，然后那个建出了个房子都是偏向建的。然后这个从那儿叫出来的叫偏脸，
1: 不是正南正北。
0: 对，
1: 就是斜着的，
0: 对，斜着的啊。
1: 当时咱们第一家店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0: 在2006年
1: 啊，2006年，
2: 十七年了。现在和平这个串儿，现在经过这2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
1: 真的是
2: 从街边的一个小摊儿，变成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然后各种特色的烧烤的大店。
1: 对，
2: 而且它在餐饮的品类上，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品类了。
0: 之前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营业都不是太好的，因为可能就过中秋节啦，8月15啦，这个。正月十五了，他都会以家人聚餐都会去吃中餐，
1: 对，桌餐嘛，
0: 对
1: 吧。
0: 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愿意吃烧烤了，因为他们感觉吃烧烤非常的放松，这种环境那种氛围就特别的亲切那种感觉，有很多的老人啊，我们想70-80岁。他也特别愿意吃烧烤，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看看现在这个大块肉，这颜色
0: 就已经刚刚好了，
2: 滋滋冒油啊！
0: 现在看就是外边是酥的，里边是嫩的。
1: 哎，你看，就注意知道外边这个褐色的颜色是咱们的这个味的这个酱汁儿，
2: 酱汁儿起了一定的作用，再加上它这个加上火的烘烤之后，它本身形成酥壳了，所以它颜色就出现了这种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波哥，就是咱们这个土豪大块肉现在在店里边卖怎么样？
0: 卖的是非常的好啊！有的顾客那个3-4个人一点就20串，我都很惊讶我都很惊讶，我能吃了吗？然后那客人还在那边拿着一边说，我自己就能吃6-7串，
2: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1: 对呀，
2: 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非常舒服的。
1: 那一天的这个销量大概能有多少？
0: 我们一天这一款串的情况下，在4-5千串那样，4000多串啊。
1: 一天4-5千串？
0: 对。
1: 几家店？
0: 6家店。
1: 六家店4-5千串，哇塞！那一家店至少得卖900串。
0: 是，
2: 看来真是爆品中的爆品。
0: 对，串好了，
1: 来，就等您这句话了。
0: 哎，这个时候吃是最香的。
2: 你看这个。有这个油膜包着，它是非常亮的。
1: 哎，你看，对，这个颜色哈。
2: 对。
1: 哎呦，就感觉特别诱人。哇。
2: 哇。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满足的感觉。
1: 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越嚼汁水越多，越嚼它越香。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还有那个料的香味儿，你吃完之后上来就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足，就是一下打到你的味蕾上，很舒服。等你再一咬的时候，那汁水就是牙缝里边挤出来的啊，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就充斥到整个口腔里边，肉香、料香，再加上这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怎么说呢，焦香，哎，冲在一起，哎呦！
2: 我们一般认为这大块肉到嘴里可能会柴，
1: 对，
2: 但这个肉恰恰相反，它不柴，还很嫩，
1: 对，
2: 这是很难得的。
3: 烤油边或者说烤大肉块的出现，说明烧烤师傅们把食材研究得非常透彻，哪里好吃我就给你烤哪里。同一个部位的食材，我们给你上火烤一下，兴许味道那就不一样了。按此惯例，下水类的食材一直是让我们头疼难处理的食材，在烹饪时虽然会小心翼翼，却还是会经常翻车。但是到了烧烤师傅这里，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烧烤店的菜单里会把这一类的食材介绍得浓墨重彩，似乎这就是他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水类的烤品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并顺便听听一个对这种食材有些执念的人是怎么为大家选出最好的食材的。
0: 这个就是我家特色的产品
1: 啊，
0: 羊蛋啊，内蒙当地也叫它羊宝。
1: 羊宝
0: 啊，对对，
1: 宝贝的宝，
0: 就是，叫羊宝就是说明它比较珍贵。
2: 宝贝嘛，
0: 对，是，对，
1: 直接穿，
0: 对，
2: 就是烤这个羊宝呢，每一家可能烤的方式不一样。
0: 家就点。

0: 两种烤法啊，一种是这种直接烤，另外一种呢就是切开烤。切开烤呢，它就是这个稍微干香一些啊，它把汁水充分的烤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烤呢，它就是这个包的汁儿啊，把它先烤爆，然后再把它搅成花，包的汁儿烤。对，
1: 叫炸弹啊。我直接就上火了。
0: 对，
1: 那这个得要慢火呢，还是要急火？
0: 慢火，
1: 慢火了，
0: 也是要慢火。凡是比较厚、比较大的，一定都要慢火。
1: 这也是一个功夫。不是，你为啥非得要研究羊蛋呢？这么嘎咕的东西啊？
0: 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蛋
1: 啊。
0: 后来我自己开烧烤店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弄好。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爱吃它。
1: 不光你爱吃，
0: 不光
1: 身边朋友也喜欢吃
0: 啊。对啊，当时我就这个找了进口的新西兰的羊蛋，还有澳大利亚的，然后后来又找到新疆的，这吃着感觉口味都不是我很满意的，
1: 不是自己喜欢的
0: 啊。后来我去内蒙啊，内蒙那个纯草地的这种羊，而且它这个就到六七个月的屠宰季的时候，宰的那个羊是纯童子羊，它吃着就没有任何的邪味儿，而且细腻，
1: 哎呦，
0: 吃着特别的好吃。
1: 哎呦，
0: 看到这就是
1: 爆开了是吧？
0: 对，这就是爆开
1: 了。开了
0: 这位，麻烦你递我个签子
1: 要签子干嘛呀？
0: 这个在烤制的时候
1: 啊，
0: 我们要把它炸一炸。
1: 哦，放气儿，
0: 放水。
1: 哦，放水。
0: 对，但是这个一定看，这个外壳已经硬了。
1: 哎呦！因为鲜的，
0: 对，这里边汁水是非常多的
1: 啊。哇，
0: 这就知道为什么叫炸弹了吗？
1: 好形象，特别特别的形象，水分都被烤出来了。
0: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
1: 啊
0: 搅成炸弹花。

0: 呀呵，这就开始，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上料，
1: 撒盐了，上料了
0: 啊，
1: 因为现在一看已经熟了，
0: 嗯，而且是剪完了花刀之后啊，这料能撒到芯儿里头了，
1: 对，
0: 其实研究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这是。
2: 颜色马上不一样了吗？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漂亮。
2: 看看烤出来以后色泽金黄，
0: 哇，太漂亮了！
2: 然后再加上辣椒面的点缀，
0: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
2: OK 了，
0: 哎 ，OK 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咱得趁热吃啊，
1: 真香啊！看来是，来来来来，快来一个，
0: 哎，给你来个，
1: 我就迫不及待了，
2: 快点，快点，给我来一个，
1: 对对，
0: 给你来个嫩的，
2: 我
0: 知道
2: 苏哥
0: 喜欢吃嫩的，
2: 啊，
0: 那我来这个，
2: 哎，
0: 哎呦，哇，
2: 嗯。
0: 哇哇，好筋道啊，
2: 好香，就这个味儿，
1: 这得慢慢品尝啊，
0: 太香了，外面是筋道的，里面呢嫩，
2: 对，
0: 还是有汁水的，哎呦，真香，
1: 好吃，这个吃着口感特别好，外边你看我们这个它包这层皮儿
0: 是
1: 有点筋道的，脆脆的筋筋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到里边又特别细嫩。
0: 嗯，
1: 哎，
0: 我刚才咬了半口，吃着这个蛋心儿哈，啥样呢？就嫩劲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打开的这个午餐肉，午餐肉就是挖一勺，拿勺子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咬开，就那个嫩劲儿啊，嫩劲儿，而且还有汁水，就特别足。关键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怪味儿，也没有任何的咸味儿。
1: 哎，你说对了，
0: 是不是？
1: 就是任何的腥臊味都没有。
0: 嗯，
1: 它吃着呢就很舒服，
0: 嗯，
1: 这个口感很容易入口。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也跟咱们的油边差不多，
1: 嗯，
0: 也是少，
2: 对，
1: 而且是特色，
2: 很精
0: 对，
2: 嗯，
0: 特色，而且是咱这招牌。
2: 对对对，
0: 那这个卖的肯定多吧？
2: 嗯，每天我们这个羊蛋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吧？
1: 像现在这个羊蛋也好啊，包括牛蛋呢，啊，牛腰子、羊腰子，
0: 嗯，
1: 这些下水类的东西，在我们烧烤这个品类当中，每一家都是供不应求，
0: 嗯，
1: 它都是
0: 特
1: 色，
0: 哎，
1: 对，而且特别很多人现在他都爱吃。有好多店又把它当成自己的招牌，所以就像今天这个羊蛋烤的这个水准，它一定会成为招牌。
3: 在下水类的烤品中，我们推荐的是烤羊蛋，你觉得我们推荐的偏颇了吗？是不是认为烤牛腰子才是这个品类中的王者？其实不然，烤牛腰子它外层的油脂与肉里的血水在感官和

0: 口感上是不少女士和小孩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因其出产量比较高，所以才遍布大街小巷。但是烤羊蛋却有所不同，它外边是类似于烤鸡蛋黄的口感，里边的蛋皮又非常筋道，且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深受懂的人喜欢。在龙江烧烤体系中，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肉筋类食材，而且每一种的口感和形态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拥有20多年烧烤经验，并且凭借一串烤肉筋名满烧烤江湖的孙明志，和黑龙江省烧烤协会副会长丁宏宇一起来跟大家说说龙江烧烤体系中是如何把筋烤得津津有味的。
1: 哇，这块肉，
2: 这就是西冷筋儿，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儿。
1: 里边的红肉部分是不是就是牛外脊啊？
3: 对对对，外边的就是这层皮儿叫外脊筋。
2: 对，今天烤串呢，用它的产品，事实上用它的这是外皮儿。有的烧烤店为啥说这个东西它卖就没了呢？
1: 啊，
2: 因为这个一个牛身上吧，它就能剔了这五六筋儿。它特别稀缺，
1: 嗯，
2: 像我家这店开了20年了，我每天就卖这五六筋儿，窜出300多串，有可能到8-9点钟就卖没了。
1: 也就是得早去，容易没有。
2: 对，
1: 那个泛黄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筋？
3: 筋，对
2: 对对对，
3: 看见
1: 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那么厚哈。
3: 没有，
1: 就这么厚。
2: 对，
1: 哎呦，
3: 非常薄，
1: 那吃的就是一个少而精啊哈。
2: 对对对，
1: 哎呦，那来三大哥，咱们改刀吧。
2: 好。
1: 那烧烤人咋研究的呀？就是这么一点的小小的部位，咱拿出来专门成一个烤品，是不是？
3: 对，就每一个地方都能单烤出一个品。
1: 嗯，孙大哥，你啥时候研究出来这个外脊筋的呀？
2: 这个我要研究这个时候，我看啊，我那年是21岁，嗯，我今年44，就我这个店干了小20年了嘛。
1: 嗯，这块肉得有多少斤？
2: 这块肉10多斤，
1: 10多斤哈。
2: 嗯，
1: 然后就剔下来那么薄薄的一层。
2: 好，
3: 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需要功夫的，一般的现在的烧烤师傅都不会整。
1: 而且呢，你看，既要保证这筋儿下来，还得稍微带点肉，
3: 带点肉，
2: 对，
3: 没有肉不好吃了。
2: 没有肉是不行的，
1: 就是肉厚了也不行。
2: 它有时候肉太厚了就柴了，
3: 肉厚了它就口感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哦，它也讲究一个火候。
3: 对
2: 对，火候是必须的。
1: 嗯，
2: 这是整块的，就是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嗯，
1: 也就是说咱现在剔下来这个筋，看看里边就是这个肉的部分。
2: 对，
1: 再就是筋。
2: 对。
1: 再就是这个牛油，
2: 外边就是油，
1: 再往外边就是牛皮了吧？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
2: 对对对，这个筋如果是太大的情况下，口感就达不到油香、肉嫩、筋脆的感觉了。
1: 这都是就是多年的经验哈。
3: 对，
2: 这回你看着是看出效果来了，
3: 看出筋了吗？
2: 对，
3: 就能薄薄
2: 肉油，
1: 最外边这个就是
3: 油，
1: 油
3: 对。
1: 哎，这里边泛白的这块
3: 就是
1: 筋儿了。
3: 对，
1: 这筋真薄啊。
3: 薄，对，
1: 嗯。还带了一点这个牛外脊的肉，
2: 这个肉切的时候就是展现师傅的功夫，他切所要求的长短粗细，他值8000到10000块钱，他要是不会这个
1: 啊，
2: 他有时候二把刷子骗人的。
1: 我拿这个来烤师傅，这是啊，大概就这样了。
2: 对，
1: 就烤就拿这个烤了。
2: 对对对对，
3: 就牛身上有太多种筋了。
1: 嗯，
3: 你像这个外脊筋，然后
1: 板筋
3: 啊，咱们可能还有牛腩筋。
1: 那牛腩筋是哪个位置啊？
3: 牛腩筋就是。这不肚皮吗？肚皮它把这个牛皮先拿掉之后了，它和肉中间连接了一层筋，
1: 那就是牛腩筋
3: 啊。这个筋里边有筋有油，它是一个融合体
1: 啊，
3: 就多层的。
1: 那口感的话是比较软还比较硬？
3: 它是需要提前处理，把它压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了，然后穿上签儿，它是比较软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先把它烀熟了之后，
3: 对对对，
1: 熟了之后再烤，可能就是比较软、比较香的那种。
3: 对，外脊筋就是，这不是这个位置咱们都叫肋条嘛？
1: 啊，
3: 肋条往这个往下边这个位置，哎，这就是外脊了，就这一条，就这一块块。
1: 那板筋呢？
3: 板筋就是从牛脖子一直到这个位置，它中间有一条筋，啊，在那个上脑肉上一条筋。
1: 哦，
3: 板筋，
1: 那板筋的话，其实就是直接影响就是牛脖子来回活动用的，是不是？
3: 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这块筋的话，能吃上劲儿。
3: 对、
1: 啊、
3: 对，你像这个，
1: 啊，
3: 这个腿上这个位置不有腱子肉，咱吃那个牛腱子肉的
1: 是吧？是是是。
3: 腱子肉上面带这么长一根筋，就这么长一块，一个牛就那么几块，
1: 啊，就是4个蹄子，那就
3: 四条筋呗。就在这个位置。
1: 嗯，这一块。
3: 这个筋也是需要提前把它用高压锅压熟，让它变成啥，就是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哎，能不能就是咱现在吃的叫亮筋。

0: 叫蜀锦
1: 哦，蜀锦，
0: 哎，也有管它叫亮锦的，亮锦叫亮锦的，一般的就是啥，把有可能把它压成个七八成熟，然后一咬有点脆，
1: 哦，
0: 啊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就叫亮锦了。
1: 明白明白
0: 啊，就是叫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管它大部分都叫蜀锦，
1: 蜀锦多一些哈。
0: 啊，
1: 这块是蜀锦，
0: 对，然后吃着哎软糯，就是有点粘牙那种感觉，
1: 啊，
0: 吃起来特别香，
1: 嗯。
0: 就是腱子筋，这个南筋，然后外脊筋、
1: 板筋，
0: 对吧？再就卧虎筋，
1: 卧虎筋是膝盖这块是不是？哎，是，
0: 对，就前膝盖，
1: 前膝盖，
0: 就这个位置。
1: 哦，卧虎筋在这个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哎呀，
2: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1: 孙大哥，这个串串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3: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串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1: 嗯，
3: 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哦，
3: 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1: 明白，
3: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1: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3: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1: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3: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1: 啊，
3: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1: 哎，
3: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1: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0: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1: 嗯，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哎，
3: 讲的就是烧烤。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咱回家。
4: 国事千万家，
2: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1: 孙大哥，这个串串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3: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串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1: 嗯，
3: 但是你串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串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1: 明白，
3: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1: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3: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1: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3: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1: 啊，
3: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1: 哎，
3: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1: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0: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1: 嗯，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哎，
3: 讲的就是烧烤，烧烤讲的就是人间烟火，看滋滋啦啦的响声，
1: 嗯，哎呦，
3: 就感觉到这个肉的香气了，
1: 嗯，哇，
3: 基本上就在六到七分熟，这个肉基本上展现，展现说这个肉就该撒地面。

0: 盐了。
1: 哦，这个时候就是五六分熟的时候。
0: 对，看，盐要撒匀。
1: 我咋觉得你这个盐里边不只是盐呢？还有啥？
0: 对，这还有很多秘密。
1: 你看，哎，这每一个烧烤师傅来了以后都得说，哎，这个盐里边还有什么啊？等等，还有秘密，还有配方。咱这个料经过改良过吗？还是说一直沿用的老的口味？
0: 一直沿用的老的东西，
1: 老的口味。
0: 事实上头一年吧，就是融合的基本上就是盐儿、一种盐。那后来吧，大家演变，时代在进步，烧烤人也得进步。演变，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都是中草药研制的香料多一些。
1: 哎呀，真香啊！就是口水啊，就一直在嘴里边不停地往下咽呢。
0: 好，将翻面之后，开始上。第二遍盐，对，还是要稳。师傅讲的时候，手把要稳。对，出去干活，你看别的老板考虑说，哎呀，这个师傅手把怎么样？事实上考虑的就是干活的时候，活干的稳不稳？撒料匀不匀？对，客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串烤的挺好，
1: 哎，
0: 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说这个师傅，那老板说这用了。
1: 正常的话，烧烤师傅去一家新店的话，得试多长时间呢？
0: 三天。对，各大店就是三天试用期，试试你的手把。老板现在基本上，头一天老板还苛扣一些，现在老板基本上没有了，说是三年也给你开工资。这功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要融合了，要翻，这样的油要相互站在一起。
1: 就是比如说那个筋和油，哎，出来那个烤出来这个油哈，
0: 对，
1: 哎，气到那肉里头，
0: 就像这个就跟炒菜
1: 啊，
0: 炒菜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得融合一下翻翻，
1: 颠个炒啊，是不是？
0: 让这个咸蛋啥都融合在一起。
1: 宽的扁的那种签子，它的受热不比这个宽吗？
0: 对，它是那得分烤什么东西。对，像那个东西，你像它受热点不同，它翻的时候，你看它要是扁的，它就不来回转圈了。哎，像这个呢，你看我这一放这儿，它自己自然的，哎，你看它转过去了。哎，下一步一定要先放紫兰芝麻辣椒粉，不能放辣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兰芝麻辣椒粉烤的时候还有个香的过程，放完之后，它这个紫兰和芝麻还能增加香味儿。
1: 就开始让那个孜然和芝麻出香味儿了。
0: 对，加香的过程。好。
1: 哎，我发现这个上面的小油啊都已经烤焦黄了。
0: 然后为什么要后放辣椒？后放辣椒，因为辣椒要烤时间长它就糊了，所以说一定要后放辣椒。
1: 哎，咱是用辣椒片哈。
0: 对，片儿和面融合在一起。对，它就是三种辣椒放在一起的都有了。
1: 三种辣椒。
0: 对，
1: 哪三种辣椒？
0: 灯笼椒、二细，还有子弹头。
1: 哎呀，终于有一个说的了，二细、金条、子弹头。
0: 对，我这
1: 配比的话，
0: 一不小心把秘密散发出去。
1: 这配比呢？
0: 配比以各家口味不同啊，有的客群喜欢辣一点的，各家客人喜欢香一点的，
1: 那就自己调了就是。
0: 对，
1: 哎，
0: 这个各家就不同了。好了，串烤好了。
1: 我这就好了
0: 啊！
1: 哎呦，太诱人了，好香！
0: 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呦，真香！各位看啊，这一块就是咱们的这个筋。
0: 对，
1: 其实上面是有一层油的，油已经被烤化了。
0: 对，它融合到一起了。
1: 烤化之后呢，进到了筋里边，还有这个肉里边，你看看。
0: 对，它是油、筋、肉三者融合在一起，达到最佳的口感。对，筋脆，油香，肉不柴。
1: 行，咯吱咯吱声音。越嚼，你心里边的油啊，哎，就让嚼出来了。嚼完了之后呢，这个油呢包在这个肉上，哇塞，这肉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刚才孙大哥呢是烤了一个五六分熟之后呢再撒的料，
0: 对，
1: 外面你能吃到这个盐啊、芝麻呀、孜然啊还辣椒的香，越嚼你能越能吃出来这个牛肉的原味，这个牛肉香。
2: 牛外脊筋凭借三重的口感照顾了所有人的喜好，使它成为了肉筋类的佼佼者。接下来推荐的佐酒类烤品跟它有一些质地相似，也有类似于筋的口感，而且即使它不作为烤品，作为零食也是佐酒的上品，那就是牛板筋。作为烤品时它没有南北方的差异， 各个地区的烧烤单上都会有，是个基础款，大家都很喜欢。
0: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款

0: 手撕大板筋，
1: 不上火烤，
0: 中烤中烤要变个口味，要顺撕啊，
1: 顺茬走。
0: 对，看，
1: 哎呦，
0: 看，哎，
1: 哎呀，这又像鱿鱼，又像腐竹，
0: 你试试。对对对。
2: 来，这就适合到后期喝杯去了，多两杯，
1: 多两杯。这个做的话，应该是怎么做能做这么软烂？
0: 西红柿锅呢？压15分钟，焖5到10分钟。
1: 哦，
0: 对，压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嚼劲了。
1: 这个调料是什么？
0: 这个调料就是基本上用的是辣椒、花生、瓜子仁，就是各种干料香料兑合在一起的，融合完。
1: 嗯，哎呦。挺有嚼劲儿的，听着嘴里边就咯吱咯吱咯吱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来上个板筋，哎，这么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3: 牛板筋是牛身上特有的纤维组织，其口感异常美妙，入口耐嚼而有滋味。过去它因其质地坚硬，不易烹制，一般都是弃之不用的。自从烧烤师傅们向精细化研究了之后，牛板筋才大量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很快便风靡东三省，进而得到全国食客的喜爱，是不少人喝酒佐餐的首选。
0: 这是熟的，看着弹性啊。
1: 呵，你给我来一块我试试。这板筋其实是真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就刚硬刚硬的。
0: 对，它不脆了，
2: 不脆了就塞牙。
0: 对，
2: 这个是去掉那个头，去掉尾的，就是
1: 应该是
2: 中间段，
1: 中间的部位，就是比较厚了。
2: 对，比较厚
1: 啊，
0: 就是效果最好的叫板筋中段。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弹性，呵，看，这弹性十足啊，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熟的了是吗？
0: 对，这是熟的了。看这块这个呢。这块这个是生的，就是没通过加工的，对，这是生的。
1: 生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软一点。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但是你看它，你要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它这顶上有点包油膜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压完之后，外边这层油膜就没有了，它这油膜就是化了，化了之后融合在板筋，融合在一起了。
1: 哦，咱们是用熟的板筋，然后来烤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
0: 好的。
1: 哎，
0: 不给大家骗一下。
1: 好。
2: 这个板筋就是从南方到北方。
1: 嗯。
2: 它有好多种穿法，还有的这样片成片儿穿，还有的把它切成小方块、长条块穿。
1: 那板筋的话，它有时候也跟肉有挺像的，它也一长丝儿的嘛。你是顺茬切呢，还是逆茬切，也不一样口感。
2: 对，
1: 咱们这个板筋提前要喂口吗？
0: 这个板筋都是提前压出来的、加工出来的，但压的时候少放点盐、料酒。料酒是去腥，和有没有异味啥的。放盐是带底口，放点葱、姜。是达到这个融合的味道
1: 哦。
0: 对，再一个这板筋的片的时候呢，薄厚要适中，啊，太薄了口感不好，太厚了咬不动。
1: 你看，
0: 包括这样的达到脆的感觉，
1: 这就是经验了。形状啊，包括它的厚薄不一样，其实烤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2: 不一样，对，不一样。
1: 这20多年，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最忙的一回，大概啥样场面呢？
0: 哎呀，那有过，我家这门口吧，最多时候放60张桌，大排档嘛，哈尔滨的烧烤，现在讲的大排档，一天也能卖个3万4万的吧。我家每次呢，就是到最忙的时候要叫停，为什么要
1: 意思呀？
0: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就是说你的人员配比和你的卖钱额要成正比，你不能说光是一味的追求卖钱，忽略了品质。你的配比到一定点的时候，再多他就干不过来了。
1: 嗯，
0: 对，就像咱们出去吃串去，上他家去了2个小时，就上5个串。你说最后你说他家是串好吃吗？还是啥呢？他说事实上啥也没有了，
1: 就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0: 啊，体验感也不好了，口味也不好了，最后没达到顾客满意。
1: 嗯，
0: 所以说我家到每次到像5点多，咱们以饭口来算，到9点钟的时候一定停到半个小时。
1: 哦，
0: 来的客人要跟你解释。说我家这个是正忙的时候啊，停半个小时啊，你这个容是不能烤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先点东西。
1: 明白了，
0: 先点东西，等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烤啊。有的客人吧不理解，会有的吧
1: 得好好解释解释。
0: 对对对，解释一下。有的碰着喝酒的呢，很有可能呢还有点
1: 失性的
0: 啊，失性的。对，但是呢为了你长久计嘛，做生意嘛，就是要一定要是把好这一关。
1: 对，
0: 这板筋都吧，就是烤法很多，它有的是大块，有的是片的，就是个人吃法不同。
1: 嗯，这大片看着挺过瘾的。
2: 它烤这个，看，这种片的就得成堆儿，这么一把一把这么烤。
1: 哦，不用把它平均散开。
2: 对，我们要烤它，因为它热了就行。你要平均散开了，火一大了，一烤那个边儿
1: 焦了，
2: 就硬了。
0: 这个的烤法就有讲究了。
2: 对，

0: 像烤板筋的第一步叫上油了，
1: 先上油。
0: 对，因为板筋没油，就先上油了。先上油的作用是，一是本筋达到油的软嫩，
1: 嗯，
0: 就是板筋的软嫩。再一个呢，第一步先上油呢，板筋不会糊，
1: 哎，
0: 对，它会达到脆度。
1: 你看，其实很快哈，很快上色了。
0: 所以说，像这烤着板筋，就一定要讲究手法了。
1: 嗯，啊，不停的调温度呢，还要。
0: 对对。

0: 牛的板筋最好吃，
1: 和牛，
2: 就是就是所谓的肥牛嘛，肥牛的板筋就香，
1: 就是和牛。
2: 对，这要看手法了啊，手法慢就糊了。
1: 哎，展现师傅功底的时候到了。
0: 对了，就是劲儿勤烦哈，这个得。
1: 对，
0: 感觉就是全面上，因为咱这罗罗烤的嘛，这一把一把的烤，那里边能上上味儿吗？
1: 对，一定可以的。你看最后这一步吗？
2: 对，
1: 就是开始相互融合了，
0: 中间分开。
1: 对，相互融合，让它把味道融合在一起。好，起锅。
0: 可以了。哎呀，
1: 起锅。
0: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大把抓。
2: 对。
0: 看，哎呦呵。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的诱人，你看没有，哇，就是浓浓的蒜蓉辣酱的味道，再加上板筋独有的那个香劲儿啊，就是它有这个牛油香。
2: 对，
0: 而且其实我觉得板筋它应该是借味儿借的会比较狠一点，
1: 材料的本质本味儿，再加上你辅材辅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嗯，你看看这大片板筋是不是吃起来比那个切成块切成丁的要感觉豪横许多。嗯，哎，硬啊，一点都不硬。
2: 嗯，
0: 非常的软，
1: 口感，
0: 嗯，真的好吃。这口感呢，有点像这个口香糖，比口香糖要软。其实越嚼它越香，非常容易咬烂的哈，不塞牙，不塞牙，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
1: 哇，对，
0: 越嚼越香，实力告诉你。就是咱们板筋软的不塞牙，两串一块吃看。嗯，好吃，
1: 满口留香啊。
0: 嗯，两个字形容，地道。真的好吃。

蛇，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3: 书明，你怎么样？
4: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3: 一会儿见。
4: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一鸣，一鸣，地图。哎，别，这坦克兵驻地啊，
1: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了机枪位，这么大，他多过瘾啊！
2: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1: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1: 好嘞，班长。

安子，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0: 枪！
1: 是。
2: 보루의 적군이다!

0: 别动！海川，我们出去逃跑，上御城，守住通讯舱。
1: 是。
2: 干嘛去走？
3: 你干嘛走的？
1: 等一下啊，队长。

0: 저리 좀 와, 저리! 야!
1: 빨리!

0: 大队长，你来了。
1: 按照梁队长命令，你们登面开打，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2: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0: 是。
2: 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3: 是。
2: 我去找梁副参谋找个道。
1: 是。
2: 找了，坐。
3: 到。
2: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3: 是。
2: 杨九五，
4: 走。
2: 你去，负责前面。于二三，走，我们去大门口。
5: 来，大夫，医生。
6: 医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7: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
5: 文干事，文干事，
6: 医生那边，
5: 好，
6: 怎么了？
5: 高主任让我来找你。
6: 什么事儿？
5: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
6: 去看看。
5: 好，走。
8: 文干事，
6: 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心理控制，脑子里边，拖到山北。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儿还能有电用。
1: 嗯，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丛树洞。
0: 对，就是这儿。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0: 民东残，民东残，我们称作秃鹰岭。
3: 이사람은
4: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3: 확실해
4: 확실합니다
1: 张同志，
3: 哎，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3: 대위，
4: 네，
3: 나직업이뭐야？
4: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1: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3: 好，张용무，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공을세우는기회는좋다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4: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1: 그래두고보지
0: 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3: 张永武
4: 对
3: 到了吧
5: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团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止有漏网之鱼
1: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6: 是
1: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5: 明白
1: 去吧
7: 사단장님통신부대에서가진방법을다동원해봤지만제1연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지않습니다혹시적군전입부대습격을받은게아닐까싶습니다
8: 그럴리가전차부대를포함한그많은부대가지키고있는데

0: 从那溜，你润呢？Berlin，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1: 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太好了，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2: 白成浩，
1: 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成浩往哪儿跑了？
3: 呀，侬那康普萨城长官，超不得的派队长，何地路上么消失？
2: 请这个铁算子头往哪儿接？
3: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2: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0: 走，
3: 大力哥，
2: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沈杰。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华西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第一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
0: 太好了。
1: 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都营岭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서교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
7: 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2: 두英岭美军防线现在都对上了
3: 队长
8: 已经和黑豹师师部联系上了回电说师部已经派出了两个步兵营的预备队还配备了几辆坦克马上出发增援一切让前方所有的部队坚守待援丢失阵地者严阵不待
2: 这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金轨
0: 到
2: 孵化器
0: 是
2: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听到请回话
1: 三队收到二队收到
2: 你们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在一起正在赶往一号食堂的路上
2: 好尽快赶到有任务통화완毕
9: 여기있던병사들은모두파충대로지원나갔다지원가루나홍자다포평대대에게지원요청할테니오전솔로쏘더라도무조건버텨포평부대용결해저총대장최종대는지원해적군의후속공격을막아
10: Carl, I wonder how long we can hold. I'll go check the 7th company.
9: 두사람지켜
11: 대대장님
10: yeah.
11: 용대본부와연락이났습니다총참모입니다
9: 줘봐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是有点奇怪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2: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2: 是。
3: 张庄，张庄，师弟庄，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张庄，请讲。
2: 连长，
5: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2: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吃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1: 先办件急事儿，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2: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1: <笑>
2: 行啊，两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1: 走，
2: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1: 是。
2: 敌人真撤退了，团长，师指挥电。我猜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各顶个好样的！报<笑>警，
1: 到。
2: 通知部队，勇往前进，追击敌人。
6: 是。
7: 哎，你俩别光杵着呀，赶紧坐。
2: 啊。
7: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6: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7: 好，
6: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 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2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 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2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2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2: 哎呀，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
8: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
9: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

0: 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胜了，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味道。

0: 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1: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梁部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含糊，但这。
2: 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再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考虑。
0: 啊，
2: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3: 阻止黑豹师的援军，
2: 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2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
0: 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哪有活够？怎么样？
1: 哎呀，你真是拨云见日啊，亮部参谋长！我2个步兵连打他1个炮兵连绝对没问题。 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2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啊！
2: 你说的很好，但是。
1: 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我打他们呀。
2: 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 你们三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1: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2: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护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

0: 推领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丢人。
1: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2: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0: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侄。王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3: 是。
4: 哎，军长，军长，천천히좀가기도대따라갈수가없어
5: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동들이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4: 그럼난좀멀리좀보고겠네
5: 네

0: 哎，这是肉的，哎，嗯，好、哦，嗯，你爱吃，给你。哎呦，
1: 嗯，各位领导，这还有。
0: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1: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的满满的都是，司务长正分派呢。哎，
0: 这有水果的吗？
1: 水果的，嗯，有橘子的，嗯，还有桃子的，
0: 给我留两个桃子呢。
1: 好，
2: 给王干事留的吧。
0: 他爱吃甜的。
3: 报告，梁队长，师部回电，
0: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走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4: 是，
0: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师指联络。嗯，吃饱喝足了吧？
2: 吃饱了，
0: 该上阵杀敌了。
4: 好，放心吧，我明天机票打过去。
0: 行，那个张志成，
1: 有
0: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1: 是，
0: 来收拾一下。哎呀，我这黄桃子不能放进去。哎，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2: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0: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

0: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1: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收场？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2: 行了，
3: 行。

0: 来行，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1: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人一颗，子弹没费几颗，全靠枪托子弹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
0: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1: 哎，老王，玩炮啊，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2: 我把懂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0: 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2: 你有？哪儿来的？
0: 这不县城的俘虏吗？哦，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2: 有道理啊。
0: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2: 好。
3: 同学，
4: 到。
3: 步马进。

0: also here.
1: Have you verified the order?
0: Huh?
1: Have you verified the order? Why did the regiment commander issue the order himself?
0: His hands are full. And besides, it's not the first time we receive orders from regiment advisor of operations.
1: Give me the walkie-talkie.
0: Hey,
1: I want to speak regiment
0: commander. Calm down, no need. No need. He'll get here soon. And you can talk to him face to face.
2: This is only
3: Takashi-chan.
4: Bunbu, Bunbu, Gyotsuke, so, Bokyo, no, no, no, no, no,
5: 快向营长报告，敌人被炸惨了。还有，炮火在向右调整100公尺，那边还有一撮敌人。
6: 是。
7: 师长，好消息。前沿部队报告，穿插部队用缴获的155榴弹炮轰击了撤退敌人的集结地，敌人伤亡惨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6: 好。
8: 马上联络穿插部队电台，10分钟以后停止炮击，让一线部队发动进攻。
7: 是，马上执行。
8: 接军制。
9: 中操。
10: 万一。
11: 队长，前面应该是敌人的增援部队。
10: 没错，就是他们。
12: 按计划炸车堵路，迟滞敌人。所有人下车。
10: 让电台告诉帮队，我们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11: 是，
10: 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我们迟滞不了敌人太长时间，增援部队很快还会继续前进。
12: 让汪队他们做好阻击准备。
0: 是，
12: 宝贝儿，留一个班在这监视敌人。
13: 是，5班留下监视敌人。
12: 齐鲁，你和一班在前面带路。
14: 是，
12: 其他的人步行进山，快速赶往驼鹰岭。
14: 是，
15: 叫三队，
12: 快
15: 叫三队，通知汪队，我们遇到了敌人，
12: 动作快，
15: 部队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请汪队，
12: 快点，
14: 走完了，
12: 走。
3: 走！速度是速度，这个小队的人太敢让别打了。

0: 준비하러 저걸 집에 간다.
1: 네, 알겠습니다.
2: 그래, 지체.
1: 예.
2: 자, 그럼 우리도 출발하지.
1: 네. 따라와!
3: 报告员，再问问张连长，看到敌人的增援部队了吗？
4: 老张，这里是老王，看见兔子没？老王，不是老张，还没看见兔子，连声音也没有。老王，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通话完毕。
1: 这敌人的增援部队上哪儿去了？不可能不见踪影啊！哎，张同志，你们当时没听错吧？敌人的增援部队是沿着清水洞公路过来的。
5: 没错，不会听错的。
1: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从这里逃跑的敌人通知了黑豹师师部，他们已经知道黑豹一团的情况。这敌人啊，弯道改主意了。
5: 这倒有可能。
1: 我们打这儿的时候人不多，然后让敌人跑了不少，敌军的铺司长还有白枪号都跑了。
6: 不能再等了，两国参谋长的兵力太少，我得带着部队赶往统领岭。
1: 可团长不是说等派给我们的一个营到了之后再一起出发吗？
6: 等不了了，现在天都亮了，再加上敌机的骚扰，我们行军会非常困难。
1: 哎，不是，
6: 不，
1: 管员，
7: 走，
1: 通知王连长，让他留下两个班，看着俘虏。
6: 和大炮，其他的人跑步归队，沿着公路追上我们。
8: 是，
6: 警卫员，
8: 到。
6: 通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8: 是。
1: 王营长，
6: 张同志，你留下，我再给你留下一个班的战士，看着俘虏和补给装备，等咱们的增援营到了，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提前出发了，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上我们。
8: 是。
1: 哎，可是，
6: 营长，二团二营到了，这是孙副营长。
1: 王营长。
6: 哎呀，老孙，
1: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
6: 李营长呢？
1: 李营长负伤了，只能我带队来听你指挥了。啊，这位是炮团的吴连长，带人来接收155榴弹炮的。
6: 你们遇到太好了，我的人全部都能跟我执行任务去了。155榴弹炮还有俘虏全就交给你了。
8: 放心吧，保证后面的战斗中，这些大炮都能用上。
1: 好，老孙，话不多说了，咱们得马上出发，尽快赶到秃鹰岭，听候梁副参谋长的指挥。
5: 是。
8: 队长，队长，队长！梁队长，
9: 说，您让我们监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们发现敌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坦克和大约一个连的队伍，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了，还有一路大约有四五个连的兵力跟着我们徒步追来了。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意图了，你们继续观察。
8: 是。
9: 龙，
8: 哎，
9: 看见那处小高地了没有？
8: 看见了，
9: 留一个班带着机枪占领那里，敌人来的时候阻击一下，给我们争取点时间，
8: 明白？
10: 机班长，到。带领我们班占领那个小高地，有敌人过来一定要挡住。
8: 是，机班跟我走，快！
11: 通知部队跑步前进。
8: 是，
11: 跑步前进。
12: 跟上，跟上，快！
13: 现在，지금 이 속도는 부대를 이끌고 빠른 속도로 정지하겠습니다. 부대를 이끌고 뒤에서 뒤쳐진 병사가 있으면 받아주시면서 정지하시면 됩니다.
14: 그래, 그래.
13: 저에게 한 개 분대만 남아 있어도 빨리 놈들을 잡을 수 있다면 승리할 수 있습니다.
14: 그래, 사내 말대로 이렇게 하지. 그게 좋아.
15: 1중대, 2중대 나와 선두에 선다.
16: 네.
15: 앞으로 뛰어.
14: 자, 가냐! 따라와, 움직여!
17: 老孙，
18: 我们已经过了预设伏击敌人的位置了，而且这里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要尽快通过。好，
19: 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炮步走！营长！
18: 停止前进！
17: 前方有情况，经民办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18: 老孙，
0: 命令大家

0: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6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同学，
1: 好，
0: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2: 是。
0: 你们看，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有500-600公尺。
2: 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石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0: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让陆前往途营里。但那样的话会堵塞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取关了。
2: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0: 那就两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3: 先撤，
0: 好。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主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给我追击！有人呢？你知道我，快点跳！快点回来我！他带我过来，东西垃圾别过，打不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雪炮缴获的还有几箱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我都让机炮连带上。
3: 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
4: 哎，老四，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的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的开阔地了。
5: 好，报告苏兵营长，
1: 观察清楚了吗？
5: 观察操来好了。
1: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5: 是。
3: 张连长，
5: 到。
3: 还是你们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预备！
1: ！
2: 太好了，咱们的炮弹发威了，
3: 炸死你们这王八蛋！
2: 张旅长，炮击一停，马上冲锋。你现在就带着部队前进，越靠近越好。
4: 是。
1: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5: 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

0: 打得好，是时候了，撤！这儿，同志们，抓紧出击！同志们，冲！有敌机，都是我的车，进冲！越靠近，敌人越远，冲！
1: 跟上！有敌机，掩蔽，掩蔽！

0: 我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要尽快冲回危险区。
1: 是。
2: 走。
0: 快点，
1: 报告！
2: 我们三副营长牺牲了。

0: 部队派出紧急上，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一班跟我来。
0: 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一下房子。
2: 是。
0: 无线班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市直取得联系。
3: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头又固定的仗啊，前后都不安全。
1: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0: 南陆地势平缓，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啊，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
1: 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
0: 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谷地。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0: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的确是个好地方。
3: 你去安排吧。是。走去后山看看。西边，一路拿，一路拿，我安顿过呀，开始冲进。
4: 好的，모두겠습니다，시계。 해주십시오.
5: 다 되면 좋습니다. 마지막으로 얘기한다. 일어나. 계속 정직해. 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혼을 수거할 거야.

0: 정들이다. 그대로 뒤를 참았다.
1: 빨리 처신해! 빨리!
2: 张队长，刚才剩下有枪声，应该是七班和敌人接上火了。
3: 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啊。
0: 七班所在的小高地离咱们这儿也就两公里，我派三班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
2: 不用，三班长，
0: 走，
2: 你带着八班、九班过去，接到七班就撤。
1: 是。
2: 接到就撤，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
0: 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李伟军能早点上来。
2: 希望敌人早点上来，为什么？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
1: 是。
2: 啊，等等，接到七班之后呢，不要往屠印营主峰撤。
1: 那我们去哪？
2: 想办法把李伟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打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1: 是。
3: 队长，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2: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如果李伟军拉出四五个连，从秃鹰岭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一个时间差，迅速的给后面的李伟军致命的打击。
3: 至少要打到他们一时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
2: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敌人那兵力是我们四五倍之多，
3: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这一次我想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0: 你是说分散兵力？
3: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형아 어쩐가?
0: 놈들을 따라잡았습니다.
1: 좋아. 민성호 우주가 얼마 남지 않았다. 모든 주력 부대를 동원해서 적을 섬멸하고 고지를 점령한다.
0: 부사장님, 제 생각엔 점차적으로 면역을 투입해 시간 끄는 게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일단

0: 총력해!
1: 조각해! 기계화 중대 도착했습니다.
2: 왜? 이제 온 거야. 빨리 전투 준비하고 전벌을 지원해.
1: 네, 알겠습니다.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你来是？可能你不知道，老陈，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看他最后一面。
1: 陈副科长牺牲了，
0: 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的，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2: 那梁副参谋长呢？
0: 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来秃鹰岭了。
2: 他去了秃鹰岭。文姐。 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3: 是，你看他带队奇袭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0: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1: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的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2: 是。
3: 参谋长。
2: 师长，
3: 梁晨联系上了。啊！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2: 好消息啊！
3: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

0: 秃鹰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左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梁晨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
1: 梁晨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梁晨。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晨，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好。
2: 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3: 同意。
2: 师长，您看，
3: 快点，快点！来，跟上，快！
2: 先进手术连，快点！后面的跟上，快！营长，
4: 把伤的好啊！
2: 伤员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受伤的战士只剩下300-113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0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3: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
5: 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武器装备马上出发，直插秃鹰岭。
6: 是，
5: 快跟上，
6: 同志们，快快！
7: 부산
6: 전쟁이 놈들이
5: 도망쳤습니다.
7: 도망가지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8: 박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6: 다 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를 뭔 놈의 지시? 백준영,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9: 제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형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민동산을 점령하는 겁니다.
6: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10: 세계 수사시사!
6: 快，前面快点，后边跟上。你出来，这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不是说了吗？防止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营长，我这腿没伤，我骨头不碍事儿。命令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们遗体。营长。
11: 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也好向我签个更好的战斗。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6: 营长，我求你了，
5: 自首，
6: 跟上队伍。
5: 是。
11: 谭军长，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情况怎么样？多半找你拿安排，不是好了。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享受了各种各样的歼敌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户追捕敌人合理无能，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
5: 好。
11: 迫击炮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主峰一带敌人的动向。
5: 南路的侦察和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11: 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李伟军先拿路逃跑。 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近了，也未必能够发现。侦察小组那边，步话机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
6: 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梁队长，梁队长，梁队长，
9: 是指挥吗？

0: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1: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侦略。
2: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局，
1: 有，
2: 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0: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快点，快点，我们警告！快点冲呀！呀，快点收队了！一般的人质们都很难打，快点我们警告！一般的都能打的，很难抓的。走了，快点，快点！快点呢？
1: 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实力说，多要几台步话机。 这下全都用上了，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2: 是。
0: 速度了。

0: 这是散埋在狠狠的揍敌人屁股呢，快到咱们吧，要不他们俩我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一般的四个战斗的小组就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
1: 等会儿，
0: 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
1: 是，明白了，注意安全。 무슨 일이야?
2: 정권이 밖에 보진지를 공격했나 봅니다. 저희가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를 만난 것 같습니다.
1: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라고? 그저 강계중대가 얼마나 대단한지 지켜보자고. 강계중대 이끌고 후방에 가서 무슨 일인지 확인해.
3: 예, 알겠습니다.
1: 우린 계속 전진한다.
2: 네, 알겠습니다.
4: 앞으로 전진!
1: 전진!
4: 빨리 빨리
1: 전진!
4: 움직여!
5: 排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弹，
6: 反正用的都扛着，几个送的吧，我拿白不拿？是，
5: 同志们，炮扛上，走。
6: 张师长，
5: 走，
6: 把齐柱叫来。
5: 啊？
6: 我不能离开你。
5: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队长您。
6: 好，我去。这边，队长，什么情况？
5: 情况很严重。周围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间谍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不是。
6: 这出发前，连长跟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 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
5: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

0: 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1: 哎，你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2: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3: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2: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0: 这啥
1: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0: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快，
1: 营长
0: 来，您看，大家都加油，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不及时，两位让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2: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3: 不是在这那边철수조인들은바로도진지가공화탄해기요화준대중위장이찾아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하주가봐보비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4: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야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3: 네알겠습니다
4: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5: 네알겠습니다
2: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两队两队，一组呼叫，一组呼叫。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哎，对，乌龟吃饱了。
2: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通话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1: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0: 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2: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木，
3: 打！
2: 开炮！
3: 开炮！
2: 放开我们的天！
3: 你哪里有王木了？

0: 我看望一见，我们视频了。一边走，就不到这里。
1: ，
2: 马里，退守！呀，退守！三中队在여기로와，집합합니다，집합。
3: 七号地狱有聚集，
4: 七号地狱有敌人聚集，炮火集袭，
5: 调整摄像，瞄准七号地狱。
6: 一号、
5: 二号、
7: 三号，
5: 放！

0: 소대장님,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1: 도시도
2: 好.
0: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不要，不要，把你扔出去！呀，把你咱多花出！不要，不要咱老公，把你，不要咱老公，把你。

0: 一组一组，高队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我是一组，我是一组，高队没有动作。
0: 好，继续监视，通话完毕。
2: 太好了，再有半个小时，这股李伟军就能被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
0: 哎，啊，你着急吗？有没有心里特别痒？
3: 对啊，你得控制好自己。
4: 부준대장님께서저쪽에서대우를집하시고계신다나보고사람들을데려오라고하셨는데오자마자너와마주쳤어여기서멀지않은곳에있으니너혼자가봐난가서사람들을찾아봐야돼
5: 동대장님가지마세요중공군이유령차나아무런기초도없다가갑자기나타납니다저는내명이죽는걸제눈으로직접봤습니다저를거부도못쳤습니다
4: 알았어일단부준대장님한테로가자
5: 네네
6: 听懂了吗
7: 当然民师出高徒的嘛哎咱俩跟上去如果没有人动手的话我们就动手
6: 好

0: 慢慢。
1: 야이새끼들아지금뭐하는거야종회빨리생각시켜엎드려종회이쪽으로나백정호다
2: 백정호백정호有死的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面
2: 走
4: 二号地狱有聚集
1: 两发齐射放
4: 아이씨이바보같은것들
5: 대대장님아군입니다쓰지마십시오불사타전님이보내셨습니다
4: 그래어디야안돼
5: 네

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

0: 这家伙居然丢下被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1: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0: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
1: 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找好完成了。
0: 这边
1: 走。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扬鞭兔子，乌龟也苏醒了，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2: 부장님좋았습니다
3: 그래마침잘한데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4: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5: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4: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주둔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6: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집니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매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복역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체되어있는한시간동안닥적의중대가모두정멸하고몇명안남을겁니다
5: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9: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

0: 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

0: 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毫米汞柱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
5: 肝
6: 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

0: 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

0: 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的，

0: 就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就晓得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我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1: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0: 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势力，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了。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作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核。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宇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宇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正副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丽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帅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力、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3: 都是保密的。就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 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和你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1: 邓稼先也对这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4: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机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机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5: 因为我们光别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6: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7: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给我捂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刻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

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

0: 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笔，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1: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当里面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面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一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一个原子弹啊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面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7-8个参数，必须有7-8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磁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磁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1: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手摇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方还好点，要不要你1234567890这个数乘了987吧，你先上面哗哗有9次，有9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8次，再一挪挪7次，从上面数就1234567890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方，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中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

0: 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搓搓走走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由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0: 有人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比那好像看脸色把那把他大好气色啊，不是的，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再加些几张去他的纸吧，是他千上万的数据反映出来，邓稼先拿着纸袋，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的那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那个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七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0: 传承红色基因，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星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机遇，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走。

朗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韩国政府宣布将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人形机器人成功登顶厄瓜多尔最高峰，突破6000米海拔极限。莫名疼痛别忽视，专家提醒警惕隐匿性肉瘤。电动车骑手被压车下，众人合力抬车救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大开幕，点燃冰城夏日激情，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四号早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举行，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
1: 据法新社四号报道，伊朗政府方面表示，预计未来三天，德黑兰将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为确保安全，伊朗将采取严格安防措施，包括封锁道路、关闭空域等。根据官方公布的后续计划，七号将在什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八号还将在伊拉克什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九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据伊朗塔斯姆通讯社7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当天，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他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伊朗和阿曼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
0: 当地时间三号，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裁决，由于健康原因，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
1: 德莫莱斯在裁决中表示，目前来看，继续对博索纳罗实施居家监禁是合理且适当的。他还表示，博索纳罗在居家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去年9月1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刑27年0-3个月。博索纳罗同年11月25号开始正式服刑。今年3月，巴西最高法院因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并裁定90天期满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0: 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于6号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
1: 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一机构名为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前国家队队长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将于当地时间6号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酒店举行委员会成立仪式。这个机构将就如何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展开讨论，包括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自韩国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甫为国家队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多起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首尔警方已于7月1号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面对球迷抗议和质疑声，洪明甫2号启程前往美国，将在洛杉矶停留一段时间。他临行前对媒体记者表示，外界关于球队内讧的传言不实，但他确实有话要说，总有一天会把故事讲出来。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迎来了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6摄氏度。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

0: 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除球员外，看台上的球迷也面临健康风险。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有专家表示，球迷需要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即引发中暑。此外，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将持续侵袭美国中部和东部，多地电网系统承压。持续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7月4号独立日，给电力系统带来压力，增加体弱人群的中暑风险，可能迫使一些人取消或延迟这段时间的出行计划。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气温一度超过37.8摄氏度，原定3号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游行活动也被取消。受炎热天气影响，首都华盛顿等地取消或延迟了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活动。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表示，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相关数据来自电子死亡证明，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水平可能更高。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法国制冷设备需求激增。当地时间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伴随高温而来的还有频发的火情。本周末法国还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以及干旱、大风等因素的影响，预计火情风险仍将居高不下。
1: 近日，一款人形机器人成功登顶厄瓜多尔最高峰，突破6000米的海拔极限，为极端环境科考和生态保护开辟了新视野。
0: 近日，人形机器人庞巴成功在厄瓜多尔海拔超6000米的钦博拉索山完成极端环境测试，创下新的纪录。这个项目由23岁的西班牙工程师巴波罗·贝尔兰加与厄瓜多尔研究者联合发起，初期因挑战难度极高，无人愿意提供设备。最终，基于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机器人完成研发。庞巴高1.32米，重35公斤，搭载标准红外及激光雷达设备，可精准采集冰川、大气等科考数据。此次登顶充满波折，出发前机器人因未拆除运输防护配件，出现行走不稳的状况，取下后便恢复了正常性能。它在35度的斜坡上也能行走自如，全程通过卫星信号直播互动，在极端风雪环境中仍能稳定采集有效科研数据。目前项目已公开部分信息，团队计划后续将机器人投入厄瓜多尔科托帕西火山或夏威夷茂纳凯阿火山测试，终极目标是挑战珠峰，探索无人科考技术的全新可能。
1: 一只重达1000公斤左右的象海豹近日再次访问了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给当地居民留下了财产损失和混乱。
0: 海豹通常每年2次回到出生地休息、进食和换毛。许多海豹在上岸期间会游荡到内陆，有时甚至会进入海滨城镇。这只被当地人称为尼尔的象海豹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多年来唯一一只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上岸的雄性象海豹。6月以来，5岁的尼尔又回到了塔斯马尼亚。当地官员表示，尼尔撞倒了大量柱子和路桩，对公共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专家指出，它还会弄坏围栏，骚扰车辆。不过，这对于一只正在成长的象海豹来说，只是正常的探索行为。 尼尔还在当地的一个十字路口导致交通中断，警方和自然资源与环

0: 境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将其引导回海滩。当地政府呼吁公众与尼尔保持安全距离。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表示，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贾纳比称，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数千公顷。受强风影响，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布拉瓦海岸度假胜地同样面临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救。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表示，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是维护国家安全与通信主权的核心基础设施，也是支撑 6G 时代的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其构建有助于加强韩国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发及制造能力。近日，意大利罗马大竞技场开启特别演出，露天放映经典影片《决斗士》，搭配恢宏的现场交响音乐会，重现史诗浪漫。放映活动于3号和4号在罗马大竞技场举行，每晚可容纳6000名观众，150多名乐手和歌唱家组成的专业乐团，现场同步演绎影片原版配乐，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罗马大竞技场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曾是古罗马时代用于战车竞赛的巨型竞技场。美国的俄勒冈动物园近期放归了约1300只银斑蝶幼虫，助力拯救这一濒危物种。这些幼虫在动物园内繁殖，将在俄勒冈海岸的野外完成向蝴蝶的蜕变。项目自1999年启动以来，已放归约3.5万只俄勒冈银斑蝶。栖息地丧失是导致银斑蝶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1: 好，下面进入晨光中国。7月4号是国际肉瘤宣传日。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主要分为软组织肉瘤和骨肉瘤两大类型。由于肉瘤较为罕见，且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早期的症状经常与生长痛和运动损伤混淆，很容易被家长忽视而延误了治疗。
2: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房，4岁半的朵朵正在接受术前综合评估。2个月前，朵朵偶尔说胳膊疼，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碰所致，并未在意。
3: 有1、20天了，还在说胳膊疼，然后再到医院去看，再查出来是这样的。做肱骨这个地方，骨肉瘤，
4: 它是一个肱骨近端的骨肉瘤，在现在我们的病房当中，就有6、7位这样一个骨的恶性肿瘤的这个患者在治疗啊。那这个治疗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2: 专家介绍，骨肉瘤是起源于骨间叶组织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约占肉瘤的15%，好发于5至18岁儿童青少年以及40至50岁成年人。骨肉瘤可发生在股骨、胫骨等长骨、合骨甚至骨骼以外的组织。
4: 儿童青少年恶性骨肿瘤呢，它本身发病率比较低，它是属于这个罕见病啊，它差不多是1/10000，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呢，差不多每年新增病例是3000到5000例。
5: 最常见的部位呢，还是膝关节周围，股骨的远端、胫骨的近端、膝关节周围，所以很多的患儿会最早期的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2: 专家表示，占肉瘤发病总数约85%的另一大类是软组织肉瘤，常发生于肌肉、脂肪、血管、神经、淋巴管等部位，早期多表现为无痛性包块、隐匿性强，病程可持续数月至数年，往往等到压迫周围组织或器官时才被发现。
6: 初发的症状往往可以是无痛性的包块，当然有一些在深部的可能发现就会比较晚，出现了压迫症状啊，个别的可能还有伴有感染发热的情况，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肿瘤比较大了。

0: 很多人一听到骨肉瘤，第一反应就是截肢，而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如今90%左右的肢体骨肉瘤患者可以实现保肢治疗。然而临床上不乏患者因为盲目尝试非正规的治疗，导致病情延误甚至恶化。专家表示，规范化的全程治疗才是提高保肢率的关键。
1: 10岁的小王同学半年前出现膝盖疼痛，起初并未在意，直到一个月前疼痛加剧，难以入睡，辗转多家医院后，最终确诊为骨肉瘤，目前已接受肿瘤切除手术。
2: 刚开始就是说在家里面运动量大，然后就是说腿膝盖那里疼，然后刚开始就是说以为是生长疼，然后就是不放心到医院里面去给他检查，然后他就医生就是说是这个毛病，骨肉瘤。
3: 经过穿刺活检确定是骨肉瘤，我们经过了那么2到3个疗程的化疗，把它做了手术。我们做了一个半关节的置换，保留到它前后交叉，把它缝在这个我们这个定制化的打印夹片上面。所以，小朋友的他的发育，那么没有受到抑制。
1: 专家指出，骨肉瘤的治疗已从过去单纯的截肢手术发展为目前的术前化疗、保肢手术、术后化疗的综合诊疗模式，5年生存率和保肢率均得到提升。如今90%左右的肢体骨肉瘤患者可以实现保肢治疗，即在完整切除肿瘤后，通过人工假体、3D 打印等技术重建肢体功能。
3: 在40年前，5年生存率只有20%，现在可以达到80%了。那么这个得益于我们治疗模式的改变，医生外科技术的提高和综合的 MTT 水平的提高，那么尤其是数字化技术，使得我们从经验医学到了现在的精准医学。好的骨肿瘤中心，我们90%以上可以进行保肢，在控制肿瘤同时可以保肢。
1: 专家特别强调，骨肉瘤的治疗具有周期长、环节多、个体差异大的特点，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患者需要接受规范化治疗。周先生在保肢手术后未遵医嘱完成完整化疗，很快出现复发转移，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术。
3: 开完刀不代表治疗结束了，手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还需要系统的化疗和综合治疗，这才是关键。因为它是全身疾病，规范化太重要了。但规范化好多病人承受不了，因为化疗有副反应啊，呕吐啊，对吧，白细胞降低啊，但这都我觉得疑惑性的，它是疑惑性的，对吧，治疗疗程结束了，很快就是恢复了呀。
0: 相比骨肉瘤，软组织肉瘤更加的隐蔽，全身脂肪、肌肉、血管、筋膜都有可能发病。不少患者初期被误诊为脂肪瘤、纤维瘤等良性肿物，它同样很善于伪装。早期呢，可能只是一个不疼不痒的小包块，等到包块明显长大的时候，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场多学科团队会议上，来自影像科、放射科、肿瘤内科等不同学科的专家正在对一名脂肪肉瘤患者的病情进行研讨。
4: 手术当中呢是有包膜的，所以这个病人呢，我们是这个切口进去了以后连着包膜，应该是手术室应该是就是切缘应该是完全切完的。
5: 那么表浅的肿瘤手术又能切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病人非常好的就术前完善了他的核磁共振。
6: 你这个方面是高分化的，那也是生物学行为方面，就是说它也是相对是惰性。
1: 会上，专家们为这名患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据了解，患者所患的脂肪肉瘤是软组织肉瘤的常见亚型之一。软组织肉瘤是发生于脂肪、肌肉、血管、神经等人体软性组织中的恶性肿瘤，往往看似良性，实为恶性，临床上误诊率较高。
5: 国际上统计下来，仍然有20%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误诊的一个几率。往往我们碰到更多的是从其他中心转过来，或者下面一些基层医院过来的，他就当一般的浅表肿瘤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术后的病理的话发现是一个恶性的，那有些时候的话补救治疗跟第一次的计划手术就会对病人的预后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1: 专家表示，由于软组织肉瘤分型复杂且较为罕见，多学科团队协作在诊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从我们的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到我们的外科、肿瘤内科以及我们的放疗科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对这一部分又小众又疑难又分型复杂的肿瘤来开展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模式。

0: 近日，在江苏扬州的一处十字路口，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了碰撞，电动车骑手被压在了汽车下，动弹不得。路过的群众合力将汽车抬起，救出了骑手。
1: 画面中，一辆白色的汽车在右转时撞倒了一辆直行的电动车，电动车骑手被压在汽车下，驾驶员及同行者赶紧下车查看情况，并拨打电话报警求助。事故发生后，附近的商户闻讯赶来帮忙，很快外卖小哥、路人也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合力将车抬起。随后，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经医生检查，伤者并无大碍。目前该交通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
0: 我们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前几天，广西河池市天峨县更新乡突然遭到了强降雨，一对夫妻冒险过河查看农田的情况，结果因为河流水位暴涨，被困在了河对岸的浅滩上。发现险情之后，村干部和村民迅速展开了救援。
2: 从现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河水十分湍急，最深处超过了成年男子的腰部，被困夫妻正站在浅滩上，河水随时都有可能淹没这里。经研判，救援人员决定架设绳索跨河营救，三名救援人员携带救援绳涉水走到河中央，将绳索一端抛投给被困夫妻，待他们握紧后，救援人员把绳子另一端牢牢拴在大树上，接着一人紧紧拽着绳子趟过激流抵达对岸，将绳子另一端也固定好，成功搭建了一条救援通道。随后在救援人员的护送下，两人顺利渡河上岸。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情复杂多变，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如遇险情务必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记者7月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火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7月3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近期，四川省雪豹调查项目组在甘孜州白玉县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其中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画面中，雪豹好像发现了相机，谨慎地看了看镜头后，又眺望远方，片刻便离开了。而在另一个监测点位，相机先后记录到雪豹和金钱豹同区域活动。这批影像为研究当地各类物种种群分布、活动规律、栖息地利用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0: 步入盛夏，室内外温差较大，冷热来回交替，不少需要留意血糖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四肢很容易。

0: 易闷胀发沉，反反复复让人不得舒心。想要省心调理的朋友，可以拨打屏幕热线400-1060-877咨询。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稍后您将看到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大开幕，点燃冰城夏日激情。国内首艘黑龙江下游江海联运专属船舶顺利试航，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三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0: 三号晚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璀璨开幕，万千灯火点亮夜空，也点燃了冰城的夏日激情。
1: 在璀璨灯光中，开幕式以大型原创音舞诗画《冰城夏酿醉蓝山河》重磅开篇，伴随着激昂乐曲与激情的歌舞，冰雪风貌、湿地风光、江桥胜景、市井烟火轮番登台，尽显冰城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也让冰雪大世界瞬间融化为盛夏欢乐的海洋。
2: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此刻全场已经沸腾，满天的礼花腾空绽放，千架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整片夜空瞬间被光影铺满，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字样清晰亮相，夏雨冰城清凉有约标语缓缓舒展。此刻的哈尔滨正在用漫天的星辰和独属于冰城的浪漫与热忱吸引八方来客。
3: 我虽然是个老年人，但是我又活到了18岁，太的高兴了，真是无法形容，好激动好激动。
1: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始创于1988年，是中国三大啤酒节之一，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国际口碑的夏日啤酒盛会。本届啤酒节搭建了5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融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中式夜游、休闲露营等多种业态，园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啤酒节首次推出了啤酒交易所特色互动区，模拟股市动态定价模式，现场售卖的某款啤酒人气高，价格就同步上涨，销量低就自动降价。游客在扫码自助购买的同时，可以客串啤酒交易操盘手，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啤酒文化。
4: 里面的氛围是很年轻的，然后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很热情。
5: 我觉得哈尔滨不愧是国际冰，真的很好玩。
6: 我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在这蹦迪呢，没想到夏天就在这喝酒了，都有点微醺了。我不知道是现场的环境让我醉了，还是酒让我醉了，反正就是醉了。
0: 来到哈尔滨啤酒节，除了品美酒、尝美食之外，怎么少得了逛美景呢？这里呢，就是在今年啤酒节上首次亮相的非遗千灯会，上百组大型主题花灯搭配近千盏的小型景观灯，将冰城夏夜的浪漫氛围直接拉满。热闹狂欢过后，不妨慢下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夏夜浪漫。
7: 让我想起了欧阳修的《花市灯如昼》的场景。哈尔滨的冬天精彩，夏天同样精彩，让我来了就不想走。
1: 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末，游客们不仅能参与灯火璀璨、烟火沸腾的户外狂欢，更可以领略冰爽梦幻、惊艳震撼的冰雪大秀。园区还将轮番上演足球赛事、潮流演出、主题巡游、趣味竞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在美酒、美景、美食中深度感受哈尔滨的夏日浪漫与城市活力。
0: 2号，中国黑河至俄罗斯布拉格威申斯克跨江索道完成了关键拉绳作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1: 在跨境索道桥中方建设现场，10多名高空作业人员正在开展边绳施工作业。中俄跨境索道采用双轿厢设计，单厢可容纳110名乘客，索道最快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12米，从黑河前往俄罗斯对岸仅需6至8分钟。项目预计在今年12月达到运营条件，正式投用后年旅客运送能力超260万人次。
8: 编程难度是有的，因为咱那个支架高度是75米，采用我们公司申请的专利木桥来搭设的。
1: 未来，跨境索道将实现每天早7点到晚23点的超长时段通关，极大便利中俄两地人员往来，同时为两国边境夜间经济、文旅交流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近日，抚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国内首艘适配黑龙江下游航道的江海联运多用途船

0: 福远89在福建白马船厂顺利试航。福远89取得了中国船级社江海直达资质，可同时适应内河界江、近海、远洋通航条件。船舶及散货集装箱、一型大件设备运输功能于一体，投运后将实现黑龙江与全球港口的直达互联。
1: 这艘船在黑龙江的江海联营当中，它是多用能源首艘船，最大的，从黑龙江拉的所有货都可以直达任何一个港口。
0: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省教育厅部署开展全省定向培养军事工作，计划招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军士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学员前2.5学年由定向高校负责培养，后0.5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授予军衔，并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3号，第18届文华奖获奖物剧《三打白骨精》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故事取材经典西游故事，在保留戏曲内核基础上创新年轻化表达。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杨霞云现场表演无缝变脸变装绝技，在几秒内切换白骨精的3重形态，搭配3米高台、僵尸摔等高难度武戏，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2: 步入盛夏，室内外温差大，冷热来回交替，不少需要留意血糖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四肢很容易闷热发沉，反反复复让人不得舒心。想要省心调理的朋友可以拨打屏幕的热线电话400-1060-877咨询。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0: 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哈尔滨雷阵雨，28到21度。明天哈尔滨中雨，29到2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25到17度。黑河小雨，26到19度。齐齐哈尔小雨，31到20度。绥化小雨，29到21度。大庆小雨，28到21度。伊春阵雨，27到20度。佳木斯阵雨，28到21度。鹤岗阵雨，27到20度。鸡西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七台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哈尔滨雷阵雨，28到21度。明天哈尔滨中雨，29到22度。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

0: 上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很高兴呢，和大家又见面了。
2: 我相信这个每天这段时间

0: 能确定有没有货啊？怎么样了？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进展？跟咱大家伙说一说，聊一聊。嗯，
1: 大家呢也别着急，我们进口的高端营养素的手续呢，一般都是比较繁琐的，
0: 很复杂，
1: 就一两天，不能马上就走完。
0: 对，能不急吗？这个啥玩意儿不急，啥玩意儿急啊？这个，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焦急的等待着哈、啊，就像我这心里。藏不住事儿，是吧？
1: 是
0: 我这个就是，叫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装不了什么什么半斗油啊，
1: 四两
0: 啊四两油啊，
1: 四两香油，
0: 四两香油啊！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哎，
1: 平时黑眼圈也不小哈、嗯。你看你这个皮肤颜色有点重啊，而且我觉得你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0: 啊，什么？
1: 就是皮肤黑的黑眼圈哈、啊，根本看不出来黑。
0: 咱说话之前能不能先看看自己啊？
1: 这不就是你的优势吗？
0: 说的
1: 我确实是没得比啊。
0: 说的好像你咋说咋白似的。别说那没有用的，我跟你讲啊，就问美国进口 DHA 藻油能不能拿到货？
1: 哎呀，这个昨天不是都说了吗？啊，我们得从别人订单当中给我们匀，那我们本来就属于半路截胡啊。那这些细节呢，啊，就得一点一点商量。
0: 反正你具体怎么商量我不管啊，反正你今天说我黑这事儿，我是记仇了。我今天全程没有好语气，我跟你讲哈、啊，就这事儿。有仇当面报啊！
1: 是
0: 这个哎，这样哈，我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就想问您一句话，大家是不是想问那句话？知道吧？我知道，我都知道啊！现在立刻马上，对吧？美国进口这款 DHA 能不能拿到？平时不是挺高调的吗？哎，总说那个，哎呀，这个关系硬啊，老师对吧？特牛，谁来着？霍尔福德。啊，什么又获过诺奖的那个格雷格，对吧？又有这个生活方式医学那个创始人，哎，那个很牛啊，叫詹姆斯·瑞普教授啊。你这都认识，这点小事儿还拿不下来吗？我觉得能拿不下来吗？
1: 哎呀，我也想低调啊，啊，奈何这实力不允许啊，
0: 低调不了。
1: 所以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啊，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已经谈下来了。
0: 哎，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货已经有了啊，咱这个不是欲扬先抑一下吗？哎呀
0: 妈，是一身汗呐。
1: 但是现在差的是什么呢？差的就是它的价格。
0: 哎，它这个东西在卖多少钱？在货
1: 原价呢是1398元，而且我们呢还是半路截胡的。
0: 半路截胡，
1: 所以厂家呢还想多赚一点，给我们加价。
0: 还有加价啊？
1: 这个不答应啊啊！这个价格对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还是太高了。你说谁啥家庭啊？
0: 对，
1: 一瓶1398，
0: 反正我用不起。
1: 是看出来了哈，
0: 看出来了。
1: 所以我们争取呢要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来。
0: 好，
1: 相信明天呢应该能有个准信儿。
0: 您说的是明天？
1: 有可能
0: 啊，明天
1: 可能
0: 准信儿
1: ，maybe 有个准信儿
0: ，maybe 吧，你先 maybe 哈。哎，这个我觉得哈，刚才如果说到这个1300，将近1400。这一管不得值个几百块钱啊？哎呦，我觉得这个真是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明天是吗？
1: 对，
0: 明天要是没定下来怎么办？
1: 明天要是还没定下来啊，
0: 你露秀是没有用，
1: 我就亲自去和他们负责人这个磕个头求一求就好了啊。
0: 这个我们把张磊博士哈已经这个逼到墙角去了。好了，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啊，这一下大家可以放心了哈，明天。就能有咱们张磊博士同款的这款高纯度 DHA 的准确消息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咱俩之间突然间这么客套，好像有点假是吗？
1: 可不是，一看就是黄鼠狼给击败你。
0: 谁是黄鼠狼？
1: 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啊。
0: 可能这个一些新朋友哈，可能会觉得说，这梁涛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是怎么节目里今天怎么这么欺负张磊博士啊？心疼了哈，怎么要一个这个 DHA 这么麻烦呢？这个其实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市面上 DHA 啊，很多人说，哎，它不是一抓一大把吗？哎，有的不少观众朋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可能自己用过都不止一种了。那在这里呢，梁涛跟大家哈、啊、掏心掏肺的讲，像我们张磊博士同款的美国进口的这个 DHA 藻油，这样顶级高端的营养素。资源那都是极其有限的，基本上哈轮不到咱们老百姓。这话说的可能不太顺耳，但是事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呢有这个机会，如果来的话，一定要抢。哎，这个是真话哈。
1: 虽然说呢都是 DHA， 但是其中的差别非常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0: 天差地别。
1: 那就说我用的这款 DHA， 从藻种的筛选。

0: 到全封闭环境下的培养，再到呢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给它进行萃取加工。
1: 哎，你说这多纯啊，这个技术。
0: 然后呢也是有一个高纯度的一个分离，最后出来的成品。那这个过程要经过28项的安全检测。
1: 28项的检测。哎，所以呢大家伙听清楚了哈，为什么梁涛特别喜欢这种 DHA 的这个展示方式，因为呢太好太直观了哈，能够看出它的实力。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张磊博士同款的这款 DHA， 它不是经过了28道的生产工艺，而是经过了28项的安全检测。哎，这个我觉得太严苛了哈，可能别的产品只能是在出厂之前检测一下，然后啪盖章合格上市了，但是这个跟顶级高端营养素的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一款我觉得值得大家拥有哈。
0: 那为什么只是安全检测这一个环节就要经过28道检测呢？
1: 好复杂呀。
0: 因为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原料提供商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俾斯曼公司。
1: 俾斯曼哈，这个大家要记住了，俾斯曼。
0: 那他们的 DHA 呢是母婴级的，什么意思？俾斯曼是给国际高端母婴配方奶粉提供纯净的这种 DHA 的，安全等级要求非常高，品质经过了母婴市场的长期验证，你像国际品牌的这些美赞臣啊、雀巢、惠氏、达能，那我们国内呢有飞鹤、伊利、金领冠啊、贝因美，哎呀，这些品牌的奶粉啊，也只有最高端的母婴配方奶粉才有俾斯曼的纯净的一个 DHA。
1: 哎，我家那个梁老二哈，就是二宝，哎，用过这里边的奶粉品牌，挺好啊。忒贵了，这个太贵了。
0: 哎呀，那价格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能给母婴用的，第一个呢是安全性一定要高。第二个，这样的 DHA 与母乳当中的 DHA 形态是一致的，人体吸收率能够高达90%以上。尤其是对于小孩和老年人啊，肠胃功能都比较弱，吸收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就算你东西再好，没有办法吸收，最后大部分呢也都排泄出去了。哎，对，那也就是起不到作用，
1: 也相当于在我们的体内旅游一圈啊，怎么来怎么走，钱不是白花了吗？对不对？这样的东西给我们其实有一个心理安慰吧，但是实际上你看很多朋友说，哎，我也吃过 DHA 呀，我吃过老多种 DHA 的，吃完之后您感觉有效吗？你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差哪儿？里面的这个门门道道我们昨天张磊博士其实讲了很多了。
0: 那 DHA 呢不仅仅是安全监测方面，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比如说第一步原料选择，那这个步骤呢就非常重要。就像是农民种地一样，一定要选优质的良种，最后粮食的产量就会相差很大很大的。
1: 对，先播种，好好播种，然后期待收成。
0: 你的这个种子如果不好，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摔死在起跑线上了。
1: 对，
0: 你后边的努力都没有用。
1: 没错。
0: 那这个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选的就是优质品种的猎狐藻， DHA 的含量远高于其他的藻种。这个里面的 DHA 藻油呢是天然甘油三酯型的，与我们母乳里面脂质的形态是一致的。
1: 哎，我相信聊到这儿哈，我相信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如果在此之前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上次啊张磊博士跟我们讲过了， DHA 呢分为这个从藻油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甘油三酯型的，对吧，还有呢就是从这个鱼油当中提取的这个鱼油乙酯型，这两种吸收率其实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对，那天然甘油三酯型的 DHA 它的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鱼油乙酯型的吸收率只有50%到60%。而且呢 DHA 想要补脑得穿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边，天然甘油三酯型的 DHA 藻油能够轻松穿过，稳稳地嵌在我们大脑的细胞膜上，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持久。
1: 对，
0: 那鱼油是乙酯型的 DHA， 转化慢，过关难，很多还没有进入到大脑就被当成能量给消耗掉了，
1: 就没了。
0: 对，
1: 你说您吃这东西到底图嘛呢？对不对？哎，所以呢现在哈，而且我们昨天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现在这个海洋的污染哈比较严重，你看一说污染，这张磊博士这眉头哈皱的，这个脸皱的哈，像咱们我们的邻居哈，很多废料啊啪啪就往海里排，很多前段时间前几年的新闻一播出之后，中国老百姓老生气了，那海不是你自己的，它会流到我们这儿的，对不对？
0: 对呀，所以这个 DHA 藻油呢是在全密封的光生。

0: 反应器里边发酵的，全程避光、避海、避重金属，没有海洋食物链的污染风险，也没有像汞啊、砷呐、铅呐这些重金属的富集，避开了鱼油 DHA 的海洋环境安全隐患。而且呢，其实海洋鱼类也不能够自己合成 DHA， 它的 DHA 也是通过吃这个海藻啊来获得，不断的富集浓缩。
1: 对，
0: 所以 DHA 藻油的纯净度浓度比鱼油呢要还是要高的。
1: 对，
0: 它的吸收率也比乙酯型的要高两倍还多。
1: 你看啊，大家伙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真的都是满满的干货。注意了哈，到咱们节目开播的时间认真听，或者呢把这个声音哈调得大一点，记住我们张磊博士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们跟张磊博士学习这几天呢，也意识到了这个纯净度对于 DHA 这种品质的样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重量级的标准。之前我们还觉得哈，说这个自己用的 DHA 占了大便宜，为啥呢？我花一样钱我补好多样，什么维生素 E 呀、什么维 C 呀、什么叶黄素啊，哎，这个好，对不对？花一样钱补了好几样，其实啊，纯净才是我们 DHA 最复杂的工艺。
0: 对，纯净度呢很重要。选 DHA 一定是要零添加。
1: 零添加。
0: 那我们用的这个 DHA 呢，是七大零添加。零人工香精，零人工色素，零防腐剂，零蔗糖，零淀粉，零麦芽糖浆，零重金属，零有机溶剂的残留。
1: 这几个零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相当纯了。八零是吧？
0: 对，这实际上是八个零啊。
1: 八零标准。
0: 八零标准。
1: 对，
0: 可能大家呢觉得提取单一成分很简单，其实精确的分离提取才是最难的。
1: 就是说白了，能够达到这个品质的就不太容易。是吧？
0: 所以我们说高纯度呢才是最复杂的工艺。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发现家里边买的 DHA 比我们展示的颜色要深，那就不是高纯度的 DHA。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平时用的油，是不是杂质越多它的颜色越深，
1: 越透亮，
0: 对，
1: 是吧？越干净越纯，
0: 反而是越纯的。
1: 我张磊博士，我跟你讲啊，今天这节课播完之后，绝对你都这人了。你揭露内幕了，我跟你讲啊。所以大家伙儿呢，一定要认真听哈。我们就喜欢听我们的行业内部，我们就喜欢吃瓜。但是吃瓜的同时，大家记着这些东西啊，确实关乎着自己的健康，因为它不是萝卜、土豆、白菜，它是入口的健康品，重要的营养素。所以呢，我相信也只有我身边的张磊博士有这样的胆量。
0: 对，
1: 所以每天下班基本我都是保驾护航。
0: 那什么行业内幕呢？都是大家用的那种呢有很多成分的 DHA。
1: 对，
0: 在行业内呢被叫做复配油。
1: 复配油
0: 有的是加入一些其他的油，比如说核桃油、亚麻籽油、柠檬油，这些油加进去之后它的成本就降低了啊，它就能多赚钱了。那还有呢，加入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大豆磷脂、叶黄素。
1: 加这些东西成本不高吗？为啥呀？
0: 成本不高，
1: 不高，
0: 但是它稀释了 DHA 的一个浓度
1: 啊。 DHA 我就可以少加点。
0: 哎，对。所以呢就是它的 DHA 含量更低，纯度不够，作用没那么强，所以才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勉强能够达到纯净的一个 DHA 的作用。所以大伙儿一看哈，好像挺便宜，一次性补了好几样，觉得自己是赚了，其实是赔了。
1: 你到底为了补啥呀？
0: 对，
1: 因为瓶子上面写的看肯定是 DHA 三个大字儿。
0: 是，
1: 那 DHA 到底有多少呢？不得而知。
0: 那这些作用纯净的一个 DHA 本身呢，全都有。它的作用呢，比那些添加的成分还要强。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啊，多余的成分会增加人体的代谢负担。我们老年人代谢功能呢，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了。
1: 没错。
0: 弄不好还会起到反作用。
1: 哎，张磊博士一说到这个反作用哈，我倒想起一位观众哈，我们的这个老粉丝啊，刘阿姨哈，跟我讲了一件事儿。这刘阿姨呢和老伴啊是我们的铁粉了。刘阿姨的不但每天都在看我们这档节目，而且呢，张磊博士您推荐的很多高端营养素，我们这位刘阿姨也一直在用。而且呢，她老伴有点小聪明。啊，这个小聪明就是怎么带引号了哈，就是这个刘阿姨自己说的哈，不是梁道编排的哈，这刘阿姨老伴儿哈。为什么说刘阿姨这老伴儿有点这个小聪明呢？张磊博士讲的很多营养素，其实您讲的很多他没用。干嘛呢？他去买一些便宜的营养素用。啊，你不讲 DHA 吗？
0: 对，
1: 我也买 DHA， 我买个超级便宜的。啊，你讲这样素好，对不对？我不买你这个，我买一个超级便宜的，就是便宜吧，可能就品质差一点吧，那就多吃点呗。

0: 作用不就一样了吗？你看小猪没在这儿耍了啊，大家猜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怎么样了？
0: 你这边假。后来这个叔叔哈、啊，这小耍小猪没的叔叔啊，不但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得痛风了
1: 啊，得痛风了，
0: 得痛风了，疼的就睡不好觉，你知道吗？后来这些便宜的营养素全部扔掉，不能用了，痛风就再也没犯过。一气之下，啪，我不吃了，觉醒了，这南墙撞了哈，反正多少有点代价。
1: 那这个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营养素不能乱用，
0: 对，
1: 尤其是老年人代谢吸收的能力呢比较弱，嗯，一定要选品质好的高端营养素。
0: 没错，
1: 虽然便宜点的营养素呢也是合格产品，嗯，但是它执行的标准基本上都是最低的
0: 啊，都是最低的哈。哦，
1: 换句话说，它低于这个标准，它就不能卖了。嗯，你说它能好吗？
0: 对对对，
1: 你说一个学生60分及格，这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吗？哎，是不是啊？优良可差。
0: 对对，
1: 那这个优秀的一定是90分，远远高于我们最低的一个标准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的 DHA 藻油，有一个指标叫做前氧化物值。
0: 这个我记得好像它是衡量 DHA 到底新不新鲜的这样一个重要指标。
1: 对啊，那这个前氧化值呢，数据越低就说明它越新鲜。根据行业的标准规定， DHA 的藻油前氧化值呢不超过5.0就算合格，就60分了。不超过2.0就算是优质油了，是相当于90分了，是吧？那么我们用的这款 DHA 藻油的数值是小于0.1，
0: 我兼职班啊，
1: 所以和国际标准对比哈，就相当于达到了50倍。
0: 50倍
1: 相当于我们一个高考生，他不仅考上了大学，那绝对是985清华北大这个级别。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出高端营养素和低端营养素的区别有多大。
0: 太好了，所以啊，要吃营养素咱们就吃点好的，吃点专业的，吃点能够起到效果的。所以呢，补充营养素啊，一定要像我们刚才张磊博士说的这样哈，专业人士来进行把关，只有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那关于 DHA 哪些人需要补充呢？那张磊博士这两天啊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温故而知新，大家伙呢对号入座，看看您需不需要补充高纯度的 DHA。 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啊为我们好好讲一讲。
1: 那总的来说， DHA 藻油全年龄段的人呢都是需要补充的，因为它是大脑和眼睛的核心营养，但是自己呢造不出来，必须要补充进去。首先我们说大脑，DHA 占到我们大脑皮层的20%，大脑灰质当中有24%啊，这个都是我们的 DHA， 属于脑细胞膜核心结构的一个脂肪酸，是我们神经细胞的骨架，
0: 太重要了啊。
1: 对，它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生长，突触的连接，提升智力，提升注意力，提升专注力。那我们的神经上面呢长了很多的手，我们神经的信号就是靠这些手，也就是突触去传播的。哎，这两个手一握啊，你看我看你不好用，必须这个手握上，我们这个信息呢才能传递过去。
0: 那看来咱俩以后得多点握握手啊，
1: 是不是？
0: 好的好的。那个神经，这个没有嘴，有事儿他不能打电话，
1: 对，
0: 是不是？就是不吱声，只能靠比划，拉手拽拽你。啊，这个拿手上这个老茧是不是传递信息有点困难了？如果老茧的话，这就不太灵敏了哈。
1: 你这个想象力确实很丰富啊，但是这次还让你蒙对了啊。我们 DHA 呢，能够让细胞膜更柔软通透，相当于没有老茧，这样神经信号传递呢就更快更稳定，
0: 能接触到对方传递的信号。
1: 对，这个呢还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连接，让神经上呢长更多的手，
0: 更多的手，
1: 提高记忆力，提高学习能力，提高反应速度，所以对我们小孩的大脑发育呢非常关键。有多项报告显示 DHA 可以改善注意力、冲动、学习表现。对于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倾向的小孩，可以作为营养辅助的方案。
0: 这个好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插播一条广告哈，咱们家里的有这个孩子哈，这个学习不爱学习，精力不集中，不是孩子不听话，可能是因为缺 DHA 了。那这些问题呢，赶紧给孩子补充高纯度的 DHA。哎，我觉得孩子吃的这个东西啊，这款特别适合，安全有效。
1: 那 DHA 呢，还能够抗炎、抗氧化，保护脑细胞，减

0: 轻脑部的慢性炎症，减少氧化应激的这个损伤，维持我们脑细胞的健康，延缓神经功能衰退，这个对老年人就非常重要了。
1: 哦，哎，那我举一反三哈，这DHA对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有很大的帮助，是吧？哦，
0: 那补充 DHA 呢，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降低老年认知功能啊，这个下降的这个风险，对于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人群，可以辅助维持脑功能。那对于阿尔兹海默病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像脑中风后遗症，要想要神经恢复啊，然后呢，辅助我们减轻神经损伤，支持神经修复与认知康复。像我们啊，有不明白事儿的，甚至呢，容易不认人的，都可以使用。
1: 刚才说不明白事儿的，我这说谁呢？不明白事儿
0: 啊，这个真没说你啊啊，不要对号入座啊。我们有一些产妇容易产后抑郁
1: 啊，对，
0: 情绪有波动、焦虑，也可以补充我们的 DHA。因为 DHA 参与我们血清素、多巴胺的调节，对情绪稳定、产后脑健康呢有明确的支持作用。还有中年人呢，因为工作压力大就会出现偏头痛。
1: 哎呀，这是您了
0: 啊！我的头痛还是不太多的，偶尔啊，
1: 有点昏迷啊。
0: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用点 DHA 来缓解，
1: 都可以用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梁涛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 DHA 对这个大脑的作用啊。哎，这个很专业了啊！这大 DHA 呢，它是大脑的结构的原料，它是神经信号的一个加速剂，同时还是我们脑细胞的一个保护剂，主要帮助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了很多，像这个记忆力呀、学习力呀，包括反应的速度啊、情绪的稳定啊，包括这个抗大脑的老化，对不对？对认知的衰退、老年痴呆的风险等等，还有一个哎，产后的情绪压抑。包括神经修复等等，它是有明确作用的啊！这个咱们是有什么说什么，能干什么咱就能干什么。
0: 对，那我们再说呢 ，DHA 对眼睛的作用。DHA 在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当中占到所有脂肪酸的50%啊。那我们视网膜呢，聚焦感光细胞当中占到50%到60%，是我们视网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集中在视觉的发育、感光能力、眼底保护这几个方面。
1: 哎，那现在我发现这孩子在戴眼镜的哈，可真是不老少。
0: 对哦，你看很多上学的这个小孩啊，DHA 可以促进视网膜的发育，缓解眼部的疲劳，预防近视。充足的 DHA 还有助于减少弱视、视力发育迟缓这个风险。哎呀，
1: 我还有救吗？
0: 你还有救，
1: 我还可以啊。
0: 你还有救，
1: 我还是，哎呀，太好了，
0: 使劲抢救一下，说不定还行
1: 啊。还得使劲抢救，哎，这活还挺大。
0: 那在我们成年人当中来说，DHA 呢是构成视网膜的一个主体，支撑视网膜的视觉的这个骨架，我们感光细胞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 DHA， 所以呢它能够帮助视网膜感光细胞去收集光线，传递视觉信号。
1: 传递视觉信号是什么意思？
0: 哎，这个意思哈，就是缺少了 DHA 以后，直接导致视网膜结构不完整，感光能力下降。
1: 那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0: 就灰蒙蒙、暗蒙蒙的，
1: 就颜色不是很鲜亮。哎，
0: 到了晚上之后呢，看东西就不清晰了。有的朋友到了晚上可能不能开车，看不清路，就是因为眼睛缺少 DHA。那 DHA 呢还能够保护眼底，减轻蓝光用眼过度带来的眼底损伤。所以对于每天都要使用电脑的呀，用手机的，用眼比较多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今天哈，我们会有确切的消息。那大家伙儿呢，明天在同一时间要继续关注我们的环球购。那么讲了这么多天了，我们也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了，明天就是我们瓜熟蒂落的好日子，也敬期待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环球购，期待着美国的这款超纯净度的这款 DHA 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好，那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哈进行请教。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了，哎，张博士哈，我就认准你同款的 DHA 了，到底什么时候能有货呢？
0: 嗯，
1: 催啊，先帮我啊，等一下啊，他是说的，先帮我预留一年的量行不行？
0: 你这一年的量开口就是这么多，
1: 是不敢答应哈。嗯啊，他说您这儿的进口

0: 头好货实在太难抢了，我总是抢不到，这次真怕再错过了。我现在真的是特别急需用上 DHA， 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急需哈。原话这么说的，他说我这两年嘛，总感觉脑子昏昏沉沉的，记性也越来越差，刚说过的话，刚做过的事儿，转头就忘。那有时候呢，还会莫名头晕、走神儿，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脑子跟不上了。这个非常普遍哈。
1: 对，
0: 接下来看他说的，前几天呢，就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没看住孩子，差点让孩子磕到头。我儿子现在呢，都不敢放心让我单独带孩子啊，这是带孩子，要我也不放心，怕出事儿啊。他说了，张博士哈，我看你讲的这个 DHA 太好了，纯净没污染，含量还高，关键是我只相信你哈，您自己都在用，效果肯定没得说，所以呢，您同款的 DHA 不管多少钱，我一定要用啊，这也是您的忠实粉丝
1: 啊。我其实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也明白您的迫切需要。
0: 对，
1: 那您尽管放心，明天一定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0: 准确的消息啊，
1: 必须呢，让我们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都能够顺利拿到。那不光呢是这位朋友，屏幕前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平时不光要顾着自己，还要帮着照看孙子孙女啊。你要是脑子不清亮哈，精力跟不上，不光是自己遭罪，
0: 对，
1: 看孩子也容易出危险，
0: 这父母可不放心哈。
1: 对，所以呢，您现在这种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正是需要及时补充营养调理的时候。那我用的这款 DHA 藻油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净，它的 DHA 提取自优质的猎狐藻，
0: 猎狐藻，
1: 对，直接从深海的单细胞微藻当中去萃取，不经过食物链的传递，非常的天然、安全、无污染，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脆弱的肠胃，而且呢，它还能够精准的滋养大脑和视网膜，不仅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缓解脑部疲劳，还能够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让头脑呢保持清醒，那对于您目前的健忘走神的问题哈，坚持服用，希望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张磊博士比较信心的一点了。
1: 对，那在这儿呢，我们的 DHA 是源自于美国进口，也是很多高端婴幼儿奶粉都会添加的同款的一个成分。真正做到高品质、高含量、高纯度。成分呢是非常的干净纯粹，里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这些多余的添加，
0: 就是80标准，全是零。
1: 那只有精准的 DHA， 中老年人呢完全可以长期服用，那它可不是市面上那些含量不足、成分混杂的产品能比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呢，您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头脑更清晰了，
0: 对，
1: 记性更好了，看孩子呢也更安心了。
0: 所以说，我相信哈，您以后啊，看孩子的时候，一定看得特别好，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哈，咱们努努力哈，看看我们40年之后的张磊博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反正我很期待。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购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3: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4: 欢迎来到哈尔滨，
5: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6: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7: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8: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9: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10: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这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长，这都什么时候了，那个人怎么还不出现呢？
1: 你好了，给个饭吃。
0: 学习好吧，给口饭吃。哎，学习好吧，给口饭吃。给口饭吃吧。
2: 走开，走开。
0: 学习好吧，给口饭吃。学习好吧。哎，学习好，给口饭吃。
3: 来，这边，请慢用啊，当心烫。
4: 来，小二。
3: 哎，来了，客官。周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4: 过来一壶酒，一屉牛肉包子。
3: 好嘞，一壶酒，一屉牛肉包子。来，客官，你稍微等一下啊。
4: 会不会是戴帽子那个人？
0: 局长，现在还不能确定。
3: 来，客官，来的牛肉包子。
5: 啊，这儿。
4: 嗯，拿着。
3: 好嘞，谢谢大爷。

0: 戴帽子那个人哪儿去了？
1: 先生，我能问一下，这个房间是云龙镖局王老板订的吗？
2: 啊，是，王老板今天有事，临时出了趟镖，所以要我来招待客人。我是镖局的账房，请坐。
1: 坐。怎么样？来的路上顺利吗？
2: 不太顺利，路上盘查得很严。
1: 我们长话短说，上面有什么指示吗？
2: 上级对你的任务非常的重视，在你和组织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上级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找到你。我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配合你，把你掌握的情报及时汇报给上级。
1: 好。电台带来了吗？
2: 啊，带来了。我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把你掌握的情报及时汇报给我，我找个时机然后汇报给上级。徐良，
0: 马上让你们的人准备。
3: 是。
4: 你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吗？
2: 来的路上染上了风寒，还耽搁了任务，没有好好的休息，所以一路上赶到这里来。啊，同志，刚才你说的那个情报呢？
4: 啊，情报啊，我现在没什么情报向你汇报的。
2: 好，那好。那咱们下次再谈吧，这天色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0: 出去。
1: 是。
0: 处长，这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0: 还不都是因为你们？
2: 抓捕行动那么多人，狼让人在眼皮子底下跑了。回头让我给你们顶包是吗？
3: 是是。
0: 是什么什么事？
2: 告诉你啊，现在给我召集人手，给我全场搜索，回头再跟你们算账。

0: 这事儿太做了，谢谢你给我报信儿，兄弟。不是我不相信你，是因为我们组织里边出现叛徒，如果我不杀他，他会出卖更多的人，所以我冒死也要杀了他。
1: 我明白，这就是你的脾气吗？

0: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很不稳定，昨天夜里醒来之后，期间又陷入了一次昏迷。他能说话吗？现在意识还算清醒，应该可以。开门。
1: 能听见我说话吗？可以。
0: 还记得那天的情况吗？ 那你跟我说说，那天在红屋酒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那天。

0: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已经有了防备，我想从他口中套出他的情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1: 他什么都没有说？
0: 是的，我怀疑有人事先给他透风报信了。
1: 你为什么这么怀疑？
0: 因为我跟阁老结束谈话之后，按照我们事先约定去把窗户打开，我站起来转身去看窗户，他直接就朝我开了枪。
2: 你是说那个阁是看到了他身上的伤口之后就立刻对他开了枪？
1: 是的。
2: 那这么说来，哥在事先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周鹏被用了刑的事情。
1: 我觉得这倒未必，因为我听周鹏说哥刚开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跟他在房间里聊了一段时间。如果哥一开始就知道周鹏叛变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接头？我认为哥是通过周鹏身上的伤口才判断出周鹏叛变的事情。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正常看来，如果哥是临时发现周鹏身上的伤口，他必定要先去询问这些伤势的来源，而不会贸然开枪直接就将人杀死。我记得你上一次的报告里说，你们是听到葛的枪声之后才开始抓捕行动的，所以周鹏的暴露应该不是你们所导致的，并且根据这几次葛的出现来判断，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之所以明知周鹏已经叛变仍要与他见面的原因，就是第一，他首先要确保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准确的；第二，如果他认为消息是准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出奸。
1: 您的意思是说，周鹏被捕的消息是有人透露给了？
2: 是的，而且应该是一个哥完全不信任的人，否则的话哥去与周鹏见面，他完全可以省去试探周鹏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让自己逃跑。
1: 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一定是亲眼见过周鹏被捕了。
2: 保安处那边你好好查查，凡是参与抓捕过周鹏见过周鹏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给挖出来。

0: 局长，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写好了，请公布。
1: 就这么几个人，没有遗漏吗？
0: 绝对没有。抓捕周峰当天，是城门口宪兵队的人，直接把他送到刑讯室的。你看，除了名单上这几位刑讯人员，之后他再也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员。就连运送车上卡车司机的名字，我都写在里面了。就这么些人。
2: 好，马上把这些人召集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讯。
0: 是。

0: 你干什么呢？这么敏感的地方，不要再过来了，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看你办公室没人，就知道你在这儿。